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廣場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盛大歡迎儀式。從機場到金日成廣場途中，朝鮮民眾在道路兩旁揮手歡迎習近平到訪。金日成廣場正中懸掛住中朝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巨幅肖像，兩旁以中朝相遇書寫的朝中友誼萬古長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誼團結萬歲標語格外醒目，兩國國旗迎風飄展，歡迎人群興高采烈翹首以盼。習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習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亦格外亲。

0: 切。
1: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由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吸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自党自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形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令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 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单止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与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制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贡献。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企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拼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日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嚟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住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执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2: 昨日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真通道破土动工。三峡水运真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各州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集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自然资源部昨日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道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出。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亦在稳步推进。第一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密封的和美新格局。
2: 国家数据局昨日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日发布，这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日起实施。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之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根据安排，粤车南下新增五个内地城市为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入境香港市区部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并推出口岸停车场的二泊游服务。新增城市用户中，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可于今日上午9时起向内地部门登记抽签，7月25号起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二泊飞今日上午9时起开放预约，6月15号起新增城市的获准私家车可正式使用该服务。二泊游服务将同步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开放，7月16日上午9时起接受预约申请。去年12月，粤车南下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四市。特区政府表示，计划实施半年以来，整体运作有序顺畅，申请及预约出行数量持续上升。粤港双方将持续留意实施安排，并视乎实施情况，力争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将相关安排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
0: 香港医院管理局昨日公布，香港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当日正式投入运作。引进药械办推荐新药的审批时限将由最长150个工作日缩短到100个工作日以内。
2: 澳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局昨日公布澳门环境状况报告2025，报告指出，综合各项指标，澳门整体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报告显示，2025年澳门6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的空气质量水平均属良好或普通的天数占比为 90%， 大部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同比有所下降，本地温室气体排放量亦同比下降 1.8%。
0: 昨日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 2.04 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4.4%， 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18.6%， 连续31年云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 8303.8 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三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三个产业居全国第一，已形成海洋油气化工、海洋渔业、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旅游等五个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伊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克沙克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日晚的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而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亚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日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讲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日经由亚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布称，欧盟当日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希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日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2: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28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7到24度，珠海雷阵雨28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28到23度，惠州大雨转晴28到23度，东莞雷阵雨转晴29到23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9到23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4度，肇庆雷阵雨转晴29到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6到19度，纽约晴转阴27到16度，旧金山晴天19到11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白天南海北部有2.3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4米的中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度，阳江海域浪高1.2米，水温29度，汕头海域浪高1.9米，水温27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背靠祖国、联通世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金字招牌愈发闪亮，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段时间以来，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等，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频致辞表示，面对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貌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时表示，背靠强大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中国香港不单只是国际资金和投资者的安全港，更成为把握中国与亚洲发展机遇的最佳平台。
3: 在国家的坚持支持，特区政府跟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金融市场在过去两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5年港股上升28%， IPO 重夺全球第一，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持续增长，我们管理的资产的规模超过35万亿港元，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都是亚洲区里边的第一，固定收益市场也在蓬勃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
2: 不久前，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金融大会堂响起了标志性的鸣锣声，浑厚铿锵的锣声回荡开来，见证香港资本市场无数发展里程碑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迎来成立40周年。联交所是港交所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庆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40周年，港交所举行特别仪式。活动上，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致辞说，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为香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里象征着香港市场开放、强韧及联通全球的优势，发挥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作用。1986年，香港四家交易所正式合并组建联交所，40年来，联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长。从上市公司的结构上看，早年上市主体以本地企业为主，现在大量内地企业登陆港股，市场国际化水平亦稳步提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港交所上市公司超2700家，总市值突破48万亿港元。2025年，香港新股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全年共有119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869亿港元，同比增加226%。今年一季度，港交所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40年嚟，联交所改革创新步履不停，推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内地同世界嘅双向资本流动，优化上市制度，为新经济公司上市松绑。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市场吸引力，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添砖加瓦。全球创科浪潮下，联交所焕发出新活力。截至目前，已有超430家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涵盖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和特色科技等领域。2025年，港股新上市企业中，新经济企业占比已超2/3。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 当前香港金融界抢揸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目前香港黄金市场的全产业链已初步形成，特区政府正积极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黄金交易、储存、清算及风险管理中心。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措施已取得实质进展。在仓储设施方面，香港机场管理局已完成机场贵金属储存库首阶段扩容，容量达200吨，并正积极落实进一步扩容至1000吨的计划。同时，上海黄金交易所已在香港建立首个离岸仓库。此外，财富局已与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构建深度融合的区域黄金生态圈，为港深两地开展加工贸易合作奠定基础。在黄金交易清算方面，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所管理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计划于今年内开展试营运。美国桥水基金联席首席投资官鲍勃·普林斯认为，香港黄金交易市场已实现稳步发展，而在人民币融资领域的优势将令香港成为亚洲金融活动的重要增长极。现在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全球约 80% 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婷：
4: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确实发现了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人民币视为优化资产负债、提升经营质效的主动战略工具。这一方面呢，得益于中资企业出海在不断加速，人民币离岸应用的场景从过去单一的贸易场景逐渐扩展到贸易、投融资等多元场景。同时呢，受益于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且有增强的预期，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看好人民币，增持人民币资产的这个意愿也大幅提升。我想呢，这将充分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潜能。作为超级联系人，我想香港将进一步发挥这个角色优势，助力人民币呢多场景应用。我想下一步再进一步助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进程中，将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来参与离岸人民币这个市场建设，引导人民币在多场景得到应用，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驱动逐步的转向贸易、投融资、储备包括定价等多功能转变。
2: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于宪报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已定名双柜台政

0: 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明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此外，近年来香港持续扩容朋友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日至3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双方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及绿色发展等领域。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1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港交所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目前香港已同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当前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亦备受海外资本关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达3384家，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25%，充分反映全球超高净值家族正在动用真金白银对香港的未来投低信任票。这些家办在香港聘用超万名全职专业人员，涵盖财务顾问、法律、会计等领域，每年为香港带来约126亿港元的收益，惠及香港社会各阶层。波士顿咨询公司上个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近日讲清楚栏目记者何毅采访了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副局长陈浩念。他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我们在推动我们的那个财富管理业务的进行当中，其实有不同的措施，过去几年陆陆续续的进行的。那么我觉得其中一个里程碑，这是我们2023年发布的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的全部的不同措施，那么比方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传承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艺术品、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呢，我们发现只是这些措施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

0: 3384家的单一家居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2年之内也增加了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政治税年，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真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其中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的一个御驾相将的那个家居办公室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4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的家居办公室，他的继承人或者是他的驻差人来香港，那么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那么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的下面投资推广署成立了一个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也协助了不同的家居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1: 陈浩年话：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嘅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住对全球资本嘅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嘅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嘅制度优势。
0: 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不同的资产持有人都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他的资产管理的中心。那么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的。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得很畅顺的。那么解放面呢，对他们来讲的甚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越来越突出我们那个安全港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香港做回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位，今年头4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位。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位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一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位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令到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的资产增值的机会嘛，所以我们发展得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香港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那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1: 陈浩年进一步指出，全球资本纷纷涌入香港，唔单止系对香港自身发展前景嘅睇好，更系希望以香港为理想跳板，把握内地嘅发展机遇。
0: 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2年之内增加了25%。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驻差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家香港了，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了，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决策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是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 打击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我。

0: 者的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呢，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去理解、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的大局。比方说，很多不同的私募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其实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所以他人呢，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环球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那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策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它国际的业务。
1: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陈浩年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那个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过来讲，可能有四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次公开招股的流程还有怎么样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样去授定我们的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是很像做 T+1 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那个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做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那么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讯证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溢价式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在构建呢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那么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的发展。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这是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一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 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预展香港的高峰论坛也会继续举办。那么，我们还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总括来讲，就是促改革、拓基建、我们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何欣，代表记者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66家外资企业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四川将人工智能家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我国蜜蜂研究成果首登《自然》杂志，全新视角解读蜂王发育的建筑密码。
7: 科创空间聚焦大湾区如何以科技跃升引领全球海洋城市新赛程。
6: 港澳全真将带来港澳游艇大湾区免担保自由行，将为香港打造湾区游艇中心创造有利条件。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聚焦重点领域科研创新，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
7: 智能超链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6: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嚟，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电信业高质量发展，积极稳妥有序促进电信业务扩大开放，在 WTO 承诺、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等政策基础上，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北京、上海、海南、深圳等四地试点取消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经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将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进一步构建开放活跃市场生态。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获得试点批复， 我国正在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0: 有助于提升市场竞争和服务水平。外资企业进入互联网数据中心、信息服务等领域后，将带来更多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创新模式，推动

0: 国内企业加快创新步伐，最终受益的是广大用户和企业客户。这是中国数字经济扩大开放的重要信号。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开放呢已经成为创新的重要来源。通过开展试点，不仅有利于吸引全球数字产业资源集聚中国，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探索更多新业态，助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 近日，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正式发布。四川正以全省一号创新工程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方案坚持因地制宜与系统布局相结合，部署了20项重点任务，加速培育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新动能。从全域布局睇，四川系统部署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商贸、城乡治理、国际合作等工作任务，确保国家部署在四川能够落地落实，见行见效。从特色应用睇，四川聚焦产业发展、民生需求实际，精准划定低空智能、均民融合、地质矿产、能源、就业、网络空间治理和公共安全等发展赛道，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四川标识度、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特色应用标杆。
3: 是啊，据介绍，四川目前已经建成数据中心139个，为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夯实了算力底座。同时，四川拥有海量的数据资源，丰富的应用场景，在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这个重要赛道具有良好基础。近年来，四川省机器人训练场、大模型训练场、诸葛空间等一批公共服务平台相继建成投用，创投天府周周建常态化投融资路演活动持续开展，算力数据等要素支撑持续强化，基本形成了政产学研用金全方位支持体系。2025年，四川人工智能各类应用场景营收达到57.9亿元，增长92.4%。
2: 近日，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获悉，该所蜜蜂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蜂产品质量与风险评估创新团队、农业农村部蜂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北京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研究长文。该成果不单止是蜂学领域的重要里程碑，更是国内蜜蜂研究领域的首篇自然研究论文，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该研究打破了长期主导蜜蜂发育领域的营养决定论，以全新视角揭示工蜂主动营造的特异性理化明环境在蜂王发育与吸型分化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为表观遗传学、社会性昆虫演化以及未来智能养蜂繁育技术提供全新的理论依据与突破方向。
3: 没错，纵观人类数千年的养蜂史和近现代蜜蜂生物学研究，蜂王将决定蜂王命运的观念早已经是根深蒂固。传统养蜂繁育实践往往将核心精力集中于营养物质的供给，但是对于发育中的蜂王来讲，蜂王王台这种明显有别于标准六角形工蜂房呈圆锥形且垂直向下悬挂的特殊蜜蜂巢房，真是只是一个被动的物理容器。该研究给出颠覆性答案，就是王台是工蜂经过高度加工特化形成的蜂王摇篮。该结论刷新了科学界对蜜蜂吸型分化的认知，标志着蜂王发育研究正式从单一的蜂王将营养驱动迈向多维生物物理系统协同调控的新纪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

0: 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科技制造生活，
2: 创新成就未来，
1: 科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环节了，6月8号就是世界海洋日，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6近日发布。在2025年报告中，深圳、香港等大湾区城市已经跻身全球海洋经济头部力量，深圳科技创新维度高居全球第四。时隔一年了，面对人工智能、深海开发、绿色燃料等新业态的加速重构，大湾区海洋城市可否实现从硬基建优势向软规则加新生态的跨越呢？
4: 今日的节目，记者孙杨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研究员。作为报告的主编，他将为我们独家解读2026年最新排名变化，剖析大湾区海洋城市在科技驱动、湾区协同、未来赛道上的关键突破与待解的难题。
5: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胡振宇所长。那么胡所长，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想和您谈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和海洋。那么人工智能和海洋呢，它可以说是在重新塑造着这个我们海洋城市的竞争逻辑哈。那么在这些领域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报告当中有没有一些体现呢？
6: 这个体现呢还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人工智能加海洋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海洋城市竞争的一个核心赛道，它是重塑海洋经济的竞争逻辑。从传统的这个港口规模呀、产业体量这些硬实力的竞争，转向了 AI 技术、数据能力、场景落地这些软实力的竞争。所以这块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我就说几个方面吧，大家是齐头并进，各领风骚，但是又在寻找机会，实现突破。深圳呢是在很多细分领域，包括海洋 AI 算法、水下机器人 AI 控制，还有海洋环境 AI 预警和海洋油气开发方面，这块呢就比较突出一点。它在海洋 AI 算法就水下机器人方面跟香港的合作呢，都不是别做了，实际上是深度融合了，就是香港的这种研究产业化已经深度融合了，所以这块呢就促使深圳成为全球海洋 AI 创新比较活跃的一个城市。深圳还专门成立了全国首个海洋 AI 产业园区，就在大厦湾，已经集聚了超过100家的海洋 AI 企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链。第二个就是新加坡，它的特色体现在港口 AI 智慧化方面，已经通过这种 AI 智能调度实现了全港覆盖，船舶在港时间已经缩短了30%，作业效率也提升。第三个就是伦敦，伦敦是海事 AI 服务这块呢，它的传统的优势跟 AI 的深度融合，包括在海洋 AI 的基础算法、大数据分析，包括在这个海洋保险和海洋海事法律方面，把它原有的这些比较固化的人员结构呢，实际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就是提高了它的效率。上海的这块主要是跟它的现有的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这些顶尖高校的基础研究呢，它实现了跟 AI 的深度融合。现在上海的海洋 AI 论文的发表量是全球前三，就是已经成为全球海洋 AI 的一个基础研究的一个基地。青岛呢，它在海洋科教 AI 方面呢，特比较突出，成立了全国首个海洋 AI 学院，还设立了海洋人工智能、深海探测 AI 交叉学科，每年培养人才都上千人的人才，这块是比较突出。这是整个的国家城市层面的比，从企业层面呢都在用，包括深圳中集、华大基因。华大基因是从去年年底开始，他提出了个名媛计划，海深6000米以下，它不靠阳光了，就万物生长靠能量，他要把这些 具有极端条件下生物活性的物质呢要进行测序，而且要推动这种原研药的一个创新。还有就是新加坡的国际港务集团、香港的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这些企业和机构呢，都把 AI 的使用、AI 的对基础研究的一个促进都进行了一种比较深度的应用，这个过程都在进化。
5: 对，我听您介绍之后，我就觉得有一种那个百舸争流的感觉哈。
6: 对对，
5: 这大湾区这个面对的这个竞争还是非常大的。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大湾区它应该在 AI 加海洋的哪些场景应该着重发力呢？比如说还有没有一些细分领域是我们没有关注到的，或者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值得突出发展的？
6: 对，它这个为什么你刚才说百舸争流呢？就是整个是大湾区这些城市，包括像港深穗这些城市沪，还有伦敦，这都是处在全球这个城市竞争产业发展的最前沿。
5: 嗯，
6: 以深圳为例，去年是60个海洋场景创新，就是提出了60个场景，但是实际上现在应用比较成熟，达到一定深度的呢，一个就是港口智慧运维和船舶智能调度，这个呢新加坡、深圳、青岛、上海都在做。第二个就是海洋油气和海上风电工程 AI 运维，包括 AI 的预测，因为它数据是大数据，哪些可以提前预判有哪些设备会出现问题，就提前进行干预，这块现在已经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第三个就是海洋生物资源的 AI 勘探跟开发，这个刚才说了，很多企业包括上海交大、华大都在做。第四个就是我们传统的海洋监测跟灾害预警这块呢，跟 AI 的结合呢非常紧密的，因为 AI 的技术突破之前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数据跟设备。第五个呢就是海事金融跟海事法律服务的这种 AI 场景，这块呢是大湾区最需要补齐的短板，也是最有前景的一个提升空间，特别是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可以产生源头活水的地方。这里边包括海事金融的 AI 风控，包括航运交易的 AI 智能服务，海事法律的 AI 服务，还有整个的航运合同的智能审核。香港在这块呢是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优势。下一步呢，我觉得在 AI 技术服务和辅助方面呢还是要更大的力气，因为竞争是很激烈的，如果我对 AI 的技术这儿你要跟不上的话，就有可能让其他城市超过。刚才也说了，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看不见的。
5: 对，我们接下来把这个目光转向更宽广的地方哈。在去年的报告里专门提到了沪深青是三大海洋经济圈的引领者。我特别好奇的是，在今年的报告里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发展比较快的城市，比如说在海南区域啊，或者在沿海还有哪些城市是凸显出来了？因为肯定不只是这几个头部城市，对吗？
6: 是，你说的非常对，整个跟去年比呢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整个的产业形成也非一日之功，优势形成也非一日之功，所以在今年的报告里边呢，这个格局基本上稳定的，上海是东部城市圈的引领者，深圳和香港还是我们南部大湾区这种经济圈的引领者，青岛呢还是北部海洋经济圈的核心。跟其他两个经济圈相比呢，大湾区的优势非常明显，短板呢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突出一些，就是包括基础研究啊、科教资源方面，这个是我们大湾区的最大的差距。因为跟东部的上海啊、北部经济圈的青岛相比呢，这种海洋基础研究的实力、科教资源的存在明显差距。你比如名校方面，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华东师范，这刚才已经点过的。青岛是海大、中科院海洋所，还有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这些机构它不单单是机构，它拿的资源的这种优势就比较突出，它的平台它是嫁接资源的。
5: 好的，那最后哈，我们看在去年的报告里专门预测了2025到2030年，像海上数据中心啊、蓝碳经济啊、还有绿色燃料加注啊，这样的一些产业会加速发展。那么在我们今年的研究报告当中，有没有看到他们的一些新的呈现，或者有没有一些更新的一些产业的方向出现呢？
6: 这块呢还是非常明显的，数据分析的结果来说发展速度远远超过预期， 就去年就2025到2026年就这个阶段，海洋 AI 的应用呢，已经是全场景。

0: 规模化落地阶段，特别是在港口智慧运维、海工装备运维，再有就是环境监测、生物医药开发跟海事服务方面，已经是全场景落地了。再就是从全球海洋 AI 的专利授权量来看呢，比24年，因为我们是26年是评估的是25年的，这个呢授权量是增长了50%。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你看这个 token 调用量你就知道了，内地的 token 调用量增加了1000倍，它是跟这个整个行业切入，实际上就是场景的应用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第一块 AI 方面，就绿色燃料加注方面呢，也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成了全球港口转型的核心方向。因为 IMO 2050有这个零排放的规定以来呢，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大的市场，就全球20000艘船要改装，新船也是要实现绿色燃料，用绿色燃料发动机。它改装带来的是什么影响？就是运力不足，再有就是整体的一个地缘的一个冲突。所以在这块呢，成了一个大的方向。绿色燃料加入从原来的试点示范，现在是规模化建设。深圳也是，我们是今年1月份，盐田港是华南首单的甲醇加注。香港的去年的绿色燃料加注量，就是 LNG 加注量，也是达到20多万吨。大家都是朝这个方面走，这又带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海事服务呀、仲裁呀各方面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支撑跟
1: 连带发展哈，
0: 连带发展。因为它这个绿色燃料和船舶，它是包括船舶融资、二手船交易，所以是创造了一个大的市场。第三个就是蓝碳赛道这儿呢，已经实现了从试点到交易的一个突破。现在在试点交易，包括广东、海南、福建、山东，这都开展了这种蓝碳的开发和交易。海上数据中心这儿呢，我们是光是统计量上的，实际上从这个我自己的分析判断来说呢，现在是有些过度发展，就是太快了，它是单一，而且是全是海底数据中心，是高成本的。
1: 对，好的好的。那最后吧，我们最后请这个胡所长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您觉得在2026年哈，今年大湾区海洋城市在这个全球竞争力当中最应该做对的一件事应该是哪件事？
0: 我想还是回到开头，就是深港深度协同，打通科技、产业、金融、治理的全链条，实现从硬基建规模优势向软规则和新生态全球引领这样一个层次的跨越，要打造全球海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标杆。这我们有这个基础，一国两制三区，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优势，把这个现有的优势呢嫁接到这种大的一个产业浪潮中和技术的一个领先的一个趋势中，才实现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竞争力的飞跃。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的胡振宇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让我们关注到了海洋经济的未来，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见，谢谢。
2: 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8: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0: 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准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喺九市自由行嘅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香港经济民生联盟就表示，有关新举措是推动大湾区游艇自由行的重大突破，不单止大幅简化港澳游艇北上手续，减轻船主经济负担，更有助促进粤港澳游艇业互联互通，为香港发展高增值游艇经济打造湾区游艇中心，创造有利条件。
8: 去年7月，香港经

0: 能联发布发展香港游艇产业研究报告，率先呼吁特区政府将游艇及相关产业定位为推动香港经济的重要板块，并提出七大策略性建议。其中核心倡议正是大力推进北艇南下及港艇北上，逐步创造条件实现湾区游艇自由行。去年八月，经民联又举办游艇旅游及游艇经济圆桌会议，汇聚政府官员、业界代表及行业专家，共同探讨发展机遇。如今国务院正式批准有关安排，标志着经民联的倡议获得中央及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回应，令港艇北上蓝图终成现实。
1: 是的，咁香港经民联认为，香港拥有丰富的海岛及海岸线资源，同时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具备发展游艇产业的巨大潜力。经民联未来将继续发挥工商及专业界的优势，密切跟进政策的落实细节，并推动政策为北艇南下做好准备，达至游艇的双向奔赴，扩大本港游艇经济，持续向特区政府及中央有关部委建言献策，全力推动香港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協助香港把握國家"十五五"規劃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歷史性機遇，推動經濟多元發展。
0: 日前，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出席由香港科技大學舉辦的獨角獸日活動時表示，支持創新科技發展一直是特區政府的重點工作。大學不單只是主要合作夥伴，更是本地創科生態系統的基石。香港正步入创科发展的黄金时代，特区政府正着力建立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聚焦重点领域的科研创新，并引领产业应用发展，相信香港将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创科中心，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 是的，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表示，科大致力协助师生实现创业梦想，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方案。大学持续拓展版图，积极布局多个策略性科研领域，其中正在筹建的科大医学院将生命科学与前置科技相结合，致力于培育新一代跨学科的医学人才。香港科技大学今年独角兽日展示超过160间初创企业科研成果，涵盖生物科技、绿色科技、智能晶片等领域，超过1000名师生及校友、国际与本地政界代表、业界投资者及科研人员等参与。其中，国际展区吸引多个国家同地区的创科企业及机构参与，交流发展经验，洽谈合作，促进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在技术应用及产业发展方面的对接。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 是的，来关注海珠湿地，是广州城央的绿心，占地1100公顷，生活住207种的鸟类，是候鸟迁徙路上的重要驿站。那怎样更好地保护这片鸟类的家园呢？科研人员给湿地装上一箱 AI 鸟面识别系统，通过智能图像识别系统24小时不间断地记录识别每一只飞过的鸟，用科技力量守护生物多样性。来听总台记者赵晶的报道。
4: 记者来到海珠湿地时，工作人员正在园区的监测系统上调取当天的鸟类监测数据。在平台首页的视频画面上，实时显示每只鸟的名字、数量、最后一次发现新增鸟类的时间等等。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5: 我们这个系统的演绎呢，就是我们园区分布的有35根这个智慧监测杆，这些智慧监测杆呢，24小时的工作，不停地传输影像和声音资料到我们后台，到这个 AI 的大脑。这 AI 的大脑呢，就像一个专业的鸟类分析专家，然后及时的汇总、收集、分析我们这些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6: 那它还可以经登记进行归档，形成统计表，有效的减轻了我们人的工作强度，而且提高了它的工作的准确率。
4: 而过去鸟类调查全靠专业人员肉眼观察，两三人一组，扛着望远镜，在早上5、6点和傍晚6、7点，沿着固定的样线徒步，一边听声音，一边数鸟。 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5: 这张图呢是摄像头距离这个岛相对比较远一点，这和我们以前搞调查的时候状况很像，就我们看到岛上有很多鸟，但是呢由于和人的距离相对比较远，我们很难用肉眼识别到它是哪一种鸟，很容易漏。你看很多鸟都藏在树叶的下面，就是和树的这个背景色很像。
4: 除了识别鸟的种类，这套系统还可以异常预警，一旦发现没见过的鸟类物种，就会立刻提醒工作人员，并且随时锁定它的位置。它还能根据候鸟到来的时间提醒管理人员调整水位，露出滩涂，为候鸟提供更多觅食的区域。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5: 就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就这根监测杆发现了一个异常记录，记录到登记到一只东方白鹳，然后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现过东方白鹳，后来就把这个影像资料发给了我们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按照以前来讲，如果看到一只鸟在一个点，等我们请到专业老师过来之后，这只鸟都不知道已经飞到哪里去了。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就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找到我们需要观察的对象。
4: 那么监测鸟类和保护环境有什么关系？简单来说，鸟是生物链上的一环，鸟多了说明它们吃的鱼多了，水里的底栖生物多了，这也就意味着水质好了，植被恢复了。这套系统每天记录的鸟类数据相当于湿地的体检报告，管理人员根据鸟的增减及时调整水位，修复栖息地，让整个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5: 生物多样性是评价这个生态系统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无论是鸟的种类也好，数量也好，种群也好，它都会其实有一个波动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它是和它的上下游的生物链

0: 可以有一个科学依据，是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再来关注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目前尚未有根治的疗法，患者需要终身用药，如果控制不当还有发展为结直肠癌的风险。记者从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了解到，该校副教授张灿阳团队历经五年的科研攻关，成功研发出新一代结肠靶向口服益生菌制造系统，亦即是面向炎症性肠病，特别是腰丝治疗的口服益生菌制剂制备技术与平台，有效地提升益生菌在结肠病灶部位的靶向递送和定植效率，为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提供了全新的活体生物药方案。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就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斩获金奖。
2: 该项目研究团队主要成员包括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生物医药与健康工程研究院教师张灿阳、邢新会、高丹2024级材料与化工专业硕士生何宇茂，2023年精准医学与公共健康专业硕士生黄如晴，2025届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博士毕业生刘君如等。团队历经五年攻关，研究团队研发出具有普适性的结肠靶向口服益生菌智能制备系统，利用多种功能性生物大分子为益生菌构建一层多层级保护盔甲。该成果是一套面向炎症性肠病，特别是腰丝治疗的口服益生菌制剂制备技术与平台，能实现益生菌在口服后的三步走：胃部内受、小肠转运、结肠靶向释放与定植的效果，有效提升益生菌在肠道病灶部位的定植效率。
1: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少年用 AI 创作的喜迎 APEC 原创歌曲 Hello 深圳 Hello APEC 在深圳人才公园求贤阁唱响，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民民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共同主办，深圳报业集团深圳青少年报社承办的祝福孩子主题分享会暨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事发布活动举行。活动紧扣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集中展示深圳关爱未成年人的实际举措和成效，通过嘉宾分享、实事展示、主题市集等形式，令到小哥们、小朋友们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全社会的关爱，为彭城少年儿童送上一份充满温情的成长礼物。今日主题演讲环节，

0: 天丽飞董事长兼 CEO 陈宁热情号召青少年拥抱 AI 时代。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学生邓恩雷讲述了他用科技点亮梦想，用编程解决难题，并将成果带到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成长经历。他表示，在深圳开放关爱的氛围中，自己完成了从被托举到去传递的蜕变，成长为兼具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新时代少年。
1: 现场还发布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施，22项实施在延续历年全域协同优良传统的同时，进一步凸显时代特色与深圳特色，紧靠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主题，涵盖助人聚心、智启润心、强身护心、纾困暖心四大板块，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今年的实事尤其突出国际视野与 AI 赋能，推出了一批呼应 APEC 会议主题的特色项目，如模拟 APEC 青少年领导力提升行动、深港澳青少年创意设计大赛等，为孩子们搭建连接亚太走向世界的梦想方舟。每一项实事都致力于令关爱看得见、摸得着，令每一位深圳少年在被守护中成长，在被托举中发光。
0: 再来关注日前腾讯首个面向公众的企鹅开放日，在腾讯总部园区举办。开放日以 Hi Buddy 比生活加点 AI 为主题，活动区域设在园区户外公共区域，公众得以走近腾云中心，近距离去感受这座被网友昵称为云楼的现代感建筑。开放日远不止于打卡建筑外观，现场打造的 AI 创造市集，面对面与腾讯员工交流，并且体验相关产品。来听总台记者于洋的报道。
2: 腾讯总部园区自2025年10月部分区域试运营以来，首次举办对公众开放的线下活动。目前园区已建成 30%， 部分办公楼、企鹅公寓、明湾学校、前湾学校等建筑已投入使用。本次活动所在的腾云中心因外形似云朵形状，又被网友形象地称为云楼。云楼采用底层架空设计，形成漂浮于地面之上的视觉效果，不仅提供办公与会议场地，也成为知识交流和激发创意的多功能场所。腾讯总部园区腾云中心主设计师马岩松：
3: 因为这个区域原来是个工业货运码头嘛，然后现在变成城市的一部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成熟的城市规划给拿过来。但是做了很多的规划，我发现最主要就是说它怎么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有深圳特点的一个开放的一个街区。这里边有可能有办公、有生活，也有就是市民的这些活动混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挺深圳性的一种感觉吧。
2: 置身这里不像是进入了企业园区，倒像是一个具有舞台感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AI 创造市集、云客厅、放置着企鹅装置的大草坪和情绪舞台，吸引着公众排队打卡。人们可穿行、可停留、可随便坐下来聊天、喝咖啡。在这里，上万名腾讯员工已经入住开始办公，在整个项目完工后，这里将容纳8万人办公。另外，企鹅岛还将建学校教育设施、产业园区配套宿舍、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公交首末站、酒店等生活配套，提升园区的宜居性和宜业性。企鹅岛建成后，将为前海注入强大发展动力，成为深圳又一科技地标，也将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友好的城市空间。
0: 再来关注近日迪卡侬在深圳举行 Keep Next 3D 跑鞋全球首发仪式。据介绍，该产品是首款采用 3D 打印工艺的专业跑步鞋款，从研发到首发亮相均落至深圳。本次首发活动依托构在中国2026深圳新型消费季平台，在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共同指导之下举行。叠加2026年深圳作为 APEC 主场城市带来的发展契机，活动亦被视为深圳首发经济持续升温、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一个新案例。迪卡侬亚洲创新中心负责人在仪式上介绍，该中心一年前在深圳正式落地，团队深耕本地市场，持续挖掘消费需求。这款跑鞋正是其中一项研发成果。 迪卡侬亚洲开发技术总监鞋类联合创始人在现场介绍了产品技术细节。跑鞋由迪卡侬亚洲创新中心与巴塞罗那战略创新合作伙伴联合开发，采用 TPA 高弹材料构筑经工程验证的镂空蜂巢结构，并将 3D 打印工艺第一次应用于跑步鞋品类。迪卡侬中国零售副总裁黎晓春在仪式上表示，这次全球首发既是企业运动科技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亦体现了对中国市场创新活力与消费潜力的长期信心。未来将会持续深耕深圳，推动科技创新、运动文化与城市生活进一步融合。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2: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3: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4: 你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了。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必须以更高站位、更阔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6: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7: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8: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7: 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9: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7: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0: 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7: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

0: 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见到在屏幕下方有评论区，在那里留言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是的，另外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再加升级湾区组成的。首先会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即将听到今天星期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嘉莹、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
1: 那在播歌之前呢，还是要说出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主题哈。今天在节目之中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歌唱友情的歌曲。
2: 没错了，欢迎进入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留言区度留言就可以我们转达的了。先来听歌先。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我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佳莹和袁若兰的演唱，心愿便利贴。魏佳莹呢非常温柔的翻唱了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再搭配上原唱袁若兰的惊喜合唱，真的是解锁了全新的治愈质感，瞬间把我们拉回到青春的时刻。
1: 是的，很甜的一首歌，而且充满了一种姐妹之间的温情。原版的旋律是自带了复古甜重的氛围的，而魏佳莹的改编就褪去了这个清洁的志气，多了几分细腻和温柔的。他那把很清澈干净的声线搭配上轻快舒缓的编曲，就将收埋在便利贴里头的细碎心愿、平凡而又真挚的陪伴、娓娓道来的。
0: 是的，非常熟悉的歌词一想起来真的是充满了怀旧的氛围感，用非常纯粹的歌声诠释平凡爱意里的温柔与浪漫，轻快的节奏呢也是治愈又解压，温柔的合唱层层递进，每一句都是我们青春的回响。
1: 是的，大家喜欢的话多多支持吧。今天最话题就是歌唱友情的歌曲，大家如果想起哪些是关的歌曲呢，自己喜欢的关于友情的歌曲呢，可以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这个央视频客户端上搜索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找到我们屏幕下方评论区，在留言的话可以跟我们互动起身的。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呢是本周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麦小豆的演唱《爱上你我很快乐》。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麦小豆的演唱《爱上你我很快乐》。那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是水木年华的音乐作品哈。这首歌可以说是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但是被他翻唱之后，我都有点听不出来那个原唱了。
1: 系啦，咁啊，麦小豆把声咧真系好干净啦、软糯啦吓，好细路仔吓，灵动自如啊，搭配轻快利落嘅编曲啦，就系退咗原版嗰种厚重嘅心情啦，多咗几分咧吓，少年啦，纯粹嘅心动同坦荡，冇复杂嘅呢个旋律嘅堆砌啦，咁啊轻快嘅节奏贯穿始终嘅，可以讲系好温柔又治愈，完美适配呢个日常循环啊，或者系通勤放松嘅一种啊听歌啊听歌嘅场景啊。
0: 是的，很直白的歌词搭配上清甜的唱腔，也是将简单炽热的爱意娓娓的道来哈，纯粹的喜欢，坦荡的心动，真的是藏在每一段的旋律之中。
1: 嗯，冇错啦，咁继续听歌啦。本周为你推荐嘅三号歌曲咧，嚟自光良嘅《天使》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瓜良的演唱《天使》。那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哈，原来的音乐曲目呢，也是凭借着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了很多人青春里的治愈歌。
1: 嗯，没错啦，而呢版2026版嘅吓《天使》呢，比原歌升咗两个 key 嘅，咁啊，光良咧逆风而上，用更高嘅声线唱出更加深嘅情感啊。一开始咧，钢琴系呢个缓缓咁开场啦，跟住铺陈出好孤寂嘅轮廓啦，跟住吉他入场嘅，带嚟贴近生活嘅温度，最终咧系弦乐堆叠而上，将呢个情绪推向高点啊！
0: 是的，层层递进的编曲呢，也是让这样的一首《天使》从一首情歌转化为了一段具有画面感的生命叙事音乐作品。
1: 冇错啦，咁继续嚟听歌啦，接下来继续系今日推荐嘅四号音乐作品，嚟自黄子婷嘅《深港河畔》。

0: 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婷演唱的一首《深港河畔》。那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哈，将湾区的风光和时代的温情揉进了旋律里，成为了一首极具地域情怀的音乐作品。
1: 成首歌呢，曲风呢可以讲是舒缓温润啊，编曲咧简约大气啊，冇厚重的旋律堆砌啦，就是用轻柔啊悠扬的曲调，勾勒出了呢个河畔晚风、两岸霓虹相成相依嘅嗰种唯美嘅画面。咁而歌手王子婷嘅嗓音咧都系干净而醇厚嘅，温柔而有力量，唱腔沉稳细腻啊，将呢种乡土温情同城市奋进嗰种格局咧，完美咁融合埋一齐，咁啊叙事感可以讲系十足嘅。
0: 是的，整首歌的歌词呢都充满了市井生活的那种暖意哈，也承载着大湾区同心共生、逐梦前行的时代愿景。
1: 冇错啦，咁啊中意嘅话多多支持啦噃，继续同你推荐新歌。本周嘅五号音乐作品嚟自金润吉嘅《满心愧疚》。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金润姬演唱的一首《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呢，搭配上极具爆发力的唱功，将爱而不舍、事后懊悔那种情绪来层层的演绎出来。
1: 是啊，成首歌曲啦，曲风可以讲系深情婉转啊，舒缓嘅伴奏最大程度咁凸显咗佢把人声嘅感染力，而歌手金润吉咧极具辨识度嘅纯口嗓音咧，都系自带故事感嘅吓。
0: 那今天呢，除了听歌之外，还要和大家互动我们的音乐主题，那就是歌唱友情的歌曲啊，也是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在我们评论区的这个留言和我们互动。
1: 冇错，我见到有一位网友留言嘅，咁就话系龙马精神啦，佢表示话咧佢中意。这个关于友情的歌曲有《也曾相识》和《世界会变得很美》，来自草蜢的。他说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这句歌词他是最深印象的。
0: 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像我们这位朋友一样好来和我们推荐歌曲。那我们继续呢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六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秦昊的《泥人》。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来源于洛阳博物馆啊，北魏千手女俑，以千年的文物为底色，娓娓来道来这种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
1: 那哎呀，咱俩天下第一好啊！
0: 对，
1: 系啦，成首曲目咧，曲风啊温婉而清雅嘅，咁啊国风编曲咧好轻柔啦，好细腻啊，冇嗰种浓烈嘅旋律起伏啦，系好简约舒缓嘅曲调。好温暖呀，又温柔又治愈。咁啊，秦昊好干净温润嘅嗓音啦，好有感染力噶，唱腔好轻柔同克制，字字都温柔入心，将嗰种跨越山海、岁岁相伴嘅闺蜜嘅情谊啦，缓缓咁诉说啊，氛围感可以讲拉满嘅。
0: 嗯，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呢，有了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和友情有关的歌曲，也是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哈。
1: 嗯，冇错啦。咁其实关于友情歌曲，我好深印象就系古巨基嘅一首啊，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笑面，突然又已一年，期待再会面。啊，唱得唔系咁好啊，请冇见笑啊。
0: 你这首歌会让你想到好朋友是吗？
1: 对啊。就是那时候，不是总是搞同学聚会嘛？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啊，研究生的，就会在这个场合播这首歌。对，
0: 哦，所以说这个其实不光是反映了友情，也是承载了
1: 泥
0: 人的这个青春回忆哈。
1: 那时候一起踢球，一起打球，对。
0: 好吧，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去看看准备了哪些和友情相关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水木年华最好的朋友，也是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同步为您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大家好，我是魏星，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我们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这个直播画面的屏幕下方有个评论区，大家里头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的了。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同时都欢迎大家进入到这个云听客户端，同样搜索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和友情有关的歌曲，来歌唱友情的歌。今天呢在星际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相关的歌曲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1: 没错，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演唱的《最好的朋友》啊。这首歌呢不单止融合了经典进行曲的那种巧思，还展现了水木年华组合的最佳的团魂。
0: 是的，整首歌呢都充满了对于友情的深情的赞美和珍视，表达了深厚的友谊之情。整首歌曲呢就是以友情为主题，通过非常简洁明快的旋律和真挚动人的歌词，展现了水木年华对于友情的深刻理解。
1: 没错，继续今天的星级湾区，即将听到是古古女斯维的《超人披风》（Superman Cape）。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谷谷吕思伟和萧秉治共同演唱的一首《超人披风》。两个人创作这首歌曲呢，就是希望以超人披风为一个象征哈，来表达朋友之间那种始终陪伴呀、守护彼此的这种珍贵的情谊。
1: 没错，首歌的歌词很直白地传达出愿意为朋友挺身而出陪伴左右那种决心。整首歌以钢琴和弦乐铺底的，融合上这个电子氛围和流行节奏，营造出一种很温暖而且充满了力量的感觉，将友情的力量可以说是具象化了，让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其中的真挚和坚定。
0: 继续来送出和友情有关的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和苏醒的演唱《好兄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想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被困在一家已经关门的玩具店里面，我打给你，你会怎么做呢？
1: 这样啊，玩具店吗？那我会开飞船来救你，还要从天而降，搞朋友了吧？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醒和方大同的演唱啊，《好兄弟》这首歌呢，真的是唱出了对于友情啊、冒险和成长这样的一些描绘。
1: 系啦，苏醒同方大同咧都系实力派嘅歌手啊，佢哋嘅嗓音好独特，而且具有辨识度嘅，合唱当中咧展现咗好出色嘅默契同配合。无论是高音的掌握定是低音的深沉都变得很游刃有余啊。那么那个小严啊，我跟你分享一个，就最近之前一直有个话题说，到底有没有一个几个朋友说可以半夜有事打给他，他都马上可以过来的。那我想到只有外卖了。
0: 但是其实我觉得生活中还是会有这样的朋友
1: 的，
0: 就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会有人出来帮助你哈。比如说就像你说的深夜想倾诉心声，或者真的需要帮忙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会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挺身而出的。
1: 而且这种人可能好几年没联系，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
0: 但是其实友情在那儿也不会 因为时间的这个磨灭的话让它变得更浅更淡，我觉得还是要对友情有信心的哈。
1: 是的，没错哈，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知心朋友，随时找他都可以留一时间给你的哈。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将会是来自房东的猫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来自房东的猫翻唱的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呢，就是把原来的独唱变成了两个人的合唱，加入了细腻的和声，就真的像极了朋友之间那种很俏皮很可爱的对话。
1: 是的，就是很热闹的感觉，很开心的感觉，很温暖。接下来呢，继续送出同友情相关的首歌，也是我很喜欢刚才唱的时候，是古巨基的，不过是普通话版的，歌名叫做《只友情不变》。欣赏下这首歌，整首歌会温暖温柔而富有感染力，旋律好流畅，易于全唱的，马上欣赏。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古巨基的演唱《只有情不变》。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和友情相关的歌曲，非常的经典，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朋友》。
1: 经典啊！用这首歌结束今日节目的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也可以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的。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吧，拜拜。
0: 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江。
5: 中午好，我是佳欣。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4: 习近平和金正恩举行会谈。
5: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4: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5: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4: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5: 15，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4: 粤车南下将扩展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部内地九市。
5: 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人道准入。以下是详细内容。
4: 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到机场迎接。
5: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请听报道。
6: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住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相遇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亦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由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吸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自党自国经验交流互鉴。

0: 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形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令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
1: 总书记同志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
0: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单止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制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贡献。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日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请听报道。
3: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企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套蕊，

0: 洋溢住喜庆热烈嘅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在金正恩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拼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日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8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日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集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日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 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令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1: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亦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1: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家数据局昨日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昨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讲到，15期间我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网约7700公里。
1: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日发布，今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日起实施。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日2026年港澳青年汉祖国走进新重庆，其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重庆行主题活动来到旗江。这次活动以传承长征精神、耕续红色血脉为目的，旨在打造实地研学加沉浸体验加思想共鸣的立体化国情教育课堂，推进港澳青年汉祖国品牌活动走心走实。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 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根据安排，粤车南下新增五个内地城市为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入境香港市区部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并推出口岸停车场的二泊游服务。新增城市用户中，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可于今日上午9时起向内地部门登记抽签，7月25号起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二泊飞今日上午9时起开放预约，6月15号起新增城市的获准私家车可正式使用该服务。二泊游服务将同步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开放，7月16号上午9时起接受预约申请。去年12月，粤车南下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四市。特区政府表示，计划实施半年以来，整体运作有序顺畅，申请及预约出行数量持续上升。粤港双方将持续留意实施安排，并视乎实施情况，力争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将相关安排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
2: 香港医院管理局昨日公布，香港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当日正式投入运作。引进药械办推荐新药的审批时限将由最长150个工作日缩短至100个工作日以内。
1: 澳门学生国防教育营成果展昨日在珠海举行，当日189名澳门学生代表通过军体拳、正步展示和军歌合唱，展现澳门青少年的精神风貌。澳门学生陈正贤
6: 参加了军体拳还有正步，就是要训练自己整齐度还有团体精神，这些项目就会让我锻炼到自己的自立能力还有耐心。
1: 活动现场同步展出了爱国爱澳澳门学生百人心得主题展，105篇学生心得记录了澳门青少年参加国防教育营后的成长和感悟，责任、传承、守护等关键词频频出现。澳门学生国防教育营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举办78期，覆盖澳门46所中学，近15000名澳门学生参与其中。目前国防教育营已覆盖澳门90%的初中学校，成为珠澳青少年交流和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平台。国防教育营专职教练员队长张正河：
7: 我观察到他们最大的变化是眼神和精气神，同学们的眼神变得更加坚毅，更加有力量，动作更加整齐。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海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深表关切，敦促各方按照国际法义务为人道援助的快速、安全、顺利发放提供便利。古特雷斯强调，加沙地带人道需求巨大，人道援助对当地平民生存和健康不可或缺，人道准入必须可预测、持续不断、不受干扰。
1: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力，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用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朱刚，代表编辑杜伟、冠强，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0。

0: FM 8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近段时间以来，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等，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频致辞表示，面对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谋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时表示，背靠强大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中国香港不单只是国际资金和投资者的安全港，更成为把握中国与亚洲发展机遇的最佳平台。
4: 在国家的坚持支持，特区政府跟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金融市场在过去两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5年港股上升 28%， IPO 重夺全球第一，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持续增长，我们管理的资产的规模超过35万亿港元，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都是亚洲区里边的第一，固定收益市场也在蓬勃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
3: 无奈前，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金融大会堂响起了标志性的鸣锣声，浑厚铿锵的锣声回荡开来，见证香港资本市场无数发展里程碑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迎来成立40周年。联交所是港交所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庆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40周年，港交所举行特别仪式。活动上，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致辞说，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为香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里象征着香港市场开放、强韧及联通全球的优势，发挥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作用。1986年，香港四家交易所正式合并组建联交所，40年来，联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长。从上市公司的结构上看，早年上市主体以本地企业为主，现在大量内地企业登陆港股，市场国际化水平亦稳步提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港交所上市公司超2700家，总市值突破48万亿港元。2025年香港新股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全年共有119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869亿港元，同比增加226%。今年一季度，港交所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40年嚟，联交所改革创新步履不停，推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内地同世界嘅双向资本流动，优化上市制度，为新经济公司上市松绑。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市场吸引力，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添砖加瓦。全球创科浪潮下，联交所焕发出新活力。截至目前，已有超430家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涵盖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和特色科技等领域。 2025年，港股新上市企业中，新经济企业占比已超三分之二。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今年特区政府提出金融加发展战略，目标就是让金融赋能渗透到每一个产业的每一个环节，加速推动金融、创科和产业发展三者之间的相互赋能，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为我们自身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陈炳雄认为，未来香港金融市场将持续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双向赋能，人工智能将助力金融服务迭代升级，重塑本地金融生态。同时，金融活水亦将不断滋养科创产业。依托北部都会区建设契机，香港将进一步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作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与全球经济合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当前香港金融界抢揸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目前香港黄金市场的全产业链已初步形成，特区政府正积极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黄金交易、储存、清算及风险管理中心。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措施已取得实质进展。在仓储设施方面，香港机场管理局已完成机场贵金属储存库首阶段扩容，容量达200吨，并正积极落实进一步扩容至1000吨的计划。同时，上海黄金交易所已在香港建立首个离岸仓库。此外，财富局已和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构建深度融合的区域黄金生态圈，为港深两地开展加工贸易合作奠定基础。在黄金交易清算方面，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所管理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计划于今年内开展试营运。美国桥水基金联席首席投资官鲍勃·普林斯认为，香港黄金交易市场已实现稳步发展，而在人民币融资领域的优势将令香港成为亚洲金融活动的重要增长极。现在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婷：
5: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确实发现了，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人民币视为优化资产负债、提升经营质效的主动战略工具。这一方面呢，得益于中资企业出海在不断加速，人民币离岸应用的场景从过去单一的贸易场景逐渐扩展到贸易、投融资等多元场景。同时呢，受益于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且有增强的预期，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看好人民币，增持人民币资产的这个意愿也大幅提升。我想呢，这将充分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潜能。作为超级联系人，我想香港将进一步发挥这个角色优势，助力人民币呢多场景应用。我想下一步再进一步助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进程中，将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来参与离岸人民币这个市场建设，引导人民币在多场景得到应用，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驱动逐步的转向贸易、投融资、储备包括定价等多功能转变。
3: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于宪报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以定名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 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明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此外，近年来香港持续扩容朋友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号至3号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双方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及绿色发展等领域。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一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港交所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目前香港已同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当前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亦备受海外资本关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达3384家，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25%，充分反映全球超高净值家族正在动用真金白银对香港的未来投低信任票。这些家办在香港聘用超万名全职专业人员，涵盖财务顾问、法律、会计等领域，每年为香港带来约126亿港元的收益，惠及香港社会各阶层。香港货币及金融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题为《超越财富》，透过慈善、影响力投资及风险管理推动香港家族办公室生态圈发展的报告显示，香港家族办公室行业增长动力强劲，高达91%的受访者表示以投资香港市场，信心主要源于香港的完善监管架构、资本自由流动、成熟金融市场以及具竞争力的税制。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安全、稳定、成熟这三个元素是吸引全球家族办公室选择香港的基石。对全球超高净值家族来说，香港是一个安全港，既具备政策稳定性，亦拥有成熟的生态圈。特区政府会持续巩固这块基石，推动香港成为成全与创新的交汇之地。香港投资推广署委托市场机构调研发布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同样印证了全球家办对香港的坚定信心。受访家族普遍预计增配香港及亚太的投资，60%受访者计划未来3年加大在港市场配置。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提供了一个政策可预测性强且制度稳健可靠的经济和营商环境。与此同时，香港奉行普通法制度，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开放的经济体系、资金自由流通、货币可自由兑换，还拥有简单税制。这些优势结合起来，令香港成为首选之地。全球家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家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 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让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配的跨境协同效应。而在香港设立加办的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认为，得益于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及其所带来的稳定开放环境，香港作为内地与全球市场之间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在服务全球财富方面拥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在香港开设联合家族办公室业务的瑞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表示，中东资本可以通过中国香港以主权基金、加办等多种形式实现对中国资产的系统性配置，这个不单止是配置资产，更加是布局未来。波士顿咨询公司上个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 2.95 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 9%， 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近日讲清楚栏目记者何毅采访了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副局长陈浩念，他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6: 我们在推动我们的那个财富管理业务的进行当中，其实有不同的措施，过去几年陆陆续续的进行的。那么我觉得其中一个里程碑，这是我们2023年发布的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的全部的不同措施，那么比方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传承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呢，我们发现只是这些措施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比方说我们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的，三月的时候，那么现在两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资本，那么会推动我们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那么另外呢，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两年之内也增加了 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政策宣言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真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其中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那个御驾相将的那个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四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的家族办公室他的资产拥有人或者是他的居差人来香港，那么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那么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的下面投资推广署成立了一个会的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也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3: 陈浩年说，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住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6: 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

0: 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也就是第一位。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位，今年头4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位。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位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一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会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令到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的资产增值的机会嘛，所以我们发展得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香港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的一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1: 陈浩廉进一步指出，全球资本纷纷涌入香港，唔单止系对香港自身发展前景嘅睇好，更系希望以香港为理想跳板，把握内地嘅发展机遇。
0: 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2年之内增加了25%。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出差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家香港嘛，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嘛，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决策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就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进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呢，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去理解、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那个整体的经济发展的大局。比方说，很多不同的私募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其实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所以他人呢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互挂的时候，就令到环球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那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治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它国际的业务。
1: 今年系15开局之年，陈浩廉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那个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过来讲，可能有4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

0: 我们这些初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期公开交股的流程还有怎么样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样去设定我们的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1 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的一个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定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拓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那么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顺庆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一站式多元的基强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在构建呢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那么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的发展。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这是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一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育才香港的高峰论坛也会继续举办。那么我们要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总括来讲，就是促改革、拓基建、我们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何欣，代表记者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允。
3: 东七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4: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有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3: 好了，所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财富堂来讲讲这个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的解决之道。
4: 而股市扫描环节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和资深市场人士温言玉为大家解读港股和 A 股的。
3: 三时间的财智湾区一起来关注广深十五规划纲要发布，双城联动再塑造大湾区的新能级。
4: 而财经发布环节一起来聚焦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工程开工，三峡枢纽将会迎来新通道。
3: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系关注 A 股市场嘅，咁啊，继失守咗4000点之后，市场继续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的走势，但系咧亦都见到指数已经系出现咗一定的企稳啦。上证咧报收在3979点的位置，咁今日半日市上升20个指数点，升幅系0.51%。深证成指系报收在15007点的位置，上升185点，升幅系1.25%。创业板指咧系报收在3884点，上升1.91%。另外就是关注今日大市的成交去到15000亿出头的水平。而两市方面上跌互现的，上升个股家数有2400家，而下跌的个股家数是2600家。另外就是关注今日这个大盘的这个板块表现，其中见到一些半导体、玻璃纤维、电子元件等的板块重新有一定的走强的，就连新能源当中的一些的电池、光伏、等等的板块也都重新有一定的企稳表现。相对来讲，上个星期走强的一些的周期类的，好像煤炭股出现一定的高位的回调，因为天气似乎有一点点的这个的转凉。除此之外，见到就一些石油石化资源类的个股同样也是相对偏弱。周期当中还有来自好像房地产相关的产业链的个股，钢铁、港口航运等等都是一个偏弱的态势，似乎现在都有一个二八的分化的。照一些的科技、概念类的个股上升，周期类的品种就会重新出现一定的下跌的。咁啊，見到咧就今日除咗話呢一啲嘅科技嘅 MLCC 啊、光模塊啊等等啊，就較為之積極之外咧，其實賺錢效應咧都係有少少嘅呢一個嘅傳導喺裏邊嘅。
4: 咁今日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稍微有少少分化。国企指数方面咧系微升0.09%，科技指数咧微升0.62%，恒指方面咧微跌0.15%，报收24620点。望翻成交额方面啊，半日市亦都有一定嘅缩量啦，去到1500亿嘅水平，1557.08亿。
3: 另外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的表现，见到美股三大指数昨晚是涨跌不一的，其中道指报收在50786点，跌0.16%，纳斯达综合指数是25929点，升0.86%，标普500指数是7405点，升0.3%的。
4: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分化，英国富士100是微升0.05%，法国 CAC 指数微跌0.23%，而德国 DAX 指数微跌0.58%。
3: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分析，下面首先看一节的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7: 主板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同学们上课啦。
13: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不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12: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咁之后呢，呢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13: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咧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咧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卖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咧经过多轮咁样嘅博弈啊，最终咧将会以无法成交，双输离场告终啊。
12: 嗱，小鱼儿，你嘅理解系正确嘅，信息不对称唔系新闻嚟嘅，只要有两个人喺度咧，佢哋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嘅信息。但是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
13: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那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呢？
12: 那显然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啊。茅于轼先生多年前就讲过了，拿着银子去到商店买东西吃，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店主信不信这些钱呢？他收了钱之后跟着说自己没有收到又怎么办呢？顾客吃完之后不肯给钱又怎么办呢？
13: 是吧，邝主任，那怎么办呢？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12: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理解。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是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是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咁所有呢啲办法计仔都系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啲损人利己行为嘅。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嘅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同埋各种敲竹竿嘅行为啊。咁解决之道咧就系佢哋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13: 一个有啲似譬如话，如果牛奶加工厂唔相信奶农交送嘅牛奶质量，咁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嚟保证牛奶嘅质量啦。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12: 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嗱，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办公室嘅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系朋友之间互通私隐，呢个都可以喺不同程度上起作用噶。
13: 啊，我又想起一个例子啊！啊，我明白了，点解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了？他们论证呢，企业这样做是为了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的作用。
12: 嗯，是啦。嗱，第五类办法咧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咧，社会系唔能够容忍商人生产嗰啲过分平而且质量过低嘅产品嘅，因为咁样对消费者嚟讲系得不偿失啊嘛。但另一方面咧，消费者亦都唔能够承受商人生产嗰啲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嘅产品噶噃。嗱，譬如话咧，一个可以喺飞机爆炸时候咧仲完好无损嘅咖啡壶，哈，小儿，你话有咩实用意义呢？咁就系话咧，喺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产品。咁咁样做，结果咧系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嘅隐患。咁呢部分隐患咧系属于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嚟承担。更重要嘅系咧，

0: 在这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和投保的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存的关系，投保企业为了享受较低的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的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那这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来换取性价比更高的保险服务，是同样的道理。
1: 明白了，以上种种制度的设计都是市场衍生出来的，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是我们经常讲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又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4: 哎，主持你好啊。
3: 咁今日咧睇到港股嚟都有一定嘅分化吓，咁恒指方面咧亦都微跌0.15%，咁点睇今日半日线呢种走势咧？
4: 今日港股就啲科技股即做翻好啲嘅，芯片类股份做翻好啲。但系芯片类股份咧就都唔系指数成分股嚟嘅，咁所以咧就对指数嚟讲未有咩好大嘅影响啦。咁但系咧就见到咧就啲传统股就都系暂时就比较低迷啦。咁啊未有咩新嘅资金咧，资金嘅注意力咧都系摆咗喺啲芯片股嗰度，因为近期咧就有几个关于科技股的公司会准备上市的。第一 SpaceX 就在美国呢就是会在这个12号会上市啦，就另外呢就长音科技啦，这一只股份和瑞元科技啦，两只呢会在 A 股市场呢就会是短期内呢会是集资上市的。咁啊，呢类咧就都系四小龙瑞元科技咧系四小龙 GPU 嘅其中一只啦。咁啊，相信会对市场会带嚟一定嘅嗰个连带嘅利好啦。所以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就见到啲今日科技股又企翻稳啲啦。咁啊，外围咧就美光都做翻好啲，包括海力士都系。咁所以短期嚟讲就系受呢啲股份嘅带动咯。咁但系就大盘来说就暂时见不到有什么很大的那个变化住。
3: 看到啦，刚才你提及的科技股啦，今日呢也都是有一定的回暖的趋势。盘中呢有不少科技股啦都是由跌转升啦。刚才讲到的有不少的科技股啦可能会在 A 股啦，又或者在美股啦有新上市。对港股这边的科技股会不会都有一定的刺激呢？
4: 对港股的科技会有影响的，就会是利好翻啲嘅。咁但系就问题就系下个礼拜四咧就联储局议息啦。咁相信新任财长就应该唔会就减息有啲乜嘢嘅谂法会同大家讲嘅。反而咧佢会唔会好似过往咁样系采取一个缩表嘅策略咧？將啲短期嘅流動性資金就收翻翻嚟咧，咁我相信機會好大。咁個規模究竟係有幾多咧？即係究竟係10,000亿啊，定係20,000亿、30,000亿咧？咁其實呢啲都會影響住個股市，因為佢會令到短期嘅嗰個融資成本咧會增加嘅，咁啊對股市會有啲影響。咁所以投資者喺呢段時間咧就，雖然有科技股的上市帶動到一些芯片股或者 AI 股的股份上升，但是都要採取一個稍微保守一點的策略比較好一點。
3: 根據一些數據看5月份 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等等嘅一个前沿领域嘅资本投资金额啦，同比有增长约五倍吓。咁包括咧喺 AI 算力方面咧，或者系一啲嘅网络等等嘅领域嘅基础设施嘅一个中标嘅金额啦，亦都同比增长约一倍。咁大家对于咧 AI 发展嘅亦都非常之关注啦。咁喺港股呢边嘅 AI 领域嘅个股啦，仍然系咪都可以睇好咧？
4: AI 领域嘅个股系可以睇好嘅，但系咧就依家咧就要行翻短线啲，毕竟咧就好多 AI 股份咧就未赚钱嘅，咁其实都系处于一个系亏损，以至于系见到有一定嘅收入嘅增加，就但系又未去到嗰个系有一个嘅比較好嘅一個嘅扭虧情況啦，咁所以就只適宜咧就係稍微走翻短線啲啦，就唔可以走得太長啦，因為始終呢類都要睇下佢實際上幾時會扭虧啊。
3: 睇翻半導體板塊咧，亦都因為多重嘅因素刺激底下咧，亦都有一定嘅回暖趨勢嚇。咁究竟佢哋嘅呢種升勢咧，仲有冇一定嘅延續性咧？
4: 延續性是有的，咁但係咧就喺過往嘅上市嘅呢兩三個月嘅表現咧，就其實都係過度被睇好啊。咁其實即係過度炒作底下咧，其實升得都唔少噶。咁你要佢真係可以有一個即係繼續上升嘅話咧，可能要有個中度嘅整固調整啦。咁然之後咧，會有個更加健康嘅發展咯。咁所以嚟到呢一段嚟講咧，即係如果佢調整咧，都個幅度都唔會好細噶。咁所以但係投資者要比較採取一啲稍微唔好咁進取啦，稍微保守啲嘅策略咧，就且戰且退。即係話有部分已經有好多嘅獲利嘅話咧，咁應該有部分貨咧，應該減持翻啲，拉翻個靚嘅平均價。
3: 睇翻今日啦，资源类别嘅个股当中咧，石油股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吓。咁对于石油股方面嘅投资策略系点啦？咁根据外围嘅情况底下，石油股系咪都可以做一啲跟进呢？
4: 石油股系受地缘政治影响嘅啫，咁但系地缘政治咧就会永远都即系呈现一个咁紧张嘅状态。咁慢慢佢都会特别喺波斯湾嗰度。都慢慢都會嗰件事情咧，就都會解決嘅。咁雖然就話而家大家都未有一個好大嘅信任度喺度，咁但係始終都唔會係繼續咁樣一年兩年三年咁樣落去。咁所以我相信油價呢個情況咧，都係會屬於短暫現象嚟嘅。咁加以即係一啲國家就釋放翻嗰啲戰略儲備啦，咁啊對個油價會有舒緩作用啦。咁所以油價嘅油股咧。純粹因為油價咧就唔應該睇得太好嘅，咁因為嚟到呢啲水平咧，睇翻啲油股咧，其實就個價格咧都係有少少向下嘅整固，咁所以應該適當地去減持翻部分持貨咧，攞翻個靚啲嘅平均價，揸翻中線少少會比較好啲。
3: 咁見到近段時間煤炭股方面咧，亦都唔會話特別弱嚇，唔會同而家天氣熱啦有關啦。咁處於一個迎風到下嘅呢個用電嘅高峰期啦。咁對於煤炭股啊，或者一啲嘅電力板塊咧，會唔會有一定嘅機會咧？
4: 煤炭股咧就跟炒啦，上咗嚟啦，但係就嚟到呢啲水平，其實佢哋個估值都唔係平噶啦。咁紛紛都已經有少少嘅回頭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建議都係如果低位有回彈，應該就係減持啦，或者係減持咗呢啲回彈股嘅話，就唔應該呢啲位高追翻嚟啦，咁就要等下先啦。咁電力股咧就亦都係處於一個回調整固嘅狀態咯，咁從技術走勢上嚟講咧，佢哋似乎有再多少少嘅空間向下。咁所以亦都唔需要心急嘅。
3: 咁睇翻即系下个礼拜啦，内地呢边亦都会有端午嘅小长假啦。咁喺呢个消费股方面咧，会唔会亦都可以做一啲嘅布局咧？
4: 消费股就一路都冇咩资金睇嘅，就比较稍微低迷啲嘅。咁所以嚟到呢啲水平咧，就我都系建议大家就。再繼續觀望一下先啦，因為 直至到消費股能

0: 够有一个嘅真真正正嘅一个见底回升嘅一个即系图表上嘅突破扭转呢个跌势嘅话咧，咁先至考虑咯，即系唔需要太心急嘅。
1: 嗯，咁近段时间仲有边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基本系讲紧下个礼拜四啦，即系美国联储局嗰个系佢对未来嘅货币政策嘅态度系点样啦？咁呢方面咧会影响住周边所有国家嘅嗰个息口嘅动向嘅。咁当然啦，内地同美国系唔同步嘅，喺嗰个货币政策嗰度，咁所以内地系会采取一个较为宽松啲嘅货币政策。咁喺土地嘅嗰、那个政策方面咧，就依家都系以扶持嘅土地发展为主啊。咁啊，农地亦都唔允许再继续起楼啦。咁呢方面嚟讲系亦都某程度系减低咗嗰个供应量啦。咁啊，令到个市场会稳定翻啲。咁所以短期系会受嗰啲冲击咯。咁但系如果睇翻内地市场嚟讲，就主要睇翻内地嘅货币政策啦。咁其实就都系以系。为宽松同埋以支持翻经济发展为主。
1: 嗯，好嘅。咁展望后市方面咧，有点样嘅预期咧？
0: 后市都系反复沉底格局啦。咁指数上嚟讲咧，就啲大嘅指数股咧，就似乎都系喺度沉底整固。咁暂时离唔开呢个情况咯。咁你话短期有冇少少嘅回升翻咧？咁系有嘅。咁技術上嚟講，佢係有機會上翻25,200到25,500嘅水平。咁但係呢個位上到呢啲位咧，就可能就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因為再升嘅空間應該好有限。
1: 嗯，好嘅，唔該曬啦，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好，唔該曬，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好啦，咁啊，继续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下 A 股嘅，咁啊，请到嘉宾啦，系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人。
4: 见到咧就指数方面啦，咁自从前段时间咧创过呢一个嘅新高之后咧，不断有一个震荡嘅下跌嘅。咁见到咧，琴日指数方面都系啦，跌穿咗呢一个嘅4,000点嘅呢一个嘅位置。咁今日咧相对有一定嘅企稳吓，咁啊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咧？
5: 首先我哋注意就话喺过去嘅4月份、5月份嘅时候咧，其实指数第一指数咧都系一个表现唔错吓，咁但系问题就系喺呢一轮咁嘅升幅嘅时候咧，佢系一个严重嘅好明显嘅一个结构式嘅行情，即系咧大部分嘅个股啊，大部分嘅个股系只赚指数唔赚钱嘅，咁呢个上涨主要嘅升幅。或者講嗰個漲幅係俾咗邊度咧？都係以我哋睇到嘅科技股為主嚇，咁而且係好多時候佢係一個以呢個我哋講嘅場內嘅資金主動加槓杆，即係咁樣去做多呢個科技股為首嘅嚇，咁變成咗就係第一個呢種結構式嘅行情持續時間長咗之後咧。強弱個股之間的表現拉得比較大啊，咁呢個市場比較驚嚇，驚即係話嗰個成交嘅呢個集中度太高啦嚇，比如話集中喺 TMT 啊、電子啊，或者講呢個算力呢啲主要嘅呢啲方向嘅時候咧，太過於集中嘅話，好容易出現我哋講嘅就係話會唔會過度嘅集中嚇，然後咧碰到境外嘅市場一旦出現波動嘅時候咧。咁本身佢會放大咗呢種波動，咁我哋見到就係進入咗呢、這個5月份之後咧，其實市場係出現咗一定嘅呢種過於集中之後咧，出現咗呢種我哋講嘅去槓杆嘅行為嚇。咁呢個我哋可以從呢、這個兩融嘅嗰個融資餘額嗰度嘅變化可以睇得出嚟。其實喺尤其係最近上個星期五啦，包括呢個星期一啦，其實兩日嘅時間兩融嘅呢個融資餘額其實又接近去咗減少咗400亿嘅嚇，咁即係意味住咩？市場喺度波動嘅時候咧，場內嘅資金主動咁去緊槓杆嚇，咁去緊槓杆嘅時候意味住咩？咁前一排加槓杆主要做多嘅科技股，咁呢一次而家呢個時候你去槓杆嘅話，咁可能短線衝擊比較大嘅就係科技股啦嚇，咁但問題就係、是。 大家都覺得話科技股前排升太多啦，咁如果最近調整啊，會唔會出現風格轉變呢？咁但係我哋亦睇到就係話，其實我哋成日講嘅呢種，即係話大家話嘅呢種抱團，其實佢只係一種結果，佢唔係原因。咁同樣啦，亦唔會為咗撤換嚇風格撤換而風格撤換，因為風格撤換如果從歷史上嚟睇，往往一係就係市場嘅流動性發生咗變化。另外就是前期的主流的这个热点的这个主线的板块呢，它的业绩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出现了市场的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国内的流动性，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股，尤其是这个主流的这些硬件端的这些板块的话，这些这个股的業績嘅話，預期上邊其實我哋都未睇到出現咗呢、這個爆雷啊，或者講不大預期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更多就係話升多咗之後，市場出現嘅一啲再平衡嘅行為嚇。咁、但係因為前期升得太多啦，所以最近嘅呢種再平衡嘅時候咧，有時候個波動比較劇烈，尤其如果碰到外圍市場嘅波動嘅話咧，咁可能放大咗。但係整體嚟講就係、是。從最近做多嘅呢個角度嚟講，如果你要把握呢、這個市場有信心啦，業績有明確嘅預期，而且係比較硬嘅呢種邏輯嘅話咧，咁始終科技股佢係你兜唔過嘅。所以你見到就係呢幾日市場雖然科技股因為呢個去槓桿，佢會有波動有調整，但係一旦調到一定嘅幅度嘅時候，或者調得多一啲之後咧。大家唯一或者講相對嚟講仲係敢買嘅，仲係喺科技股上邊嚇。咁然後到咗星期二，我睇到早盤嘅時候又係咁啦。呢、這個個股嘅即係話漲停板嘅數量明顯高於呢個跌停板嘅數量，但係整體嚟講我哋睇到算力呢啲板塊好似強勢嘅時候咧，但係你睇到整體嘅市場。其實它是縮量的，而且是一個跌多升少的，所以我們注意就是說在結構式行情，如果這個主線未變的時候呢，它可能更多變的只是一種短期的節奏上的這種變化。那問題就是如果這個節奏變化的時候， 你在交易端不是一個就是說那個節奏感特別強的投資者的話，那我覺得可能在這個階段你就要做一定的这个风控的措施，或者将自己的仓位控制一下。
4: 咁见到咧就市场咧出现回调嘅过程里边咧，其实市场方面一啲大佬啦吓，咁啊就反而系讲到话系一个入市嘅良机吓。咁啊，英伟达嘅呢个 CEO 黄仁勋啊讲到话咧，就话呢个 AI 基建嘅设施啱啱起步嘅啫。佢话大家市场咧就担心呢个 AI 过热啊，佢就认为咧而家就未有咁嘅情况吓，话仲处喺咧就早期嘅呢一个嘅阶段啊。并且讲到咧 SK 海力士到2030年咧将呢个原晶产能翻倍嘅计划咧仲唔够咁样样吓。咁另外马斯克都系唱多芯片。他说真正的瓶颈在于这个芯片制造的能力，目前美光的产能远远不及芯片的这种需求。所以看到今天一些 AI 的硬件重新出现一定的这个走强，那么怎样来看待相关的观点，那么对后市方面的操作建议是怎样呢？
5: 我觉得大佬们他的你可能可以怀疑他的講呢啲話嘅動機，但我覺得以佢哋業界咁了解呢個業界嘅實際情況呢、這個角度出發嘅話，基本上佢哋唔會講咩，即係佢唔會冇必要嚟呃你嚇。咁佢講嘅係實話嚇。咁、但係問題就係產業嘅呢種實際情況，具體到二級市場，咁呢個時候係唔係一定就係話，市場仲係好緊缺嚇，但係意味住你短期嘅股價。仲有好高嘅呢個升幅咧，咁呢個時候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因為呢個往往一個結合就係最近呢啲股價表現點樣，同埋而家呢個時候大家都好睇好佢哋嚇，但係問題就係大家對佢哋嘅期望值有幾高嚇，咁因為最近我哋睇到博通上面出現過呢個問題，就係佢嘅業績指引其實對於大家可能平常如果要求唔係咁高，話佢哋唔係當佢哋係明星股咁嚟睇嘅話，可能個業績增長預期唔錯㗎啦。但係問題就是大家都好睇好你，覺得你係大眾情人。咁其實大家對你嘅嗰個業績嘅指引個目標就要求到好高好高，甚至好苛刻。稍微達唔到嘅話，咁你就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嘅波動。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就要注意就係話。在近排的市場累積了比較大的升幅，然後大家又關注度非常高的時候， 往往過高的期望對於這些上市公司的股價來講就是一種負擔、啊、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階段、尤其對於 A 股來講，因為現在這個時候大家可能對你都很有信心，但問題就是、從你現在到這個、半年報，即是我們講的中報的這個業績的預期要出來啦，甚至到它最後邊披露的話，它還有時間比較長，那這個時候這個這麼長的時間怎樣捱過去呢？咁我覺得如果呢個時候你喺高位啊，咁一係你就係繼續喺度慢慢震嚟震去震嚟震去，但問題就係當大家對於你個期望性好高，同埋你前期升咗好多之後咧，咁我覺得呢個時候呢、這個震嘅幅度可能就會加大啦、啊、就好似我哋而家睇到嘅呢種情況。咁所以喺呢個時候短期就可能就出現就係話向上未必有幾大嘅空間，但係如果佢向下跌。啊，調整之後，一旦調整幅度大一啲咧，大家反而敢買，因為大家就覺得你睇得清楚，邏輯夠硬。但係你叫佢去追咧，大家又唔想啦嚇。咁、啊、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階段就係、是市場嘅指數好大程度上亦係睇住科技股，但係科技股短期嚟講就係向上可能唔係好容易，但係向下如果一旦佢收頂、啊、或者講拉出一定的空間之後咧，反而容易帶嚟呢個逢低的買盤，但係追漲就大家唔係好積極噶啦。
4: 嗯哼，咁另外再嚟关注下咧，就市场方面咧，就继续系关注紧咧呢一个嘅，即系高标嘅品种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就好多嘅朋友而家担心咧，就处喺呢一个嘅高位嘅。咁有冇边啲嘅二线嘅品种，可能咧都会有一定嘅赚钱嘅机会，都风险冇咁高咧？唔知道温生咩嘅建议咧？
5: 其实我哋睇到而家新旧动能切换嘅时候咧，咁科技呢个主线创新肯定系一个最热嘅啦，全球都系咁啦。但係其實而家我哋嘅中國一啲優勢嘅呢個行業啊，比如話我哋嘅呢個製造業啦，中油嘅製造業啦，尤其係出海嘅呢啲咁嘅啊，包括好似啊電網設備啊，包括我哋優勢嘅一啲儲能嘅設備啊，呢啲咁其實都係中國一個好好嘅一個好有競爭力嘅一個主題嚇、啊，只不過就係可能。在而家大家都中意講啊呢、這個算力啊呢啲咁嘅時候咧，有時呢啲唔係咁一第一眼俾人哋睇到嚇。咁、啊、另外一啲國內其實已經係因為供給端嘅呢、這個即係產能出清啊，或者講供給端嘅收縮之後，啊呢、這個行業嘅整體景氣度已經出現咗一個我哋講嘅明顯變化，就好似啊化工類啊，甚至一啲即係可能一啲即係純週期類嘅行業嘅咧，其實佢嘅產業景氣度其實都唔錯嘅。即係如果你講景氣度好嘅話，咁其實佢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但問題佢哋嘅業績嘅增長，佢嗰種爆發力，肯定而家呢個時候你比唔過科技股嚇。咁、啊、所以喺科技股太搶眼嘅時候咧，其實佢某種程度去冚咗呢啲咁嘅啊呢個優勢嘅製造業啦，或者講我哋嘅呢個順週期嘅產業嘅呢種咁嘅吸引力。但係當你科技股喺高位開始出現震盪，啊，某種程度上要比其他個股一啲輪動表現機會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其實喺呢個時候，對於即係話，如果我哋從產業景氣度嘅角度出發嘅話，對於我哋中國優勢嘅呢個製造業，尤其係有出海呢個主題，或者講已經行出去嘅呢一類咁嘅製造業嘅啊個股，同埋國內嚟講啊供給端已經開始即係話出清咗之後，開始個業績開始有呢種啊反轉預期嘅呢啲咁嘅板塊嘅話，其實我覺得喺近排嘅呢個調整市嘅話，完全係可以加以重點關注嘅。但係呢個時候你買佢嘅話，好大程度上，都是要看看你是什麼類型的投資者，如果過於激進型、啊、或者說追逐就是這個敢去冒風險的投資者來說呢，有時候去買這些就是比較實打實的品種呢，很可能他會覺得好像這些不夠吸引，但實際上在這種震盪市裏面，其實他們尤其是靠近這個中報這個預期的時候買這一類的個股，其實也是可以起到一種我們說的人氣我取，在市場比較熱的時候反而有機會去即是說我們說的去即是說去買到一些相對來說大家忽視的這些品種。
4: 咁同樣咧都係科技賽道啦，有呢段時間咧就嚟自呢啲嘅硬件啊或者基建嘅相關嘅板塊咧就相對會比較之強勢啦。咁但係其實咧記得年頭嘅時候呢、這個龍蝦推出咁曾經一度咧都係推熱咗一啲啦 AI 嘅應用啊或者係 AI 嘅智能體 AI agent 啊等等咁樣嘅。咁但係呢段時間咧變就相對係較為之同硬件比就冇咁強勢啦嚇。咁最近見到蘋果啦喺呢個 WWDC 上邊咧推出新一代嘅蘋果智能全新。 新版的 Siri AI 和一系列的全面的软件功能的升级的。短期有没有机会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AI 应用的板块呢？
5: AI 应用我觉得就肯定是大家很关注的，而且这个往往其实是算力的下半场，但是现在来讲呢，正如巨头们讲的，现在其实还是在一种大规模的基建的设施的这个铺设期，这个时候相对来讲同行端这些呢，他们往往第一个会比较从这个受益角度或者讲受益的前后环节来讲，他们会先受益，而且是比较确定能够入业绩印证。而在软件这个应用端或者讲这个即相对来讲偏应用端这个呢，就是大家需要即可以有预期啊，觉得它会改变生活改变生产方式，但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够在这个营收啊包括你的业绩上面能够体现出来啊。咁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都对这个应用端既抱有期望，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的确能够应用端能够跑出来的品种，尤其是那些这个有超级应用的这类的品种不多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更多还是说基于就是一个关注，但是你能够给你去布局的品种不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现在这个时候软件端可能还是吸引力还是比不过硬件端，但你要关注着，因为一旦它跑通了这个商业的模式啊，能够跑出来它的营收开始快速增长的话呢，那因为它基本上它的成本有时候很便宜啊，类似一种就是好像可以无成本地去复制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变成了就是大家又不敢掉以轻心，但是短期你叫大家真的看看有什么品种可以落去重注而即是压上重仓的话，好像又没有所以我觉得对于近排的软件端可能始终都是那句话，只能够讲大家关注，但是更多的就是限于关注，真的叫你去落重仓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不是很现实。
4: 咁再嚟睇下呢一个商业航天板块啦吓，咁啊6月12号啦 ，SpaceX 咧就有望就会登陆到资本市场咁样，咁啊短期见到其实板块里边咧都有一啲移动个股嘅，咁但系整体从个板块嘅指数角度嚟讲咧，就系不断震荡下行啦，短期点睇待啊？
5: 我觉得呢个咧就市场关注度肯定好高，但系因为点讲咧，就系、是、第一个就系从国内嘅角度嚟讲，前一排。即係去年年底的時候炒過一波啦嚇，咁喺最近我哋睇到雖然國內嘅發射嗰個頻率係開始快咗，但係大家最關注嘅嗰個可重複使用，即係可以回收呢方面咧，好似仲未有咩進展，咁所以大家都係喺度等緊佢呢方面嘅呢個突破啦嚇，咁所以但係如果未有呢方面嘅一個進一步嘅動作之前咧，咁可能對於國內嘅呢、這個商業航天的話，只能夠講仲係喺度等，即係大家已經係變得好現實啦，一定要見到有明確嘅信號，你才會去出手。而至於話SpaceX 呢、這個，佢好快佢就會上啦嚇。咁、但係大家即係話，因為最近境外嘅市場亦係相對嚟講，因為你要擔心呢個流動性啦，擔心加息啊呢啲咁嘅預期之後咧，再疊加埋相對嚟講係高位嘅話咧，其實對於呢一類嘅科技股大家都好睇好，但相对嚟讲，佢亦经常会出现比较波动比较剧烈、放大化嘅咁嘅情况，所以大家呢个时候对于 SpaceX 到底佢上市之后能唔能够有开门红，甚至能唔能够高举高打，咁可能大家仲会觉得话我都要望下先吓，咁所以变成咗其实无论系从境外嘅呢个事件驱动，同埋到境内嘅事件驱动嚟讲，大家都系会喺度即系话睇住。就住咁嘅情況嚇，咁所以我覺得一切都要等一個所謂嘅塵埃落定、水落石出之後，咁下一步嘅呢個方向性嘅選擇或者講個走勢，就會變得更加明朗。所以喺呢個過程之中嘅話，可能都係嗰句話，多睇少動，然後咧關注一啲，睇下能唔能夠有呢、這個龍頭嘅品種能夠跑出嚟，而且係要嗰種一跑出嚟之後，能夠有即係話連續去拉嘅咁樣嘅氣勢，將成個板塊嘅呢種情緒啊，或者講呢個走勢能夠調動起身。
4: 咁另外今個星期咧，世界盃就開打噶啦，短期一啲嘅消費股有冇邊啲值得留意嘅地方？
5: 我覺得這個世界盃這個開打的話，可能其實大家如果從歷史上的統計，可能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就是說 大家都去睇波，可能大家反而對於資本市場嘅關注度冇咁高，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階段嘅話，對於消費股嘅話，因為其實可能佢嘅受益性上面仲未必話好強啊，咁所以喺呢個階段嘅話，我覺得只能夠係睇下局部嘅有冇一啲具體品種能夠跑出嚟咯。可能對多多都係同一啲即係話你諗下你睇波嘅時候會做啲乜嘢啊？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如果從大家嘅即係長息嚟講嘅話，可能都係一啲即係消費啊、零食啊呢啲咁嘅品種上面，相對嚟講容易將佢同世界盃連喺一齊，但係具體能唔能夠跑出嚟，咁我覺得仲係要再睇一下呢個銷售嘅數字啊呢方面咁嘅信息咯。如果唔係嘅話，只能夠叫做借勢炒一下，更多就可能係一種脈衝式嘅行情。
4: 咁安生對短期市場嘅睇法係點？另外咧就即係操作方面嘅提升係點咧？
5: 近排嘅市場，我覺得仲係一種震盪市拉腳咁然後咧，科技股始終係牽動住呢個主導住呢個市場，即係有佢哋嘅產業景氣度啦，同埋業績呢方面冇咩太大嘅呢種即係比較負面嘅呢個預期或者講影響嘅話咧，指數佢係穩得住嘅，即係佢好唔多去邊度，但係你話佢差得去邊度，亦差唔多去邊度，但問題就係佢喺呢個地方嘅呢種拉腳。可能要持續一段時間，尤其是在這個業績的這個中報的預期比較明朗之前這個可能這個拉鋸戰還要一個就是需要一個時間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可能在這個階段上面就是還是要做這個持久戰的準備。另外就是如果市場沒有一些就是說能夠有影響力的板塊跑出嚟嘅話，咁我覺得就從目前嚟講，包括我哋嘅政策、流動性啦，同埋業績嘅預期嚟講嘅話，好可能仲係以科技呢個硬件端為主嘅咁只不過就係佢哋更多係科技硬件端裏邊，佢可以輪動即係前期升多咗嘅，而家去調啊，然後前期表現比較落後嘅、滯後嘅啲二三線品種，可能呢個時候出嚟我哋講嘅去輪到佢哋嘅輪動咁而至於話指望風格切換嘅話，我覺得就係、是。不要為了撤換而在這裡去想這個撤換的事，因為從歷史上統計要這個風格撤換的話，一定要有很重大的這個變化，但現在看不到但是問題就是當你進入一種我們說的主線都開始進入輪動的話，其實對於投資者的操作來說始終都是比較難，因為 它不是那個就是還是那批就是這個龍頭個股還在保持強者恆強的時候，變成了就是而家好似表面上俾你選擇多咗，但問題你選擇多咗之後，有時你花多眼亂，唔知道點選，因為佢節奏上面你踩唔準，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嘅話，我覺得一係就係固定呢個主線板塊或者講咬定某一個主題之後買咗入去只要佢未點大拉過嘅品種，咁你可以耐心等佢。如果唔係咧，你一係你就乾脆就寧可喺度等呢個震盪期過咗去之後，仲係做呢、這個主力嘅龍頭品種嘅，即係話有業績。確認了之後，又可以出嚟啦，又甚至超預期啦，咁我哋又可以再推一段如果唔係嘅話咧，喺呢個階段，一係就走旁觀，一係咧你就只能夠係即係話採取呢種買跌潛伏嘅呢種咁嘅策略，去耐心咁去等。如果你係呢個時候你即係風險承受能力唔係好強嘅話，咁我覺得你可能你要將你個倉位控制住，可能大概佢個進可攻退可守，或者五開即係五成咁嘅話咧，就相對嚟講比較主動一啲。
4: 咁都係量力而行嚇。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5: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6: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

0: 好的，来到材质湾区。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3万亿级城市亮出未来五年的发展路线图。其中，深圳将 GDP 目标锁定5万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十发起冲刺；广州锚定4.5万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
1: 新发展周期之下，广深差异化分工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价值，而两座城市特色发展的路径如何来夯实湾区产业根基，双城联动和港澳融合如何赋能湾区一体化的建设。今日时间会邀请嘉宾一齐分享。
0: 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深圳的筑圈就是把深圳都市圈同城化做实，那么广州的扩圈呢，是在广佛同城基础上呢向外拓展，双城联动打造环珠江口黄金内湾，叠加广深第二高铁、深珠通道等重大基建谋划，南沙、前海两大国家级平台协同发力，广深双核联动如何打通软硬件的壁垒，带动珠江口沿岸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呢？
2: 经济目标和产业路径清晰之后呀，双城首先着力的是内部与周边的协调。深圳呢，在筑的深圳都市圈，推动核心区能量向周边去延伸；广州呢，在谋扩圈，把广佛同城的基础向外围拓展。深圳的筑圈呀，是把深圳都市圈同城化做实，规划明确推动深圳都市圈同城化，推进深惠城际、深大城际等跨市轨道，打通光明科学城至松山湖科学城的通道，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示范区，高质量规划平地、清溪、新墟等跨区域产业集团组团，共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建立医疗养老资源的协同开发机制，推进政务服务的跨城通办。深圳的圈呢，是以深圳为核心，向东向北去辐射东莞、惠州以及河源、汕尾，把产业配套和公共服务呢延伸到周边，编织大湾区的功能网络。广州的扩圈呢，则是在广佛同城的基础上向外拓展，规划提出纵深推进广州城市圈同城化，全面推进广佛全域同城化，联合打造低空经济、跨区域无人驾驶等协同场景，深化广青高质量一体化，探索广州北部与清远南部的同城化合作，做强产业转移合作平台，深化与肇庆、云浮、韶关的联动发展。扩圈呢，不是简单的物理蔓延，而是有层次、有策略的梯度扩散，每一步都需要谋划。比如说像产业怎么转移、交通怎么连接、公共服务怎么共享等等。深圳十五规划提出啊，纵深推进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推动重大科技设施共建共享、信息互通，强化前海与南沙等平台协同发展，促进珠江口两岸协同联动。广州十五规划提出呢，深化广深双城联动，携手打造环珠江口黄金内湾，同时呢，以穗莞合作、广州都市圈同城化为支点来夯实腹地。广深一个筑一个扩，其实都是为了推动两大都市圈的协同发展，共同的去构筑双城联动的战略纵深。当前呢，需要重点打通的软硬件壁垒呢，比如说像硬件上的跨市交通断头路啊，轨道交通衔接不畅；软件上像跨区域的规划衔接不足啊，税收分成机制不健全，公共服务标准不统一，要素流动存在障碍等等。未来呢，就需要去建立省级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推动两市在产业规划、项目布局、政策制定等方面提前对接，实现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
0: 那么广深规划多处提及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游艇自由行、跨境政务通办、河套科创合作等内容。双城作为内地对接港澳的核心门户，十五规划如何依托自身的资源，推动港澳深度嵌入大湾区产业链、创新链、生活圈的建设呢？
2: 好的。深圳对接港澳的核心抓手呢，落脚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区与香港北部都会区，依托自身7%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全链条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来承接香港高校的科研成果落地转化。香港港大、港科大等顶尖院校呢，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前沿材料领域的科研实力可以说是全球靠前的，但是本地呢？

缺少规模化中试与量产厂房，深圳的市场化科创土壤、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呢，就可以承接实验室的技术从样品走向量产。例如啊，这个港科大研发的无人机技术呢，就通过深圳的产业链配套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因此诞生了大疆。

0: 港澳的侧重呢，就是依托南沙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优势，聚焦规则衔接、商贸现代服务业、澳伦文旅的资源导入到了大陆湾区的产业链。产业端，广州在南沙试点金融、医疗职业资格的跨境互认，香港医师、会计师、工程类人才呢都可以持证在南沙直接执业，补齐了广州高端现代服务业的人才缺口。广州呢牵头落地氢能等创新产业项目，引入港澳资本参与项目投资，盘活了港澳的这个滨海文旅的盘活了这个港澳的这个闲置的民间资本。然后在这个商贸文旅层面呢，广州携手港澳落地了游艇自由行政策，打通粤港澳滨海的这个文旅产业链，依托千年商都商贸的资源呢，去承接香港品牌落地内地的消费市场。澳门的特色文旅康养产业呢，也可以落地广州合作开发，丰富大湾区的消费业态。民生领域呢，广深共同推进数字湾区跨境政务通办落地，港澳居民呢在广深办理社保啊、不动产呀、商事登记等等的，都可以实现跨境一网通办。从生活层面打破了三地的民生壁垒，助力港澳居民常态化在大湾区就业定居，夯实港澳融入湾区生活圈的群众基础。
1: 展望未来，依托“十五五”规划落地，广深双核联动、港澳深度融合和湾区一体化提速的多重优势，未来五年到2030年，粤港澳大湾区将会迎来哪些核心发展的跃升？又能为国内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输出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呢？
0: 随着广深双核规划全面落地，港澳协同持续深化，湾区一体化建设提速增效等，粤港澳大湾区呢将实现体量、产业、科创、开放全方位的跃升，跻身全球一流的这个湾区行列，形成独特的高质量发展范式。在这个综合能级跃升方面啊，届时广深两市的经济总量呢将接近9.5万亿元，再叠加港澳的这个经济体量，大湾区的整体经济规模将稳居全球湾区的第一方阵，城市集群协同效应呢也将全面释放，彻底形成双核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的成熟发展格局。在产业竞争层面呢，大湾区将打造出全国独有的这个深圳源头科创加广州全链制造加港澳高端服务的这样一个立体化的产业体系，形成若干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呢都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层面呢，随着这个跨境规则衔接、数字湾区跨境民生服务的持续落地，大湾区将成为我国制度性开放的核心标杆，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对内而言啊，广深的差异化分工、都市圈梯度发展的这个模式呢，为破解国内城市群普遍存在的龙头内卷、资源分散、发展失衡等难题，都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国家级城市集群的这个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区域协同、实现高质量一体化的发展，都提供了成熟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样板。未来啊，粤港澳大湾区将持续以科创赋能产业，以联动激活全域，以开放链接全球，持续领跑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标杆。
1: 广深“十五五”规划锚定新赛道，布局新未来，一科创一枢纽的错位互补发展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注入了核心动能。从源头创新突破到产业集群落地，从都市圈协同共建到港澳深度融合，双城联动的发展新格局已然清晰。站在全新发展的起点，广深双核将持续破除壁垒，聚合优势，协同共进，推动大湾区产业能级、科创实力、开创水平持续跃升，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经济格局当中绽放全新的活力。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下次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嘅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节目最后咧，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嘅，亦都会同大家咧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关于啊呢一个嘅。中國資本市場高

0: 水平開放的這個的話題。最近2026年交易所國際培訓班暨歐亞資本市場交流活動就在上海舉行，來自歐亞地區的近30家交易所高管、資管和上市公司的代表都是參與的，亦都有中國、歐洲、東南亞和中國中亞的資本市場的發展前景、歐亞資本市場交流合作等等的議題。
1: 咁活动当中呢，有好多位嘅国际投资者呢、专业机构代表发声，咁直言呢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嘅发展系充满信心。上海交易所国际交流合作中心负责人就讲到啦，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呢注重多层次嘅市场建设啦，同埋服务境内外嘅投融资嘅需求。咁通过呢交易所之间嘅国际交流同埋合作啦，可以实现各国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0: 随着中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中国的产业升级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亦都是进一步进行一个加强。展望未来，与会机构都讲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合作，通过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能够实现各国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今天的节目也来到尾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有声有戏，聚焦电视剧主角秦腔，凭乜嘢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0: 全程有我聆听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徐露燕光影如丝嘅故事。
1: 闭偶会馆同你欣赏齐白石嘅《五童子冤徒》，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催火车！催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游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就、系、是、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1: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1: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半生戏梦作为脉络，串联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
1: 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9: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0: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1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9: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3: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0: 一唱，
14: 我不想唱戏了。
1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到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8: 唱戏是要忍的，
19: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2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21: 200年了，千乡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故事的主角叫做忆秦娥，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阴差阳错进入了院剧团，从烧火妹仔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秦腔这门被称作为中国梆子腔鼻祖的古老艺术，在剧里面不是背景板，不是点缀，而是人物的命和魂。
1: 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哪些新的启示？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和传承密码，探寻影视和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9: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
22: 主角。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23: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

0: 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忆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1: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0: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怨杀生、游戏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0: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2: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作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陷入时代发展的洪流当中。
3: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亦都引发诸多的心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下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1: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4: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忆秦娥

0: 他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伊晴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1: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0: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1: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0: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它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伊晴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2: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被誉为秦腔最高学府。这里不单止是秦腔艺术的传承中心，亦都是主角当中易秦娥从院剧团消防妹仔成长为秦腔皇后的舞台。
3: 练功房、省团排练厅、授艺现场，剧中多个场景在这里取景，不单止还原了秦腔演员的真实生活，更加是呈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匠人精神。
2: 秦腔婉转，唱尽人间百态，在青砖古巷、楼台庭院之间沉浸式邂逅梨园风华，人人都是自己生活里面的主角。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海欣。兴平峰峦如聚，江水如镜，这里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更加是漓江航运史上连接中原与岭南的千年水陆枢纽。
2: 明清时期，徽商禁商沿江南下，在老街建起武圣宫戏台，人称万年戏台。戏台是清代岭南砖木结构，木雕上面刻满了经典戏文，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见证。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4: 清代漓江航运的鼎盛时，货船不停穿梭在兴平的江湾之间，兴平的商贸版图随之不断扩大，南北大族也在舟楫往来间迁徙至此。兴平是漓江航路的核心商贸重镇，按说该有商贾大院匹配其地位，可这里的建筑却全是务实构建，毫无奢华感。这种商贸盛、建筑简的反差，让专程来研究古镇的刘俊宇格外好奇。
5: 这是以前的江西会馆的旧址，
6: 对，
5: 它叫万寿宫碑记，它记录了一个同治六年间的关于这个房子的一个故事，被人怎么巧取豪夺，通过打官司的形式回到了主人手里。
4: 江西会馆的原址已经随历史变迁消失，但碑记中的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的别称，是赣商文化的象征性建筑，规模宏大。老街上还曾有湖南会馆等各省会馆的记载，明确证明了兴平的商贸地位。刘俊宇没有找到世家大族的居住痕迹，却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7: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都有个特点，如果你仔细观察，它每个房子都会留一个小门口，当洪水溢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船，人可以移到二楼，然后船可以进来了，给他们运送物资。
4: 兴平古镇的繁华从来都是一场与山水的博弈，为紧攥漓江码头的转运便利，部分街区主动选址临江低洼处。洪水是这份商贸红利必须承担的风险。漓江的汛期有着固定的时间，兴平人摸索出一套应对模式，下殿上仓，房屋底层选取坚实砖石结构，二层多为木质，通风透气，储存货物，汛期来临前有序完成物资转移。因为洪水内涝对沿江街区的威胁，并不适合大族安居，那他们究竟住在哪里呢？清晨的江雾还未散尽，渔村的孩子们已登上摆渡船，沿江驶向老街的学堂。渔村距兴平老街约3公里，被五指山隔开，没有陆路抵达，仅靠4个小型码头以水路与兴平古镇连接。这里正是刘俊宇寻找的答案。
8: 东南宝藏的意思是这样说的，东边有条山路，
6: 到这个渔村，南边一个水路也是到这个渔村，东边和南边保住了，这个村就保在了。
4: 自清代建村以来，这里便成为兴平大族聚落。渔村的青砖黑瓦码头墙内世代安居着赵氏望族，村庄建在高处，没有水患困扰，却有着保护财产的需要，整个村庄遍布了防御性设计。渔村有着40余座传统的大户人家宅邸，高大外墙上设计有射击口，强化了防御功能。每户深宅高墙内藏着富贵的雕窗花翎，飞檐装饰考究奢侈，建筑群整体俯瞰时形似汉字帽，核心区域呈规整方形，由南北与东西向的石板街巷交织而成，类似木字。南面临江，有一排突出宅院，犹如帽檐。每一家族使用公共多层防御门廊，公共街巷分隔家族宅邸，西面为官宦居所，讲究规制与文化气息，东面为富商宅邸，注重安全与私密性，空间分布折射出明清时期的社会结构。
5: 一个单体建筑的精美程度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建筑和建筑组合形成了这种群落防御的措施连在了一起，这个是比较独特的。
4: 兴平以江为道，街为市，村为居的特殊布局，是赵氏先祖对安居方式的规划，在商贸繁华与自然宁静之间寻求平衡，既依托于市镇的活力，又守护着生活的本真。
5: 那其实我们400多年前，我们兴平的这个居民就已经有了这种工作、生活和居住的理念。我一边能够享受的这种田园的时光和生活，同时又能够在兴平的这个镇上，能够去从事我这个繁忙的这些商业生产。
4: 兴平的喀斯特地理，不仅造就了兴平人的生计，更造就了独步天下的山水，黄布倒影、元宝山、九马画山等著名景观。是电影《刘三姐》中所歌唱的山水意境。更是兴平人文的天然剧场与灵感库。
8: 山青青罗哎，水青青。
9: 阳朔县文联调研员莫高阳。
8: 广西山歌本来就是一种交际工具，声音穿透力特别好。我在这个山头，他在那个山头，但我喊一嗓 有人应。
4: 在兴平，山歌不仅在山水间，也在年节时与老街上最高规格的建筑里上演。明清时期，徽商赣商沿漓江南下，为传播中原文化，亲近乡里，在老街入口的水路核心位置修建了武圣宫戏台，是南北文化融合的见证。兴平人称其为万年戏台，是对这座历史悠久、屡经修缮仍屹立不衰的戏台的尊称，寓意千年不倒、万年不朽。戏台为砖木结构，采用台梁式木构架，屋面为小青瓦硬山顶，八柱架梁具有清代岭南建筑的典型特征。更利用斗拱增强声学聚焦效果，使表演者的声音更清晰，传播更远。
8: 现在的隐藏歌还要挂一个耳麦，以前没得，这就是卡子歌，哎，跟我们回乡是很好的。
4: 戏台上的精美木雕装饰记录着木虎关、古城会、五代荣丰等历史经典戏目，这些曲目是中原文化随漓江水路进入岭南的证明。
10: 水无情落三叠彩，
4: 兴平人喜爱的文场彩调源自江浙与湘赣，用桂林官话演唱。北方方言体系的官话穿过群山的阻隔， 顺着漓江而来，在兴平与岭南文化相融。
11: 请把兴平当成家。
4: 山歌好比春江水，漓江滋养了兴平，也给了兴平人挑战。水患过后，瘟疫常如影随形，源自岭南的大头狗舞沿着漓江商路传入兴平。今年70岁的徐成卓，年轻时是大头狗舞的表演者，他正耐心地教授本地青年兴平传统的大头狗舞。
12: 跳大头狗不要跳像狮子一样啊，大头狗的特点是很牛的那个意思。
4: 大头狗恰似年兽的化身，形似狮子，头大如斗，独角立于头顶。它是一种古代驱挪逐疫仪式，舞动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沿街扫荡。古人认为鞭炮中的硫磺能消毒净化，隔绝水患之后的瘟疫。这种民俗使防灾意识融入社区的文化。舞动大头狗并非易事，舞者需在密集的鞭炮间灵活腾挪，既要展现大头狗的威猛，又要确保自身安全。这不仅是对技艺的考验，更是兴平青年代代传承的勇气挑战。
12: 大头狗是一种精华了，我们应该还要再保护它。来到这个地方，它是要找山水，也要找我们的感子文化。
4: 如今瘟疫早已成为过去，兴平大头狗已经转化成节庆中热烈奔放的娱乐活动。而另一种纵情山水的方式，则是将这份热情凝于笔墨，刻入山水画中。兴平古镇具有众多自然山水观景地，大面山、喀斯特群峰如镇、江湾如玉带环绕，黄布倒影江面如镜，倒影与峰丛共存，既是展现喀斯特演化的地理教科书，也是灵动的天然山水画。著名画家徐悲鸿曾旅居桂林，在长期观察漓江山水后，绘下《漓江春雨》。他突破传统技法，走进山水现场写生，采用泼墨法渲染山体与水。

0: 水面的浓淡层次，结合倒影表现漓江的清透质感。这种实景作画的方法启发更多现代山水画家亲身来到承载漓江精华的兴平。
1: 基本上我都是实景创作，针对真实的状态，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你的表达，你的情感，你就会有新的语言。
0: 兴平古镇因山水甲天下，吸引众多画家、摄影家前来，在这个自然山水画中居住生活，借助山水创作。廖东才的目标是创作一幅浓缩全部漓江164公里的山水长卷。兴平古镇就在长卷的中央，
2: 这个很有气韵，就像一部宏大的交响曲。
0: 兴平画家笔下的漓江常以留白表现云雾，兴平各个时节云雾的变化是自然留白意境的现实依据。当画家笔下的留白与漓江云雾的流动相映成趣，这幅天然山水画便有了人文的温度。山水中孕育的美学意境不仅滋养了艺术创作，更深深融入兴平的肌理。从笔墨丹青到古镇烟火，自然与人文在此交织共生，让静态的风景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生活画卷。兴平古镇以山水人文共生诠释着独特意义，它既是活态的美学博物馆，集东方美学、人文生活与自然造化于一体，更是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动注脚。如今古镇在保留明清风貌与传统渔火、手工艺等文化根脉的同时，更以年轻态文化注入新活力，让千年虚镇在历史回响中焕发热闹生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本。
3: 兴平的奇山秀水滋养了独特的人文风情，儒家以江为生，商旅以江为道，匠人以江为墨，画家以山为墨。如今与山水共生的景象仍然不断在这座千年山水剧场当中上演。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海欣。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大徒的传承机制，令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
6: 徐卢燕，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他绘制的影偶不足细腻，线条灵动，青红黑黄原色平涂出南宋衣韵，令小雕镂重彩绘的海宁皮人充满人情味。传承有我，等我们一起来聆听徐卢燕光影如丝的故事。
8: 这个箱子是我师父保留下来的老箱子，基本上已经是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都是我师父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9: 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逢春蚕开阳，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8: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皮影戏它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
9: 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8: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瞬间击中了我。
9: 然而，让徐卢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8: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啊，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啊，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画皮影，然后他这一画是一天的。
9: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卢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十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卢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8: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 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四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四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一个多星期。其实这四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9: 两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8: 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他说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计算的。我师傅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9: 虽然师父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鲁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鲁燕的身上，这是他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留给徐鲁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他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鲁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的徐鲁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8: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是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9: 一筹莫展之际，徐鲁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他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3段，再细化到10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
8: 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9: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鲁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最终在经历2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鲁燕来说，这次经历让她真正理解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徐鲁燕意识到，师父留给她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一出过猴岭是徐鲁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他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希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8: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地把这门传统的 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9: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璐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7: 徐璐燕通过课程推广皮影戏，令到皮影爱好者可以深入了解皮影、制作皮影，由此亦都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皮影制作学员。
6: 徐璐燕说，这一世她和皮影制作是分不开了。对于皮影艺术的未来，徐璐燕并不担心，她相信传统文化的千年底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亦会在新时代当中获得新解读。
5: 一盏烛火化作一张影像，一方戏台，一身素质，在

0: 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0: 走进八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五童子冤图由国画大师齐白石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画作描绘了五位儿童放风筝的情形，充满着天真趣味。那这幅画作在技法上有什么讲究？齐白石画的风筝线为什么简而不凡？
0: 下面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陈星对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范全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采访，邀请你一起来欣赏《五童子冤图》。
2: 范老师，齐白石的这幅画作，它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这幅画是白石老人呢画的《五童子冤图》，画了五个孩童围在一起放风筝的这么一个场面。孩子们神态各异，充满着童真童趣，仿佛我们还能感受到孩童之间这种叽叽喳喳天真讲话的场景。而在画面上方，燕子形状的风筝游弋自如，在高空翩跹起舞。齐白石极为生动地捕捉到了孩童放风筝时的天真乐趣，飞上天空的风筝与画面下方的儿童呼应，形成了疏密开合的变化，让人童心萌生。白石老人所提的天真二字尤其能传达此画的精髓。
2: 请教一下崔老师，为什么风筝又叫纸鸢呢？
4: 其实风筝的发展呢，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叫飞鸢，后来呢叫木鸢，再后来叫纸鸢，最后叫风筝。这个纸鸢呢，是到了汉代发明了纸以后，用纸制作的风筝叫纸鸢，所以到现在我们也经常用纸鸢来代替整个风筝的这个叫法。它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草长莺飞二月天，复啼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古代诗人高鼎的这首村居诗啊，就描写出了儿童们在春日放风筝的场景。
3: 这幅《五童子冤图》作于上世纪40年代，齐白石晚年作品大多来自生活，这有别于其他文人画家的城市画和千篇一律。
5: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近代国画大师，年幼时曾为木匠学徒，后学习绘画。其画作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常常以质朴清新的情感赋予文人画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他不仅精于花鸟草虫，亦画人物、山水。他的人物画用笔奔放自然，人物个性极强。这幅《五童纸鸢图》就是其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0: 湖就是其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1: 范老师，这一幅画它有哪一些
2: 风筝啊？就是特别有趣，五个天真活泼的幼童构图上呢形成了一个圆圈，每人的动作呢神情都不一样。近处红袍幼童左手呢高高上扬线轴，右手呢奋力举起风筝线，让我想起儿时感觉自己呢怎么放风筝都放不起来，只有借力同伴举飞的情景。最左边一个幼童呢已经将风筝放飞，正享受放飞自我的感觉，左上幼童风筝掉落正在紧张的去捡起来，他右边那个幼童呢幸灾乐祸的在鼓掌。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放风筝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有趣味，再就是这些小孩的头型表情手势动势，这些呢都能体现出来的一种童真童趣。尤其是啊右上角

0: 图下面白石是创作时所题，而左上角的款式啊，约为90岁时补题。这个款呢，篆字带有浓重的隶书笔意，同时呢，天真二字呢既是主题，更活泼泼地表达了此图的特色。原先他用大片的留白，使这个画面呢显得天空很开阔，因为放风筝嘛，这边都没有堵。但是它加上两个字呢，画面也很完美，显得这个很有分量，不那么轻飘单薄。所以说呢，白石老人对于自己的绘画，他的作品题在哪儿，加什么内容，他都有思考的。尤其是啊，白石老人的画作中，书画印浑然一体，因此呢，仅仅是趣味的营造，这一点就足以让这幅画成为齐白石作品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画作了。
1: 崔老师，在我国古代，儿童放风筝这样的风俗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呢？
2: 实际上，放风筝一直是传统婴戏，也就是儿童游戏的重要内容。南宋人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卷三中啊，这样写道：“桥上少年郎，竞纵纸鸢，一箱勾引，相牵剪节，以献绝者为父，指花迎岸而月华生。”事件散去，道出了儿童对放风筝这一游戏的喜爱，互相勾引交线，以剪断对方的线为营，直至夜幕降临，月亮升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此外，明代才子徐渭创作的一幅风筝图上就配有一首诗句，这首诗句是这样的：柳条搓线续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将儿童急切又努力搓线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当时的风筝杂志一放飞，已经成为儿童甚至大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游戏娱乐形式。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范老师带我们详细的欣赏一下这幅画其中的一些细节和特点吧。
0: 这幅画呢，就是在表现手法上呢，它是造型生动，设色呢简洁，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齐白石的一件作品嘛。首先这幅画呢，它是一个立轴画，立轴画呢就是在画面这个表现上呢要有一个大势，因为它画了五个孩童，它就比较散，它团在一起呢没有一个气势。但是白石老人呢画了这个风筝呢在天上飘飞，然后一根线穿起来，立刻形成了上下疏密的对比，所以这个势就立起来了。因此呢，构图布局、表现的手法都十分老练、和谐。那么在设色上呢，它是用了红，大面就是用白。孩童们面部浅淡的绯红，大红的衣服、红鞋、散落的印章，这些红的块面大小、明度都不同。红的呼应又协调起画面，让简单的画着实丰富了起来。面部呢，就是用的赭石淡淡的造染了一下。我们看到有些细节，像他这个发髻啊，一些背面呢还用淡淡的花青。孩子们的发型和衣着很有年代感，衣服勾线填色，每一个孩子的全身搭配也是有讲究的，他们站位朝向各有不同，各种细节表明啊，作者这幅表现儿童天真活泼的画也是独具匠心，充满爱意。另外呢，即便是密集围聚的五个孩子仍然同宗存异，这得益于齐白石深厚的篆刻基础，他能在方寸中啊施展拳脚，展现出很细腻的东西。比如虽然一笔草草，看似不经意的绘就童子，实际啊每个发型衣着都不同。在用线上呢，风筝的这种线虽然细若游丝，但是呢它其中有很多的变化，它不是直直的，它有提按顿挫的，包括风筝没有起来的那个线，它这种柔中带刚的这种变化都特别的显示了它线条的这种功夫和功力。早年间白石老人呢画过类似的人物四条屏，儿童们放风筝、玩铜钱、踢毽子、拍球，风格中啊还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到了晚年呢，再次提笔，画中再无别人的影子。这幅作品中啊，童子放纸鸢的生着笔触和概括简洁的衣纹，无不述说着齐白石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
1: 咱们继续请教崔老师，

0: 孩子特别喜欢放风筝？
1: 因为这个风筝呢比较简单，它构造比较简单，一根绳，一个人就放起来。孩子放风筝呢，眼睛望着天空，风筝飞得越高，他的整个的心劲儿就越高啊，有种成就感。除了眼睛能观察风筝，有时这手呢要掌握绳子的松动紧绷的这种程度，所以说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上边，因此呢深受儿童的喜爱。
0: 那对于当下的孩子来说，游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非常丰富。那现在的孩子在提倡大家玩风筝，有些什么样的启迪和意义呢？
1: 随着科技的发展啊，儿童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但是放风筝呢可以让孩子们走出房间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那这项传统运动依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还有一点，放风筝呢是培养孩子耐心和注意力的一种体育游艺活动，它可以训练孩子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培养永不放弃的精神，提高控制能力。另外呢，大人跟小孩一起放风筝还是互动的好机会，有助于加深感情。风筝作为中国民间历史悠久的一类体育游艺活动啊，为历代儿童带来了无穷的身心愉悦。放飞天空五彩缤纷的风筝，既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美好对话，更蕴含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2: 孩童们的天真烂漫带我们重返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梧桐紫渊图》这幅作品蕴含着齐伯石对童真的怀念，亦令我们在奔忙的生活中能够细细品味生命最初的幸福美好。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环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环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谐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谐音。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8: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5: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6: 听多啲，识多啲。
7: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
8: 华夏原创金曲榜，
7: 精彩不容错过。
9: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1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3: 而家我听探世界。
1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12: 叹世界，
10: 叹世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各位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上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魏星。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给阿嬷的情书即将全球上映，暑期档超60部影片定档。
1: 是啦，仲会带你走近万安桥，去了解匠心与科技相遇、守护文化瑰宝的故事啊！
0: 今天的话题是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一座桥。欢迎各位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到我们的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现场。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4: 好靓啊！
2: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5: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6: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7: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1: 是的，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孟云同魏星咧，一开始就陪伴大家倾一倾呢个给阿嫲的情书嘅话题啊！呢部电影咧，我已经睇咗一次噶啦，但系好多人都叫我话啊，真系叫我二刷三刷啊！咁啊，截至到目前咧，2026年度嘅呢个电影总票房，我国嘅吓，咁已经突破到160亿元。咁其中咧，啱先提到嘅《给阿嫲的情书》咧，自上映之后嘅口碑票房系持续走高嘅，目前票房已经超过咗16亿元啦，暂列系2026年度嘅票房亚军。咁除咗喺国内热映之外咧，影片亦将会喺近期正式宣布了这个全球上映的计划、
0: 是的，给阿嬷的情书，那么在方言当中呢，读阿嬷，将于6月18日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呢，内地院线放映周期也已经延期至6月30日，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的需求。
1: 是的，那么之前呢，法国的当地时间5月15日，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这个压纳格纳的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了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它质朴的亲情叙事和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了海外片商的青睐，多国的发行方都主动洽谈要引进合作。
0: 作为一部根植潮汕人文土壤、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文化为底色的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国内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唤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鸣。
1: 没错的，据了解，以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为起点，后续这部影片还会将继续拓展全球的发行版图，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还有爱尔兰、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将这份源自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美美咁传递到去大洋嘅彼岸，等世界都可以睇到中国故事嘅温度同力量啊！
0: 影片以侨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当中激起了深切共鸣。
1: 冇错啊！有海外华侨咧喺睇到呢部电影之后咧，系泪流满面。佢表示话

0: 电影里头代写乔批嘅情节，正系佢当年咧，佢阿公当年嘅真实经历。佢话咧，阿公当时亦都系揾代写家书嘅先生帮手写乔批，寄翻嚟祖国嘅。
1: 嗯。而且影片啊，不仅吸引了年轻的观众，也让很多的老年观众走进了影院。一位看过电影的老人家就说，女儿今天早上就又来推荐，说他们这个年纪啊，这个非常适合看这个电影，也希望他切身的去感受。那他其实呢，也会认真的走进影院去看这部电影了。
0: 系啦，咁啊呢部影片咧喺冇流量明星、系全素人出演嘅情况之下，凭借住真挚嘅情感啦同精良嘅制作，喺全国持续引发观影热潮同埋广泛嘅社会共鸣，亦都令到作为珍贵文物嘅乔批被更多人睇见同埋了解。而同电影热映同步嘅呢个，仲有咧喺广州华侨博物馆推出嘅《百年乔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啊！
1: 本次展览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乔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通过电影当中使用的道具与故事相互呼应，让华侨文化更生动可感。沉浸式的南洋美学空间也让每一位到访的观众可以沉浸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忠义传家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以逛展的方式读懂展品背后的文化与故事。
2: 南粤大地，江海互联，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有3000万海外侨胞分布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韩江流域，凭借天然临海的地理条件，自唐宋以来就有居民出海谋生。那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儿女告别故土，奔赴南洋谋生立业。他们坚韧顽强，重情重义，爱家爱国，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同时，也用一生去践行对故土的思念与担当。
0: 谂翻呢部电影咧，真系觉得好感人啊！吓，呢部电影咧，《给阿嫲的情书》咧，系讲述咗呢个潮汕华侨咧，郑木生咧去南洋谋生而引发嘅一系列嘅感人嘅故事。咁如果你踏入展厅嘅话咧，好似真系进入咗呢部电影嘅世界。咁潮汕侨胞喺海外拼搏奋斗，心系桑梓，同侨眷咧喺屋企里头守望多年嘅动人故事咧，就喺你眼前徐徐咁展开啊！
1: 展览分为暹罗篇、潮汕篇、侨批篇三大篇章。第一篇章暹罗篇通过部分电影剧照和道具，比如说像藤条箱、梳妆台、三轮车、漆器、侨批局等，还原了当时南洋华侨华人在泰国暹罗的生活图景，再现华侨华人远赴异乡赤手筑梦的艰辛。
2: 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那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藤条箱子的款式，可以看到历史上侨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侨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这个篇章在南支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充满了岁月的痕迹，并且呢，很有那个年代的味道。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漆器，这些漆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大家有看到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 在电影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那在这个篇章我们看到的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
0: 值得去睇睇啊吓，咁喺异国他乡嘅游子咧，会担心啲后辈们咧唔识得讲中国话啦，啊唔识得认中国字啦，所以好多华侨华人嘅家庭咧都会谂尽办法喺当地嘅庙宇角落啊、会馆嘅密室啊，或者系私人住宅里头，偷偷咁开班授课教中文。咁啊，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咧，男子嗰间客栈里头嗰张啊旧书台，嗰几本手抄嘅中文课本，就系无数海外华人喺黑暗当中守护文化薪火嘅真实缩影啊。
2: 虽然我们这些南洋华人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呢他们依然坚守文化根脉，坚持让下一代子女学中文写汉字。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泰国的华人他们学中文要这样秘密的进行呢？这是因为啊，当时泰国推行泰华政策，为了防范华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维护泰族的主导地位，所以呢就禁止和限制华文教学了。因此呢，我们在电影当中就会看到木生啊，还有写信的先生，他们一起秘密的去创办中文班这个剧情。那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展柜当中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芝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另外的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像展柜当中这本初级国语，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芝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这个诗集呢，也是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也是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
0: 百年桥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的电影道具专题展的第二个篇章就是潮汕篇，通过乔娟慈家、邢老爷、英歌舞等民族的元素搭配老物件，定格了潮汕的温情岁月，呈现了故土守望的烟火日常。
1: 在这一篇章当中也展示了多套不同风格的电影服饰。那个时候的南洋女子通常呢上身穿的是剪裁利落的西式衬衫，下身呢会选择传统的东方长裙，这样的感觉呢既有东方女子的柔婉，同时呢也很方便，不影响她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0: 是的，除此之外呢，影片当中南芝经营的那间武米果摊是勾起很多归侨的回忆。在这一方店铺的背后是肩扛两个家庭，温柔却是坚实的女性力量。继续来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
2: 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中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研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在这个篇章展柜当中，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还有电影当中尹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还有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在这个篇章，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旗袍呢，就是淑柔在扛标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一些西式的衬衫，大部分都是我们南芝的服装。那南芝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 在这个篇章还有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芝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芝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

0: 前开了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芝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芝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1: 一指连山海，指短情意长啊！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乔批是贯穿始终的牵挂和信物。展览的第三篇章就是乔批篇，就通过这个信会合一的特殊家书，聚焦了世界记忆遗产乔批。
0: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在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乔批。那乔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芝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乔批局请人代写乔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乔批局的招牌。其实呢，乔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乔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乔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经营侨汇业的商号和银号被统称为侨批信局，也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了。那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呢就明确规定侨批业由银行接办，相关的业务呢慢慢就统归到了中国银行专门来办理了。在电影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啊，就是南芝拿着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侨批，在侨批局的门口呢看着工人把侨批局的招牌摘下来。那这个画面呢也是在用镜头讲述着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侨批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1: 乔批一身是兼具家书、汇款、契约三重的功用的，由银信局和水客跨洋渡海生死传递，在乱世里头守一落千金保一家平安，是我们中国民间情感和金融共生的伟大创造啊。
2: 乔批不仅是文物，更是爱国精神的载体。虽然随着通讯的发展，乔批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它的精神永不褪色。它承载着诚信为本、坚韧不拔、守望相助、念祖爱乡的核心品格，是潮汕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除了像影片当中报平安、话家常的乔批，乔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乔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呢，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等物资，支援救国。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年上亿的侨汇造桥、修路、建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乔史敦煌。
2: 一封乔批，一生牵挂，一部电影，一段乡愁。欢迎到广州华侨博物馆来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约，读懂藏在乔批里的家国与爱恋。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好啦，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咧，梦云同艺星啊，继续陪伴大家嘅。接落嚟听倾呢个啊电影嘅话题啦。相信咧唔少听众咧都中意睇电影噶噃吓。咁啊，关注呢个暑期档嘅电影。随住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咧已经有超过60部嘅电影宣布定档啦。类型咧覆盖有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嘅观影需求啊。
3: 在今年的暑假，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持续讲好中国虚拟影像故事。而在今年的11月，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在福建厦门举办。
1: 系啦，今年嘅暑期档多部嘅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嘅，以光影嚟讲述呢个峥嵘岁月，传递浓厚嘅家国情怀。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就以我哋红军长征当中嘅四渡赤水战役作为核心，再现我哋中央红军喺敌军嘅呢个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嘅战略智慧，以小胜多，扭转战局嘅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3: 而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1: 系啦，再嚟介绍下国产动画啦。嗱，展现呢个创新活力，作为今年呢个暑期档嘅重要组成部分咧，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嘅创作活力。咁其中一部纪念电影《中国动画100年》，正系聚焦咧中国动画100年嘅发展历史历程，通过咧经典作品同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咁去呈现我哋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绩斐然嘅发展轨迹，带领观众咧重温几代人嘅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啊。
3: 而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则将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的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东方美学的风格当中呢，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 仲有一部影片就是《大圣崛起》啦，亦都系动画电影，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的500年之后。据讲话故事里头讲，大圣应允了佛祖，就答应护送唐僧去西行取经，历时14年啦，14载。但呢一选择咧，佢引发咗佢嘅同族弟兄嘅不解同埋质疑噃。其他马骝咧就唔应承噃。一场围绕信念同立场嘅冲突咧，随之展开啊。
3: 而爱情喜剧题材呢，则是点亮了暑期荧幕。在今年暑期档的爱情题材作品呢，可以说是亮点纷呈，从贴近现实的情感故事到融入科幻元素的创新表达，不同风格的作品为观众带来了多样化的观影选择。
1: 其中一部叫做《爱是愤怒》的电影就是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的，讲述了一对很平凡的恋人在现实压力和命运的考验面前，是怎样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3: 而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则是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智，在遇见神秘女孩小一之后呢，逐渐陷入了真假难辨的迷局，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
1: 有啲意思啊吓。接嚟讲讲喜剧题材啦，大家好中意噶啦吓。嗱，喜剧题材影片咧，同样系为今年嘅暑期档增添呢个轻松快乐嘅呢个观影氛围。其中咧，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有续作回归噃。就系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啦。 讲述咗新老打工人相见，咁啊，正可不能停啊！呢个爆舌嘅呢个喜剧古仔啊，咁啊，当刘斌遇上马杰啊，呢个 Jack Ma， 咁啊，呢对天选上班搭子可唔可以打通呢个升职加薪底层逻辑啊，玩转当下嘅职场规则呢？吓，
3: 嗯，那影片呢也是延续了前作的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1: 嗯，跟住介绍下进口影片啦啊，进口影片接连上演咧，亦都有丰富多观影嘅选择嘅。咁啊，譬如话动画片方面咧，有呢个《加菲猫家族》嘅重影回归啦啊，记唔记得嗰只好肥嘅加菲猫咧？影片讲述咧一直喺屋企里头啊，娇生惯养嘅加菲猫同狗仔啊欧迪啊，意外卷入单嘅绑架案，佢系同佢嘅亲生猫爸爸维克咧重逢嘅。咁啊，成家猫咧就被迫开启一段呢个猫飞狗跳嘅呢个惊险搞笑嘅冒险之旅噃。
3: 相信小朋友们应该是非常的感兴趣啊。那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呢，则将目光投向了数字时代之下的童年世界，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伴随小主人邦尼的成长，却也是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则陷入了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1: 哎，这个好有现实意义噃吓，现实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3: 是的，
1: 咁啊，仲有热门 IP 系列新作啦，我小朋友都好中意嘅《小黄人与大怪兽》啊，延续一贯嘅欢乐风格，将呢个古仔咧背景就设定喺20世纪嘅20年代好莱坞。咁啊，小黄人们为咗拍一部怪兽大片，就跟住啲小怪兽啊古米就展开冒险，但意外召唤出咗真正嘅破坏力惊人嘅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一连串失控嘅危机啊！
3: 战争与科幻题材的影片呢，同样值得关注。电影《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
1: 嗯，有啲似我哋呢、这个吓、啊，我哋以前三国时候嗰啲火烧赤壁啊，都系天气战。最紧要啊，个风向好紧要，
3: 是不是？
1: 冇错啦，系啊。咁啊，仲有科幻电影啦，我本人好中意嘅科幻题材啦。一部叫《揭秘日》嘅呢个影片咧，咁啊，讲述咗气象主播马格丽特咧喺直播嘅时候，突然之间俾外星力量所笼罩住噃。咁之后咧，同黑客丹尼尔就联手喺呢个危机四伏嘅探寻之旅当中咧，直面未知，寻找真相嘅故事啊吓。
3: 嗯，此外呢，恐怖片《阴风鬼影》《午夜车库》，还有青春爱情片《偷偷藏》。以及奇幻冒险片《超级少女》《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等多部中外影片也会陆续登陆暑期档，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共同点燃今夏光影热潮。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翻嚟啊！咁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嘅，埋嚟关注一单呢个考古方面嘅呢个重大发现啦。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啊，日前喺在线发表咗西北大学研究团队嘅最新成果。呢项研究咧喺陕南汉中寒武纪早期嘅仙女洞藻地层当中，发现咗一批咧保存高真度嘅微型苔藓动物化石噃，首次以确凿嘅呢个矿化骨骼嘅证据，证实咗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呢个寒武纪嘅早期，将相关嘅化石记录咧向前推到至少5000万年咁犀利啊！一齐嚟听总台记者温超同埋当地嘅陕西台记者田木、萧依凡嘅报道。
3: 在5亿多年前的地球上，几乎所有现生动物的门类都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地质时期内集中出现。这一事件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然而，在寒武纪地层中，科研人员唯独没有发现苔藓动物门类的化石。学界曾长期认定，苔藓动物直到4.7亿年前的奥陶纪才诞生。2021年，西北大学科研团队曾在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和澳大利亚的地层中找到过原始蜂巢虫化石，首次将苔藓动物的起源推至寒武纪早期。但由于缺少矿化骨骼的关键证据，该发现受到部分质疑。此后，科研人员历经多年野外踏勘，最终在汉中的仙女洞组灰岩里发掘出了骨骼与软组织完好保存的微型化石。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张志飞表示，此次新成果将具有矿化骨骼的苔藓动物化石记录提前了至少5000万年。
4: 我们这次的发现就证明小壳化石壳体还可以通过大量的辐射最后形成了胶体，从壳体到胶体的演化为其他生物提供了平台，也就是再一步为寒武大爆发的瞬时性、突发性提供了条件。鱼类啊、小虾呀、这些生物，它有了这个。

0: 环境就可以大量的繁衍。
1: 五亿年前的汉中地区是一片水流通畅、氧气充沛的近岸浅海。科研团队在汉中周边十几条地层剖面上找到了30多个远古苔藓动物的属种。张志飞说，别看苔藓个头微小，它们是远古海洋中名副其实的环境清洁工。
0: 像目前这发现只有我们在陕西汉中发现的，我早期发现是在我们的汉中的镇巴地区发现，现在发现的这个地方在汉中的周围的，我刚才说在胶体这个潜水的环境里边大量存在。
1: 这一发现有力印证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提出的三木式寒武纪大爆发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地球动物演化链条。舒德干介绍，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在华北、陕北等地继续采样，深入挖掘远古生命演化的更多密码。
2: 这个研究啊，它还是支撑了动物树，它不断的开枝散叶，就是棘手动物是先出现，是在寒武纪之前的艾迪卡拉出现的，这个时候可能有苔藓动物的祖先，但是更多的是在寒武纪初期它开始出现的，来把周围水体的环境给它清理好，然后给其他的动物来牺牲自己提供养料。所以我想在动物演化历史上，苔藓动物是一个贡献非常大的生物。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Hey,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主持人梦云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接来讲讲这个关于桥的话题、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你最喜欢的一座桥，欢迎大家在这个央视频的客户端上面，在我们直播画面屏幕下面的评论区发表留言，我们将会读出来的。喜欢古建筑的人很少有不知道万安桥的。万安桥是位于这个福建宁德的平南县跨长桥溪而建的，是我们中国现存最长的一座木拱廊桥啊。
3: 在历史上自建成以来呢，万安桥曾经是历经沧桑，经过多次的修缮。那如今呢，在各方齐心守护之下，安防消防设施已经悄然地融入古桥，传统技艺与现代守护融为一体。
2: 是啦，等我们介绍一下历史悠久的万安桥啦。在当地风景秀丽的平南县有不少造型精美的廊桥的。始建于北宋元佑五年的万安桥就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座。在青山绿水之中，古桥好像长虹饮涧一样横跨这个溪流两岸，真是别有一番景致啊。
3: 这座历史悠久的古桥为五墩六孔木拱廊桥，桥长 98.2 米，宽 4.7 米。2006年作为闽东北廊桥之一，被列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是啦，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和我们解释说，他们在研究这个木拱桥的时候，会将30米以上跨度的木拱廊桥就叫做大跨度木拱廊桥，他们的用料和技艺会更加精湛的。而万安桥长度有成 98.2 米那么长，成100米长，在古代能够起到这么长的桥是很难得的。这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长最长的古建木拱廊桥。
3: 而在平南土生土长的黄敏辉对于万安桥有着非常特别的情感，他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宁德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出身于平南当地非常有名的木拱廊桥建造世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通过黄敏辉和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的介绍来了解一下万安桥是如何被修复的。
4: 木拱廊桥跨越深涧大河，在闽浙群山之间连接起令人赞叹的道路网，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始建于北宋的万安桥就是其中之一。万安桥位于福建平南县长桥村东面的长桥西上，是国内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全长 98.2 米，横跨塘口村与长桥村两个村落。然而就是这样一座跨越千年的风雨古桥，曾先后数次在意外中损毁，又奇迹般的重立于河畔之上，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5: 1952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水啊，把这个桥墩给撞毁了，所以这两拱的桥其实塌掉了。后来就是我爷爷带着我父亲

0: 然后把这两座修复回来的。2014年，因为整体已经发生了很多一些腐蚀啊什么情况，我们过来把腐蚀的节苗啊和一些风雨板啊更换了一次，进行了一次局部的维修。
1: 几年前，由于一次意外，万安桥被毁。如何修复万安桥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地政府将修复和重建工程交到了黄春才、黄敏辉、黄敏平父子三人手中。作为一个数辈人参与过营造木拱桥的世家，他们一直生活在万安桥边。万安桥最早的修复历史可追溯到宋代，关于建造方式的资料留存的比较充分，这也为万安桥的修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这是我们采用的是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式的工艺来制作的，然后我们也采用了最小干预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修缮。
1: 在黄敏辉看来，重修万安桥难度巨大，不亚于重建。这主要是因为桥两边的地势差异，以及桥下河滩上裸露的巨石分布不均，导致构筑于巨石上的桥墩间距不同，天长日久，桥墩出现了高差。
0: 其实我们现在做桥啊，每个桥墩的高度和桥墩的跨度其实都比较精确，但是万安桥不同，选择在最适合没有水的位置建造桥墩，所以它每个拱跨都不同。其实桥墩的整木的地方，它的高度也不同。您看一下，就是第三个桥墩跟第四个桥墩，第三个桥墩跟明显就矮很多，第四个桥墩至少高了30多厘米。只有这样，南屋才会一个平面。
1: 为了确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当地政府聘请了测绘单位，在施工前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对万安桥做了精密的绘制和设计。
2: 王师傅，我看在这个平面图上啊，木拱桥的房屋啊，两侧都有放将军柱，将军柱都立在桥台下面。那么在咱们这个万安桥上并不是这么一个设计，您能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0: 其实从这张平面图上可以看得出，很多的桥其实是一个直线的，但是这个桥的话它有些倾斜，等于讲这边的桥墩跟这边桥墩它其实差距比较大。如果我讲你要将军柱从这里偷出来，您看一下这个位置，用这种形式去做，等于讲整个栏屋就不协调了，从外面的视觉感官上就非常的差了。所以讲我们很多地方就是选择用半柱来代替。虽然这座桥是98米多，但是它是6个小拱组成的，每个小拱其实只有10多米，所以讲它的安全跟受力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1: 月照红湾飞古渡，水摇鳌背

0: 平南菜。我们发现几乎每一种菜肴上都放了一种带有丝丝酒香的调料，酒糟。原来闽浙山区至今延续着用古法酿制红曲酒的传统，乡民们选用当地的高山糯米和红曲，加入山泉水，放在陶缸，经过两个多月的发酵，让红曲酒自然老熟。
1: 闽浙山区夏天湿热，冬天湿冷，所以我们呢就酿造这种红曲黄酒。这种红曲黄酒呢，可以祛湿，可以消暑。
0: 在饮食文化的地域性表达上，我们的祖先一向充满了创造性。筛酒之后，剩下的红糟则成了每家每户厨房里必备的调味品。

0: 很喜欢吃煲汤啊等等啊都有印象，所以说是我们每天每路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
1: 酒糟曾是闽浙山区的人们一份难舍的家乡味，一座座木拱廊桥连接着家乡通往远方的道路，无论走得再远，那熟悉的家乡味总能牵动游子的心。高高矗立的万安桥也就成了他们归家途中最醒目的一道人文地标。
2: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主持人孟云、魏星，代表责任编辑朱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6月9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嘅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嘅欢迎宴会。
3: 习近平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喺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3: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2: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国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计划于6月15号起开展公众咨询。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住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相遇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你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亦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由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吸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自党自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形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 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令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
3: 总书记同志我的初海外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单止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制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贡献。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企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

0: 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拼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日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日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嚟听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同欢呼声表达欢迎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执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日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1: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亦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加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加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加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加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个将为中加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加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三十几年，加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加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个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四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至16.9%。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我国消费市场活力并发，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五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增长。
1: 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
0: 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出席行政会议前，在特区政府总部大楼会见媒体时宣布，特区政府将于6月15日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
0: 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近日印发《广东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行动方案提出两阶段目标，到2027年在基础理论、共性技术、软件工具等方面取得10项以上标志性成果，培育5个以上领域基础模型，打造30个以上人工智能科研示范场景，实现10个以上产业应用示范，服务不少于150家创新主体。到2030年，将广东打造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前沿阵地。
1: 今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实现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资源数据共享和跨管查阅。今年国际档案日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在广州，广东省档案馆联合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馆举行湾区联通跨管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活动上，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由广东省档案馆统筹承建，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管利用于一体。目前已归集上线大湾区120多万条开放档案目录。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日，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8名遇难者遗体以及34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嚟，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98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3205人受伤。自去年10月11日停火以嚟，新增死亡人数已达978人，新增受伤人数为3097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话，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日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海雷姆沙勒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
1: 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7日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5月已停止运营。
0: 2026中国电影节8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拉开帷幕，电影节期间展映《长安的荔枝》、《长安三万里》、《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多部中国电影，以及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本届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和俄罗斯文化部主办，继莫斯科之后还将在叶卡捷琳堡、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
3: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22到31度。 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佛山多云，23到30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东莞多云，23到30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江门多云，24到30度；肇庆多云，23到31度。
1: 呢次新闻播送完啦，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FM 98.0，
4: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段时间以来，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等，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频致辞表示，面对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谋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时表示，背靠强大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中国香港不单只是国际资金和投资者的安全港，更成为把握中国与亚洲发展机遇的最佳平台。
6: 在国家的坚持支持，特区政府跟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金融市场在过去两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5年，港股上升28%， IPO 重夺全球第一，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持续增长，我们管理的资产的规模超过35万亿港元，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都是亚洲区里边的第一，固定收益市场也在蓬勃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
1: 不久前，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金融大会堂响起了标志性的鸣锣声，浑厚铿锵的锣声回荡开来，见证香港资本市场无数发展里程碑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迎来成立40周年。联交所是港交所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庆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40周年，港交所举行特别仪式。活动上，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致辞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为香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里象征着香港市场开放、强韧及联通全球的优势，发挥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作用。1986年，香港四家交易所正式合并组建联交所，40年来，联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长。从上市公司的结构上看，早年上市主体以本地企业为主，现在大量内地企业登陆港股，市场国际化水平亦稳步提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港交所上市公司超2700家，总市值突破48万亿港元。2025年，香港新股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 全年共有119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869亿港元，同比增加226%。今年一季度，港交所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40年来，联交所改革创新步履不停，推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内地和世界的双向资本流动，优化上市制度，为新经济公司上市松绑，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市场吸引力，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添砖加瓦。全球创科浪潮下，联交所焕发出新活力。截至目前，已有超430家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涵盖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和特色科技等领域。2025年，港股新上市企业中，新经济企业占比已超2/3。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今年特区政府提出金融加发展战略，目标就是让金融赋能渗透到每一个产业的每一个环节，加速推动金融、创科和产业发展三者之间的相互赋能，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为我们自身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陈炳雄认为，未来香港金融市场将持续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双向赋能，人工智能将助力金融服务迭代升级，重塑本地金融生态。同时，金融活水亦将不断滋养科创产业，依托北部都会区建设契机，香港将进一步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作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与全球经济合作。
4: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当前香港金融界抢揸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目前香港黄金市场的全产业链已初步形成，特区政府正积极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黄金交易、储存、清算及风险管理中心。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措施已取得实质进展。在仓储设施方面，香港机场管理局已完成机场贵金属储存库首阶段扩容，容量达200吨，并正积极落实进一步扩容至1000吨的计划。同时，上海黄金交易所已在香港建立首个离岸仓库。此外，财富局已同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构建深度融合的区域黄金生态圈，为港深两地开展加工贸易合作奠定基础。在黄金交易清算方面，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所管理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计划于今年内开展试营运。美国桥水基金联席首席投资官鲍勃·普林斯认为，香港黄金交易市场已实现稳步发展，而在人民币融资领域的优势将令香港成为亚洲金融活动的重要增长极。现在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婷：
7: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确实发现了，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人民币视为优化资产负债、提升经营质效的主动战略工具。这一方面呢，得益于中资企业出海在不断加速，人民币离岸应用的场景从过去单一的贸易场景逐渐扩展到贸易、投融资等多元场景。同时呢，受益于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且有增强的预期，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看好人民币，增持人民币资产的这个意愿也大幅提升。我想呢，这将充分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潜能。作为超级联系人， 我想香港将进一步发挥这个角色优势，助力人民币的多场景应用。我想下一步再进一步助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进程中啊，将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来参与离岸人民币这个市场建设，引导人民币在多场景得到应用，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驱动逐步的转向贸易、投融资、储备包括定价等多功能转变。
1: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于宪报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以定明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明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此外，近年来香港持续扩容朋友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日至3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双方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及绿色发展等领域。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1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港交所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目前香港已同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
4: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当前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亦备受海外资本关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达3384家，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25%，充分反映全球超高净值家族正在用真金白银对香港的未来投低信任票。这些家办在香港聘用超万名全职专业人员，涵盖财务顾问、法律、会计等领域，每年为香港带来约126亿港元的收益，惠及香港社会各阶层。香港货币及金融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题为《超越财富，透过慈善、影响力投资及风险管理，推动香港家族办公室生态圈发展》的报告显示，香港家族办公室行业增长动力强劲，高达91%的受访者表示以投资香港市场，信心主要源于香港的完善监管架构、资本自由流动、成熟金融市场以及具竞争力的税制。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安全、稳定、成熟这三个元素是吸引全球家族办公室选择香港的基石。对全球超高净值家族来讲，香港是一个安全港，既具备政策稳定性，亦拥有成熟的生态圈。特区政府会持续巩固这块基石，推动香港成为成全与创新的交汇之地。香港投资推广署委托市场机构调研发布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同样印证了全球家办对香港的坚定信心。受访家族普遍预计增配香港及亚太的投资，60%受访者计划未来3年加大在港市场配置。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提供了一个政策可预测性强且制度稳健可靠的经济和营商环境， 与此同时，香港奉行普通法制度，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开放的经济体系，资金自由流通，货币可自由兑换，还拥有简单税制。这些优势结合起来，令香港成为首选之地。全球加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加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让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配的跨境协同效应。而在香港设立加办的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认为，得益于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及其所带来的稳定开放环境，香港作为内地与全球市场之间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在服务全球财富方面拥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在香港开设联合家族办公室业务的瑞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表示，中东资本可以通过中国香港以主权基金、加办等多种形式实现对中国资产的系统性配置。这个不单止是配置资产，更加是布局未来。波士顿咨询公司上个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4: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近日，讲清楚栏目记者何毅采访了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副局长陈浩年。他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8: 我们在推动我们的那个财富管理业务的进行当中，只是有不同的措施，过去几年陆陆续续的进行的。那么我觉得其中一个里程碑，这是我们2023年发布的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的全部的不同措施，那么比方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传承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了，我们发现这些措施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比方说我们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了，3月的时候，那么现在两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资本，那么会推动我们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那么另外呢，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两年之内也增加了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政策宣言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真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始终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一个御驾相将的那个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4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的家族办公室他的资产拥有人 或者是他的居差人来香港，那么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那么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的下面投资推广署成立了一个会一个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也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1: 陈浩年说，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住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8: 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不同的资产持有人需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他的资产管理的中心。那么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的，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的很畅顺的。那么这方面呢，对他们来讲的甚至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越来越拓出我们那个安全港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会。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 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会，今年头四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会。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会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一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会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令到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的资产增值的机会嘛。所以我们发展的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香港有特有整日内地市场的优势，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无线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那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1: 陈浩年进一步指出，全球资本纷纷涌入香港，不单止是对香港自身发展前景的睇好，更是希望以香港为理想跳板，把握内地的发展机遇。
8: 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2年之内增加了25%。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居差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家香港嘛，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嘛，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决策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是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进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呢，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去理解、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的大局。比方说很多不同的世贸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其实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 就他人的投机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机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华人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

0: 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那个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过来讲，可能有四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期公开招股的流程还有怎么样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样去授定我们的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是很像做 T 加一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的一个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拓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那么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讯证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溢价式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在构建呢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那么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的发展。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这是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这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育才香港的高峰论坛也会继续举办。那么，我们也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总括来讲，就是促改革。拓基建，我们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代表记者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吓，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8: 大家好，
7: 系啦，咁我哋今日嘅即系话题啦，亦都同我哋嘅呢个生活息息相关啊吓，咁、因为咧好快咧就会到呢一个端午假期啦，讲、起放假咧，应该大家心情咧都会更加兴奋噶啦，
8: 有啲复杂嘅，
7: 吓、复杂咩？你觉得
8: 系噶系噶系噶，
7: 咁、我哋究竟探讨咩话题咧？咁阵间入到 showroom 咧，就同各位职场精英一齐倾倾吓，咁另外咧我哋都要俾翻广告位啦，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如果大家都希望啦，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咧揾到阿大姨本姨噶啦。咁有啲咩事咧，都可以同阿大姨讲啦。喺职场当中咧，遇到得意嘢啦、奇离嘢啦、古怪嘅人啦，咁都可以话俾佢知，分分钟啦，你话俾佢知嘅呢啲事件咧，就会成为我哋下次咧即系拣话题嘅时候嘅话题。系啊，我提方嘅咁，话俾我知啦，系啊，咁好重要噶吓。咁啊，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用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嘅云，好听嘅听，喺云听客户端里边咧就可以揾到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精彩内容咯。喺云听嘅搜寻栏输入揾食大湾区，喺节目专辑里边咧就揾到我哋噶啦。咁啊，每一日嘅节目咧都会去头去尾，剩翻中间精华同干货部分，记得点翻一个关注推荐俾你嘅新朋好友听，特别系俾老细听啦，吓揾个 hashtag 职场 show 可以揾到我哋噶啦。咁啊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入到去今日嘅 showroom 睇下咧，今日几位职场精英啊，有边一啲嘅观点去碰撞一下嘅咧？
9: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0: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入到嚟 showroom 啦，因为咧好快就到端午假期啦。嗱，今个端午假期咧都上热搜嘅，因为大家咧都觉得，今个端午假期太叻啦，
8: 佢生喺嗰个日子咧，亦都太精准啦。
7: 冇错啦，连埋个周末唔使调，又唔使补，又唔使加，唔使减，即系安安分分咁样样休一日就系一日。
8: 冇错。
7: 咁所以咧，端午假期不调休咧就登上咗热搜第一啦。咁但系咧亦都引发咗大家啦对于咧调休嘅呢个讨论。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嘅调休咧系一分为二噶，因为其实有两种调休嘅呢个世界上吓，一种咧就系即系登上二手公众假期嗰种调休啦，咁为咗 turn 成一个长假咁样样啊，将啲星期六日咧就可以层层叠咁样叠嚟，
8: 拼拼凑凑
7: 系啦，咁啊堆嚟堆去，咁希望可以拉动呢个经济啦，咁而另外一种咯，其实就系唔少公司面对员工加班情况用嘅嗰种调休嘅手段啊吓，咁今日主场应该系方姐啦，
8: 系啦，
7: 都系嗱，但系企业嘅角度就话喂我俾條休唔俾加班費，咁啊，梗係慳成本啦。即係忙嘅時候咯，加班；得閒嘅時候咪俾你休翻咁，押韻喎。咁啊，但係咧就係唔增加成本嘅程度之下咧，就希望可以挖掘多啲員工嘅呢個潛力啦。但係其實更加多人係傾向於，喂，不如我俾多啲錢我啦。咁嗰個條休假就我攞唔攞，唔攞再算啦。咁但係呢個條休假同埋加班係咪真係法律法規上可以互換嘅咧？咁呢個我覺得要打個問號先啦。如果可以揀嘅话，你系想调休啊，定抑或系要攞加班费咧？咁我哋今日咧系讲紧调休的那些事啊！咁今日咧我哋请到几位职场精英吓，咁分别咧会有啊辉哥啦，
16: 大家好，
7: 系啦，会有咧资深 HR 方姐啦
17: ，hello，
7: 以及有教无理嘅林 Sir 嘅
18: ，hello， 大家好。
7: 我先问下林 Sir 先啦，影响到你嘅调休只有公众假期系咪？
19: 你今日嚟做咩啊？
18: 我哋都好煩條友，
8: 係
18: 因為都要補課嘛，
8: 係
7: 要補課。同埋感覺上咧，即係我

0: 身邊啊嚇，唔少嘅呢啲即係翻唔同工嘅人啦嚇，真真正正將呢個調休落實到實處嘅，我覺得只有可能啲學校啦，因為可能得學校先至會講星期幾補翻星期幾嘅課，按星期幾嘅課程表去做咁。咁但係事實上我哋唔好講我哋啦，或者其他嘅好多
1: 比較多嘅人啦，
0: 係比較多嘅人啦。事實上因為老細自己都唔想翻噶嘛，所以有時候又會可能相對靈活啲，可以去處理某啲嘢啦嚇。當然啦，處於唔使坐班嘅情況下，可能係啦，但係要坐班冇。冇计啦，可能学校先至会。对于林 Sir 嚟到讲啦，即系嗰种公众假期嘅调休，你系点睇呢一件事咧？
2: 我觉得值得讨论啦，因为而家从顶层设计到民间嘅呼声啦，都会有一种即系话希望
0: 民间呼声呢个词用得真
1: 系
0: 好好，好精
2: 准，即系都叫做话希望可以順延翻去休就算啦，就唔好話夾埋一齊休。
0: 嗯，
2: 咁一個可能因應翻，即係最近大家手頭都有啲緊啦。其實你俾咁多假，我都冇乜使錢嘅地方嘅啫。咁亦都可能另外咧，就係因為太多嘢做啦。咁，你夾埋休，其實都要夾埋做。咁，就前邊即係話你做得太辛苦，到你休嘅時候，可能你真係只有攤頭嘅啫，你都好難去享受所謂嘅假期。所以就話大家即係好多嘅呼聲都話能唔能夠順延啦。咁我知道咧，就港澳咧就好似係冇嘅。
0: 係啊，
2: 即係佢係冇話有調休呢樣。
0: 該休就休咯，即係唔會搬嚟搬去。咁特別香港嗰個公眾假期嗰個體系更加複雜一啲啦。有分係咪紅日啊咁樣，所以其實都好取決於即係你係公職於咩企業啊。
2: 所以我覺得即係話，既然離我哋咁近，不妨去
0: 參考下，
2: 係研究下咯。呢個既然有呼聲，亦都有一啲高層人士，佢都覺得係咪值得考慮咧？咁我覺得係可以考慮下唔調休咯。
0: 但係好似方姐咁樣咧，即係嗱頭先講嘅調休有兩種啦。對於兩種調休分別，你都係咩態度嘅咧？
3: 咩態度啊？
0: 係咯。
3: 即係如果
0: 先講公眾假期先啦，
3: 公眾假期當然即係我都係打工人一個啦。咁我其實即係對於呢種而家大家嘅民間呼聲啊嘛，即係都係覺得你該休就休，比較合適咯。咁即係作為打工人，我當然都係咁，因為你翻六日咁樣真係或者七日咁樣真係好攰嘅。
0: 係啊，
3: 係啊，
0: 仲要係
3: 而且你個規律打亂咗，我有兩日嗰個鬧鐘唔識響。
1: 係啊，搞亂咗個鬧鐘。
0: 你知唔知我部手機咧？因為我之前咪換咗部手機嘅，我係啱啱過去嘅嗰個五一假期嘅時候啊，佢先至特登提醒我突然間推咗一個。明天是工作天啊，记得个七点嘅闹钟教翻响。
3: 咁智能
0: 㗎。佢好智能喎，我对于呢一个喂中国牌子手机系真系特别好啲㗎喎，即系佢会按照呢一个工作嘅哎呀提醒返你。
2: 系啊，工作嘅假期俾你
0: 系啊系啊，我都 OK 喎吓，呢个值得推荐一下，系啊系啊，我几有趣嘅咁，但系我事实上我自己唔想知
1: 道，我呢个
2: 都话我知啊，
0: 我话我知，我真系唔想知道，但系闹钟唔识响呢个事，亦都确实系比较
3: 系啊，嗰日好多人迟到啊，你公司好多人迟到，都大部分都系唔记得调闹钟，唔识响，我包括我闹钟都唔识响。咁咧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就即系讲紧话加班嘅调休咁，
0: 系啊。
3: 员工其实就唔系话特别反感嘅，当然你可以如果有得俾佢拣，佢宁愿要钱咯，大部分都系咁。
0: 其实大家都想要钱系嘛？
3: 基本上冇得俾佢拣，
2: 而家有得拣你就
3: 系
2: 老板。
3: 系啦，我啱啱想讲，睇到呢
2: 打工嘅啫，
3: 睇到呢个话题嘅时候，我就已经谂到林 Sir 呢个金句，系有得拣你就老板啦。
0: 咁我哋问下老板意见咧，辉哥你点睇？
4: 咁冇得拣啦。其实你如果好尴尬嘅，即系俾钱呢样嘢。譬如你嗰日讲呢个端午啦，第一日其实理论嗰日啦，唔系第一日，嗰日啦，你要俾三公噶嘛？
0: 系啊，
4: 系啊。咁你俾三公，嗱你点计有一个问题，即系嗰个三公点样计有一个问题咩？因为计底薪啦，定系当日嘅嗰日嗰份粮？呢个问下 HR 方姐先知啊。
0: 系咯。
4: 咁啊，即系点计其实好尴尬咁，所以其实喺我个角度咧，调休啦，即系一定要做嘅调休。
0: 所以对于老细嚟到讲，都系调休会更会更
1: 容易操作啲，
4: 容易操作。
0: 无论
2: 辉哥就系个老细啫，
0: 系啊。
2: 其实阿方姐早已经讲咗，唔系净系计基本工资啊，讲好多期噶啦，辉哥你都话唔知咧。
0: 呢个时候我真系要方姐再次同我哋科普一下啦，即系其实调休系咪真系可以同加班互换嘅咧？
4: 其实系唔得嘅，
3: 如果你系法定嘅工作日嘅话咧。 係即係唔得嘅，
0: 係
3: 一定要你俾。一定是要俾足三倍的、嗯、即是你指定那几日法定、
0: 嗯、
3: 你好像端午当日啊或者是国庆啊、嗯过年啊这些、
0: 嗯、
3: 那些日子其实你就算安排调休都好他都要一定要你要俾钱的、
0: 嗯、
3: 都要俾那个加班工资三倍工资、
0: 嗯。
3: 其实对于加班工资这个是非常之明确的劳动合同法是讲得非常细致的、
0: 嗯。
3: 但是呢即是大部分企业都做不到。
0: 嗯、
3: 我可以这样说大部分企业都做不到。那做法是什么呢就你尽量不要安排去正日加班啦你尽量安排去第二日啦。
0: 所以咯所以大家呢在因为我得意的因为在公众假期调休这件事呢其实令到我们即是作为一般的打工仔呢往往会忽略了事实上真正哪一日才是假期的。
3: 嗯
0: 因为很多譬如说五一假期啊或者怎样、嗯、事实上有人计过其实只有一日的。
3: 是
0: 的
3: 一直都是一日的。
0: 其实一直都是只有一日的。嗯、所以感觉上就是说、哦、只要不是真真正正五月一号当日你要翻工的话是可以不用被三工的。
3: 是啊春节假期你看下去很长都是三日的嘛。
0: 是啊、
3: 即是三日是要这样去核准那个薪资、
0: 啊。剩低的你平时休惯春节那七日其实都是吞回来的、
3: 啊
0: 啊。所以感觉上会不会说即是在公众假期调休这件事突然之间我吞到大家好像一下子怎么好像卸妆的。
3: 其实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为什么说大部分公司会主张调休，就话我俾咗呢个调休假你，你唔系即刻要休噶嘛。
0: 嗯，
3: 咁同埋我都仲可以继续俾嘢你做噶。
0: 嗯，
3: 咁同埋你休嗰个时间，我可以控制你几时可以休完噶。
0: 哦，
3: 系啊，呢、這个都系一个小心思咯。
1: 系啊，一个技巧嚟噶。
0: 俾得翻你先系噶。
3: 咁又唔会话完全休唔到嘅，大部分都会俾你休下嘅。但系系咪真系休？你加咗十几日，系咪休足十几日咧？咁呢个就
1: 后话啦。
3: 系啦。
0: 后话啦，反正咧五千蚊就四十六个工作群。
3: 系啊，你翻屋企复你嗰四十六个工作群咯。
0: 系啊，咁计唔计下一个群一日有108蚊 OK 嘅。
1: 咁但系唔系啊，有啲就唔可以用呢啲钱嚟衡量噶，啲时间成本太高啦。
0: 亦都确实系啊。
1: 即系譬如话你自己手头上嘅嘢、嗯，你自己做唔完嘅，到咗你调休嘅时候，一段都系要做翻自己嘅嘢，自己都系做翻噶嘛。
0: 嗯、
3: 但我啱啱咧嚟之前咧，我上网查咗个案例，就话即系如果你系喺屋企复呢个信，即系。繼續加班咧，覆信息咧，算唔算加班？
0: 嗯、
3: 好似有一個案例係
0: 有判例，好似話係計
3: 係算係加班嘅。佢有個限定嘅條件，就係、是、一個固定嘅工作，
0: 嗯、
3: 即係固定規律嘅工作模式，同埋係比較時間係比較佔用嘅時間比較長嘅。呢、
0: 嗯
3: 這個就係判定咗係加班嘅、
0: 嗯。
3: 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突破嘅，即係起碼法院係支持你，可能你可能喺屋企。都算是視作加班先。
0: 是啊，但是我覺得有些比較相對靈活的一些工作啦，或者事實上有一些很碎片的時間，哦，平時都已經切到很碎濕濕的啦，咁樣到真係加班的時候，你要有一個認定咧，感覺就可能會真係難一啲啦。咁、
3: 嗯、
0: 因為每一個人的工種係真係唔一樣。
1: 冇界限啊嘛，因為你已經
0: 係、嗯、啊，冇界限啊，點樣去到衡量嗰個界限都真係難一啲嘅。咁但係好啦，調休呢樣嘢，無論你贊成唔贊成都好，有冇得揀？都好咁，分分钟你冇得拣啦。咁但系咪我哋就只可以逆来顺受咧？咁我哋休息一阵，就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啊！
5: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1: 第一个。
0: 好的。
2: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术就系基于人工智能嘅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喺金融智能客服都好。
0: 全程3.4公里。
2: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创业啦。当时嘅战略重点都系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系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攞咗第一名。当攞咗第一名之后，包括政府系将好多资源喺背后支持我哋。
1: 我想去横琴口岸，
0: 准备出发。
2: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公司变成大湾区的人工智能，特别是人机交互的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来内地生活工作的一个平台。
3: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4: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收 warning letter 啦。
7: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8: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7: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即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嘅话题咧，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啦，条友的那些事啊。咁喺即系直播室里边噶啦。咁除咗有我啦之外啦，仲有 Echo 姐啦，有辉哥啦、方姐啦，同埋林 Sir 嘅。咁因为今日咧就喺度讲起咧，即系呢个端午假期吓，唔使调休嘅。咁大家就可以话喜大普奔啦。
1: 系
0: 咪引发咗大家嘅呢一个讨论？咁啊，职场当中咧两种调休嘅呢种讨论啦吓。要问下辉哥先啦，即系你无论如何点讲，你都唔肯俾加班费噶啦，
2: 梗系啦，
1: 梗系啦，
0: 唔使问噶啦。咁喂，但系咧，即系我探讨嘅一样嘢就系话嗱，既然冇得拣啦，你只可以拣翻调休啦，即系作为员工吓，只可以拣翻调休，有冇得休翻呢样嘢，可能就系更加重要啦。因为头先大家都提到，譬如话方姐。

0: 冇咁多嘢做嗰阵时，咪休咧，即系推
1: 喂，
0: 荐系
1: 但系
0: 咁样。
1: 从老细角度嚟讲，你梗系想几时都有嘢做噶啦。
0: 咁唔系噶，你系唔系喺我角度系肯定系想咁，即系咁谂，肯定咁谂噶。但系事实上唔系噶嘛。
1: 哦，OK，你即系咁谂系咁谂，但系未必会咁讲，系咪？
0: 唔系，一定会咁讲啦，系嘛？而且事实上都唔会系全年都系敷晒嘅。就算全年都系敷晒咁样，你都要加相应嘅人去补翻相应嘅人去休息嘅。咁呢个都系正常嘅。人真系就算你唔俾佢休啊，佢都唔系状态咁样，你效率都系低下噶嘛。
1: 系，就为咗保持效率咧，即系该有嘅休息都系要休息嘅。但系会唔会引发一种咧，即系保休通胀咧？即系可能嗱，譬如话一个团队里边系啊，因为我自己就遇到过一个咁嘅情况咯。即系你当话真系有啲咩事，公众假期大家都仲要开工嘅咁，可能老细就夸下海口系嘛？哦，好啦，咁就保啦，咁啊，结果咧话调休呢件事咧就遥远到去三亚咁。话海口咁咪就唔见咗啦，咁样因为到最后咧，有好多嘅同事啊吓，即系又唔叫一个萝卜一个氹嘅，即系相当于话，譬如话，如果我同 Echo 系同一个工种啦，即系我哋可以互换嘅，或者互相可以睇一睇嘅咁。咁好啦 ，Echo 就系请假嘅时候咁样样，咁我本身都要替你噶啦，咁其实有啲嘢就系你又唔可以我哋两个同时休，咁你可以拣嘅休嘅日子就会。急劇地變少啦，咁但係當我團隊嘅人數相對更加多嘅時候，雞雞埋埋，咦？好似其實大家都冇機會休咯喎，咁樣樣啦，係咪會形成呢一種保休通脹，又可以點解決呢？
0: 其實依個解決咧嚇，就可能唔同公司有唔同公司嘅解決方法。咁我哋
1: 解決咗個員工，
0: 我哋
1: 你有意見
0: 中
1: 解決你
0: 中嘅解決，
1: 方姐即刻多個優化群。
2: 又多108蚊都好嘅，
1: 冇错，
0: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嘅了解啦，有啲比较好嘅一啲，即系制度比较完善嘅公司咧，你如果保休休唔晒咧，佢有一个限定时间嘅，咁佢会自动折现翻钱嘅。
1: 哦，有得自然就好啦。
0: 即系有啲系
3: 公司有得自然咩？
0: 唔系我哋冇，所以我哋话我哋唔系比较完善嘅公司。
4: 咁你情绪价值咯，
0: 即系我哋
1: 多两个两杯雪王，
4: 讲多两句好说话啊，辉哥，
0: 讲多两句好说话啦，
1: 系大家可以移步上个星期节目。
0: 咁我哋咪系休咯，通胀嘅休咧，咁我哋其实都有个规则嘅，即系譬如有啲岗位咁啊，我哋先嚟先得啦，即系譬如我哋话即系呢段时间，譬如呢个月可能有几边一日，或即系几个 quota， 譬如我团队五个人啊嘛，我有可能每一日即系最多可能请两个人嘅假，
1: 系
0: 即系先到先得，如果有嘅话，可能要。除非真系好特殊嘅情况啦，如果唔系唔批咯，即系呢度规矩先讲明嘛。
1: 明白嘅，咁但系都系真系好难啊。
2: 系噶，
1: 系啊，真系好难。
2: 做老细好难，打工都难。
1: 啊，打工都难，做老细咁啊，咁的确系嘅。做老细系真系需要人做嘢，咁同埋大家可能即系可能，起码我自己咁样样啦，即系可能对份工有啲责任心嘅，咁我哋都
2: 哦系咩？
1: 系啦，你唔睇下而家几点啊？
2: 系嘅，
1: 所以感觉就就系话哦，我自己亦都唔希望话我就自己即系拍下啰柚就走啊，或者话请就请，我都希望即系嗰个工作系安排妥当嘅，可以优先优咁样样。所以到最后，我觉得每一年咧，即系埋单咁计啦，到最后可能真系休得到嘅日子屈。只可數咯，即你都真係係啊，本該翻工嘅呢個日子。咁但係好似話問下 Echo 姐你意見啦，即係從你嘅角度嚟講嚇，你有冇邊啲手段
2: 冇，
1: 或者邊啲嘅方法係可以提高呢個即係調休嘅實現概率嘅？
2: 即刻休，
1: 即刻休啊！
2: 即刻休，即係譬如話你加班完之後，一個完成完一個項目，然後即刻休。
1: 即休但系呢个都系大家最抢手嘅一个时机，因为大家嗰种态度咧，我觉得系有啲类似嘅，即系对待调休呢个态度。嗱，譬如话我而家有五日调休嘅呢个 quota 啦，咁大家嗰个感觉都系，喂，休咗先系我自己噶嘛，咁一旦开始可以休嘅时候咧，就 就開始
2: 愛如潮水般咁嚟啦，
1: 搶噶啦，咁樣只可以咁樣講啦。即係平時咧，吐槽開老細嘅隔離工位同事都冇情講噶啦，咁樣樣，甚至
2: 推開佢張凳，
1: 係商量都唔會商量噶啦，咁樣樣咧，即刻鬥快跑步去遞紙咁樣樣咧 ，O A 嗰度鬥快點？
2: 即係手機網絡，係
1: 嗰啲咩企業微信。

0: way 內部就盡快點咁樣。咁點啊？你就真係同人鬥快咯喎！
1: 都是盡快休咯，即係完成個項目之後，限定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月內休，咁先係最有效嘅補休或者係調休嘅方式咯。
0: 咁先要補得翻，
1: 冇錯啦。咁唔係到後面拖下拖下就真係遠到好似估你唔到定睇你唔到，都唔係海南島噶啦，係啊，就不了了之噶啦。
0: 去到嗰啲咩啊？巴里曼丹島啊？
1: 係啊，真係睇你唔到啦，嗰個島叫做
0: 啊，真係好勁啊！咁但係如果林 Sir 咧，嗱你嘅調休。有只存在公众假期嗰种噶啦，
2: 我哋冇
3: 调休，
2: 我哋冇调休噶。
0: 好啦，咁唔使讲嘢啦。
1: 点解佢冇调休
3: 咧？需要调休咩？
0: 需要调休咩？
4: 寒暑假，
2: 因为冇加班，
0: 学生翻工，
2: 我哋一次过加班嘅。
4: 我想问下你仲有冇年假？
2: 即系冇年假。
4: 冇年假，
2: 冇调休，
1: 冇年假，
2: 好惨噶。
3: 系啦，有两个寒暑假，
1: 有寒暑假，系
0: 咁啊，净系得暑期同埋寒假咯。其实对于出游嚟到讲咧，或者话真系要做啲咩嘢嘅话，亦都的确系即系冇咁灵活啦，可以咁讲。咁即系有行业嘅呢个特殊性啦。
2: 就系食套餐同埋点餸之间嘅区别。我哋只有套餐食，
0: 我哋就散点嘅，佢食嚟食去都 A 餐嘅。
2: 系
0: 啦，冇错。仲要冇得隨機組合噶喎，定咗就定咗啦。咁樣個隨機仲係要睇咧，即係每一年效力嗰度咧寫明咗噶啦嘛，唔係該係點就點。但係對於林 Sir 點解仲要請林 Sir 嚟咧？因為林 Sir 咧就係為呢一 part 而服務嘅。點樣可以提高呢個調休實現嘅概率？我相信咧，林 Sir 咁貼近老細思維咧，應該佢同老細之間嘅溝通同埋交流都一定嘅技巧嘅咁樣。特別係因為其實有啲嘢你唔淨止係你同你老細關係，即係譬如話你。要你譬如我要申请翻调休嘅，譬如话我要同阿辉哥申请翻调休嘅，所以辉哥要应承我啦。咁另外有样嘢啦，仲要系我其他嘅同事应承我，其他人我觉得 O K 喎。我的嗰种感觉就系话，唔系系霎时，当你要提出调休嘅时候，你会觉得全世界都系你嘅敌人，
1: 所以就唔敢啦，望而却步啊。
0: 系啊，望而却步啊，有时候真系好难噶。林 Sir 咧，你觉得可以点做咧？
2: 其实应该反转嘅。
0: 哦，反转啊？
2: 系啊，就千祈唔好当全世界都系你嘅敵人，全世界都係你嘅朋友。
0: 咁嚇點先可以全世界都
2: 是？因為即
0: 係
2: 我而家咧就冇調休經驗，
0: 係
2: 因為我曾經同阿小夫你哋係
0: 曾經有過調休，
2: 係啊。咁我係點樣操作嘅咧？因為嗰陣時咧，淨係得我係做一檔節目嘅啫。
0: 哦嚇！
2: 咁我就極力推薦另一個同事咧，其實佢都可以嘅。
1: 铺定后脑，
2: 咁嗰个同事咧，其实佢就唔系主持人嚟嘅，佢一个接线生嚟嘅，
0: 哇，系，
2: 但系跟住我同领导讲，我话其实佢把声啊、形象啊相当唔错，哇，应该俾啲机会年轻人，跟住就可以啊，俾佢试试啦，咁样 ，OK 啊，咁样，咁试咗两期，老细话啊都可以，所以之后即系自此之后，我调休系畅通无阻嘅，
0: 所以话咧，
4: 培养后备力量，
2: 所以话人人都系你嘅朋友，你一定要用发掘朋友嘅心态。去发掘你嘅同事，
0: 关键嘅情况之下咧，就应该系咁讲下，平时即系功在千秋啊，
1: 冇错。
0: 平时咧，你就要寻觅第一个合适嘅水鬼，关键就系自己。
2: 唔系，我系水鬼，关键成日要睇我，
0: 冇错。咁所以呢样嘢都好重要。
1: 哇，一定要抹低佢，小宝宝攞出嚟记低佢。
0: 唔系，因为我估唔到林 Sir 个招，我原本以为即系我 expect 嘅嗰个林 Sir 应该系，哦，我应该同边个先去点样沟通啊？或者
2: 打通
0: 啲咩环节？林 Sir 唔系，佢工作，佢平时就已经
1: 系谂我都长线嚟钓大鱼，佢系。
0: 哇，真系 OK 喎！
1: 可以，
0: 喂，真系一箭多雕啊！直情
1: 系咪算系心机男？
2: 同我好好噶，个同事啊林 Sir 都几好啊，推荐我。
0: 唔系，你又俾咗个机会人哋提携后辈
1: 啊！佢怀着感恩的心帮你。
2: 跟住领导又觉得哇，几大度，本来个节目系你嘅，你可以让俾人哋，呢啲人值得培养。呢种格局系我哋好，呢个团队好需要嘅。
0: 好得啊！
3: 哇，完全
2: 一箭三雕，
3: 无懈可击啊！
2: 其实最终嘅目的咧，都系顺利调休，顺利调休，
0: 无懈可击啊！
1: 哇，好犀利呢一招，真系
2: 呢个节目应该唔会俾佢听到嘅话。
0: 咁啊，方唔方便我知边个？听下识唔识嘅，转俾佢。
1: 系啊，转俾佢，所以我录音俾翻我。
2: 因为佢而家仲喺行内。
0: 哦，真系噶，
2: 系啊，
0: 仲喺度啊！哦，
1: 我行内都识少人嘅，即系 VO 发俾我。我发上朋友圈，大家学习。好，叫林 Sir 嘅人好多嘅。
0: 系，欢迎你上云听客。

0: 胡端下揾翻我哋嘅呢個鏈接咁樣，可以 share 俾身邊嘅呢個朋友啊。
1: 學到嘢，學到嘢，
0: 係啦。我而家有啲明白咧，點解職場 show 咁耐都未出圈啊？因為大家都唔想轉俾身邊，大家都唔想俾人知啊！
1: 太精彩啦，
0: 太精彩啦！即係感覺就係一啲獨門嘅秘技啦，咁啊，哦，即係。几好，几好，几好，几好！
1: 学嘢啊，学嘢，
0: 真系真系学到嘢，而且主要系林 Sir 有
1: 咁嘅自信。我今晚开始落
0: 实啦，今晚开始即刻落实啦。主要系林 Sir 有咁嘅自信，即系佢好有自信，就系话只要我唔放假，都仲系我做嘅。
1: 确实系
0: 啊嘛，即系呢一个先系即系林 Sir 咁自信嘅一个重点啊。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
1: 因为呢一个帮佢。替班嘅一個角色咧，即係佢嘅另外一個水鬼嘅角色咧，係唔單止調休假，正常嘅年假佢都需要噶嘛，係嘛？做啲假期都係需要噶嘛。但係確實係一個妙招嚟嘅呢個，
0: 真係好妙啊！呢招實在太妙啦，咁樣嚇，多謝林 Sir 嚇，提
1: 多謝林 Sir，
0: 多謝林 Sir。好，今期金句已經有啦，冇 KPI 壓力啦，好嘢！
1: 林 Sir 快請我食飯。
0: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調休假同加班可唔可以互換一件事？我哋唔可以講我先拋。开劳动法啦，但系呢件事系咪可以互换？从你嘅角度嚟讲，假如林 Sir 你都仲系处于即系同我哋系同行嘅呢个角色啦，你觉得呢件事可唔可以互换嘅咧？
2: 咁梗系可以啦，系啊，咁
0: 应该 OK 嘅。
2: 睇个价钱去到边啫嘛。
0: 哦，
2: 系啊，好似你呢个群108蚊咁，你一日系
3: 愿唔愿意啊？
0: 唔好讲少六毫子，108.6，
2: 好重要，
0: 好重要。
2: 系啊，其实 OK 噶，系啊，即系我点解要物色你一个同事咧？系因为我哋冇得互换啊嘛。
0: 哦，
2: 如果有得互换，可能我暂时唔会物色住。
0: 哦，所以其实亦都系同工种有关嘅，即系呢一个亦都未必话适合每一个岗位嘅人咯。咁因为可能你话我譬如话程序员咁样，你一个项目一定系同一类嘅代码，第一扎人一齐写噶嘛，你未必系一个人去写噶，可能嗰几日就多你一个唔多，少你一个唔少咁。咁但系你话好似我哋咁样样个节目冇人做，就冇人做
1: 咁
0: 样，所以有啲嘢都你真系休假啦，有啲一系
1: 开始培养啦，听日开始，
0: 我即刻开始培养啦。
2: 仲系因为之前我同你哋遇到嘅困境都一样，
1: 系啊，
2: 就系如果我要休息咧。我只能够提前做，咁我既然提前做咗啦，咁我叫咩休息呢？
0: 系咯，
2: 我只不过系将我之前我该做嘅嘢做咗啫，
0: 堆咗喺前面做，
2: 好似好唔公平喎。
0: 系啊，
2: 咁所以我就只能够系咁样做。
0: 所以我而家通常咧，我会有一个即系阿 Q 精神啲嘅谂法啦，就系、是、我虽然休假。但系我都有赚钱，
2: 哇！咁又啱，
1: 系咪好阿 Q 啊？
0: 系啊，即系假期我要，工资我都要，即系咁样谂，可能自己就会
1: 双丰收。你
0: 系啊，就会平衡啲咯，咪先？点可以做到？
1: 你安慰自己都安慰得几好，
0: 咪不然呢？可以点咧？咁样吓，咪先？冇其他嘅呢个办法。
1: 所以咪就系话林 Sir 嗰个方法非常之好咯，
0: 非常好，
1: 因为我哋一直都未有林 Sir 金桥。表出嚟，所以一直都喺度折磨紧自己，安慰紧自己、提前做好啦，安慰下自己。原来咧，我都赚咗呢份钱嚟休假嘅，
0: 冇错，冇错。但系当然啦，你都系嗰句咯，即系要有林 Sir 咁样嘅自信，即系只要一旦系嘛，即系天子回朝
1: 咁样，都
0: 仰威咁样，即刻你就要褪啦咁样样。呢个系要有一定嘅呢个自信喺度嘅。咁但系咧呢个时候要问下方姐啦，即系讲起话呢一种咧，即系。成功揾到自己調休手法嘅一個手段啦，如果作為 HR 嚟講接觸老細咁多，會唔會有啲老細冇辦法拒絕嘅方法，係可以令到自己成功調休嘅咧？
3: 你揀要休，佢都一般都俾你休噶嘛？
0: 一啲啲咯，你問下輝哥咯，即係好忙嘅。
3: 唔係即係其實可能大部分即係都有正當理由，好難拒絕嘅。如果你淨係講到比較赤裸裸話，我就係去玩啊，去咩？可能老細會覺得，我真係比較忙，你可唔可以唔好玩住？可能會有咁。但係你話我屋企就係有事，或者我就係有緊急嘅情況要處理。其實我覺得一般嚟講，老細唔會話喺呢個位托手踭咯。
0: 即係所以通常嗰個理由就要
3: 即係都有人寫，都有人寫話真係去旅行嘅。但係即係如果係啱啱撞啱你項目組真係好忙嘅時候，你又話係因為去旅行，咁老細其實我覺得多少係有啲唔舒服嘅。
0: 係。
3: 系咯，咁我又冇咁叻，好似林 Sir 咁揾到个 B 角，啲嘢要做，
2: 迫于现实啫。但呢个系唔啱嘅。其实我啱啱都觉得你，即系好似啱啱你讲嘅就系，其实我真系去旅行，我点解唔可以条友咧？
0: 系咯，
3: 吓，即系唔系即系应该
2: 系要讲大话，
3: 唔系讲大话，
2: 系需要即场。要被整頓嘅啫，
3: 我都其實係認同嘅，即係其實去旅行喺我喺我嘅心目中咧，我覺得係一個好正當嘅理由。但係老闆可能會有啲睇法。
0: 所以要問阿輝哥啦，你覺得去旅行就唔正當啦咩？
2: 好大
0: 去旅行可以調休咁樣
4: 㗎，
0: 係啊，
3: 即係如果啱啱做啱，可能
4: 每次都被批判嘅。即系咁咧，喺老细角度嚟讲咧，咁大家都喺度做紧嘢，为你一个人跑去旅游，好似唔系好讲得过。即系如果项目真系好忙嗰阵咧，咁确实系即系会唔舒服嘅。咁你谂下，你隔篱嗰个替你嗰个，或者帮你做埋嗰个，佢点谂啊？系咪翻到嚟你？
1: 系啊，仲要发朋友圈佢嘅定位嘅。
4: 系咯，咁点睇？即系呢啲去到
3: 买多啲手信得唔得？
4: 手信都补唔翻啊！
3: 唔系，我出去玩，我真系买好多手信。
0: 到时老细翻嚟就话：，嘿，糖仔都冇粒。
4: 所以呢个确实啦，同一个老细嘅心态好，同员工即系同事嘅心态好，话大家都系咁忙噶嘛，你去咁样去玩，即系确实讲唔过去，低调啲或者即系可能呢个你真系已经订咗好耐啦，系咪？即系你讲个正当理由，讲真都唔舒服，唔舒服，但系都理解嘅。
3: 提前讲咯，
4: 系提前讲，即系你唔好话听日我一定要去玩啊咁啊，无论即系。你點都好啦，我即係一定要去嘅，即係你擺咗老細上台，咁呢種嘅感官感就唔好咯。即係你即係提前去講，即係可能呢、這個我真係下個月可能某一日，係啊，
3: 比較長時間，我好似要見到啲長假期，其實員工都好自覺嘅，就可能提前起碼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就講，我可能會休一個禮拜嘅假，嗰啲工作咧就會點樣安排都
4: 冇錯。即係你俾老細嘅觀感，佢有周轉嘅空間啊，佢哪怕係嘛真係冇得周轉，即係感覺感官上佢都呢一啲嘅咁樣，
3: 仲夠時間培養個 B 角，
4: 仲有時間培養阿林 Sir 嗰個 B 角啊，
0: 係啊係啊。系啊，可能老细仲有时间咧去招聘定先，咪你提前三个星期嘅，跟住就阿方啊，帮我揾多个。
1: 最惨最惊就系你咁样啊，真系我都好惊啊。
3: 调休唔至于，
4: 唔至于嘅，
3: 系咯，即系除非你真系做一啲好做得好绝嘅情况咯。
0: 今日要晏昼开始休啲啊嘛。
3: 唔系即系你掉低晒啲嘢又唔做，跟住又休好长时间，跟住又唔复咁样，
4: 交接又唔复，
3: 系啦，咁咪可能老细肯定就唔开心咯。但其实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提前咗讲，因为你休一个礼拜咁长嘅时间，或者即系三五日咁长嘅时间，你工作系要交俾第二个人做嘅。咁如果你就开三五日，你完全系冇关系，你要岗位，你谂下系咪多余啊？
0: 你咁讲又好似系，可能老细都话唔使请人啦。
3: 系啊，佢走咗三五日冇感觉，可以加上一个人。
2: 有见到个群啊嘛，
0: 即系唔使啦，群都唔使啦，唔使翻。
3: 尤其系即系
1: 焦虑啦，开始。
3: 尤其系呢个人工成本少一个，真系悭好多钱噶。
0: 系啊，又确实系啊，所以喺大家，
3: 所以你即系，我觉得大家都聪明啲咯。你休一个长时间，就算你份工可能稍微即系轻，
0: 份量恩啲，
3: 系恩啲或者比较得闲嘅都好咧。你如果系请长嘅假期，尽可能即系提前去通知。提前咧，即系突然我提前已经两个礼拜之前，我开始部署，我做晒我啲嘢先。
0: 明白啦，一定要提前部署吓，即系保证日常工作咧高质量咁样吓，即系冇一样嘢系少嘅咁样样。你冇感觉系因为我交接得好，你冇感觉系因为我提前做好咗，咁你冇感觉唔系唔需要我老细，我好需要呢份工。
2: 用得好嗰啲，
3: 唔系喺老细角度，可能老细觉得你尊重佢咯，你提前咁多通知。
0: 系啊，系。系啊，老细啊，我仲要开张在职证明，我去办护照。
3: 其实都，其实即系喺我角度咧，我都觉得系合理嘅，即系出去玩下，你有假期。大家而家其实好多人咧，连年假都休唔完嘅，即系例如我啦，
0: 我啦系啦，
3: 系啊，我连年假都休唔完，
0: 我得五日都休唔晒，真系。
1: 你工龄咁短啫咩？
0: Sorry，
4: 你哋冇得自愿嘅咩？
0: 冇，
3: 你哋有得自愿噶？
4: 有啲争位咯，
2: 威哥你真系自己为自己挖坑，你真系你自己冇你唔好问啦，威哥。
0: 因为威哥已经同样嘅复英中咗两次啦，佢自己提出嚟话，以前咧系啦，有啲大嘅公司咧就会话，一到某个时候又大家又唔晒咧，可以自愿嘅咁，
3: 一般。 即係畫條線，到幾時你要休息？
0: 係啊，我見有啲公司咧，即係可能輕輕人性化啲咧，咁就會話，譬如話年假或者上一個年度嗰條休可以喺下一年嘅第一季度之前休曬咁樣，係類似嘅。
3: 但
0: 係
3: 都係休唔曬嘅。
0: 點會休得曬？我心嚟諗，你前面四個季度都休唔曬啦，你俾多個季度我有得休咩？
2: 哦，一開季最忙
0: 啊！唔係就係。

0: 系咯，系啊，所以我觉得呢啲都系假福利。
1: 唔系嘅，你可能真系想你有福利嘅，但系咧你又身不由己。
0: 系身不由己啦，真系身不由己啦。你谂下，
1: 即系我觉得系善意啊，俾多个礼，俾多个月你走赚
0: 啊
1: 嘛，
0: 系啊，
1: 结果你都系真系走赚唔到，冇办法。
0: 冇办法走赚咯，呢啲真系冇办法咯。所以其实有时候咧，即系揸正嚟做咧，话我冇咁样样咧，即系其实都差唔多嘅啫，都一样吓，即系区别唔大啦。但系当然啦，我以前。以往嘅即系以前公职嗰个单位就话可以到第一季度嘛，
2: 系
0: 嘅
2: 系
0: 嘅
2: 系
0: 嘅，咁样嗰阵时系，你哋而家都系啊，
2: 系嘅，
0: 你好啦咁样样吓，即系都会有啲同事系会特登利用呢一个空隙咧，咁啊会将两年嘅年假拼埋一齐啊，或者点样
2: 嘅假期延长
1: 啲。
2: 对于
1: 有
2: 啲
1: 员工嚟讲，佢翻老家咧，其实好嘅，
0: 唔够时间啊，
1: 系啦，佢可以利用嗰个年假时间，因为其实春节啱啱好，你话提早啲走或者迟两日翻嚟咁样，咁你其实呢个时候老细唔会话，即系除非真系冇人嘅啫，唔系嘅话，佢一般都会批你嘅。咁呢啲假期可以呢个时候补休翻，其实都系好事嚟嘅。
0: 嗯，
1: 系啊。
0: 所以即系感觉上啊吓，要成功咁样样咧，将呢一个调休变成现实吓，休得到。
2: 我谂到个少少嘅问题就系咧，如果可唔可以将呢个调休变成系自己非常之需要或者系刷存在感嘅一种假期咧？
0: 哦，
2: 即系譬如话，
0: 因为冇咗你公司，突然之间运作唔到啦，
2: 咁又唔至于，
3: 咁啊冇得休噶咯，
1: 我又唔知谂过你，
2: 即系话即系都比较重要啲项目咧，需要你跟进嘅，咁但系咧你又逼不得已咁样去调休咗，或者休咗年假，咁老细咧就更加谂起你啦，喂。呢个同事唔喺度，可能咧呢件事就进展得唔系太顺利啦。咁样会唔会更加将你自己嘅价值或者存在感提高啲咧？
1: 唔系好容易揾咗人替代你之后，发觉你唔需要你嘅，果然话甩手啊！
0: 究竟系还是觉得你最好啊，定系觉得没有你又何妨？
1: 因为咁重要，人哋都可以替代到，人哋做到啦。
0: 系啊，
1: 系啊，咁你系咪仲有继续存在嘅价值？其实喺呢啲时间，员工唔好。耍呢啲小心眼咯，大家系呢个项目系重要，对公司重要嘅。其实你可以喺呢个项目中，你都可以贡献自己，你就去做嘅。咁除非嗰个时间你真系话唔得闲，但系我部署咗边个同事或者系其他人点样去安排呢个工作，我都系尽心尽力去做嘅，即系都可以同老细、你上司去沟通咯。但系唔好玩呢啲小心眼，我觉得项目好重要，我真得喺呢个时间消失咗。你问下老细点谂？
2: 哇，好正能量啊，方姐真系，
0: 真
2: 系
0: 好正能量，
2: 真系好正能量。
0: 正能量得嚟又引发咗大家嘅一波焦虑。
2: 系啊，
1: 唔系啊，你老细就会觉得话，喂，你喺呢个时间，你会喺呢个时间，你即系玩嘢啊嘛。
4: 系啊，哎呀，啱啱想讲个，
1: 系啊，咁你
4: 玩嘢啫系嘛？
1: 系啊，咁你就觉得哦，我出粮俾你，我出得比你一样可以出得比第二个嘅啫咁样咯。
0: 冇错啦，所以大家喺呢一件事上面啊吓，即系当然啦，你可以好自信，咁但系你自信嘅话咧，你就揾个 B 角吓，你就唔好咧自信到咧就等话，哎，我消失咗啦，先显得我嘅呢个重要咁样样。你消失咗，只会显得你不负责任。
1: 系啊，
0: 系啊，系啊，唔一样噶吓，你两样嘢吓，我哋即系休息一阵啦，下阵翻嚟咧，睇下一班网民有啲咩意见啦。
5: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0: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2: 有没有压顶？这个
3: 面上面有鱼空嘛，
2: 一平的这里。
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间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0: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來，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5: 喂，我聽說詹士想跳槽啊。
6: 我今天遲到被阿頭見到啊。
7: 你再不交報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8: 職場就好像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你來我往的同時仲要懂得见招拆招。
9: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8: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0: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1: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下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啦，我哋职场 show 咧，咁啊有几位嘅职场精英吓，除咗我之外咧，我未系精英吓，有几位嘅其他精英啦。
12: 都唔系啊，暂时未系，希望以后系。
11: Echo 姐你主题系精英嘅，咁除咗 Echo 姐之外咧，就仲有咧已经成为老细嘅辉哥啦、资深 HR 方姐啦，以及有价无虑嘅林 Sir 嘅。今日讨论紧嘅呢一个话题咧，就系吓讲紧啊调休呢一件事啊。咁嚟紧端午假期唔使调休，大家唔使有咁嘅烦恼啦。咁、但系仅此一次啫，好似后边。后面每一个假期好似都要嘅吓，咁啊睇下一班网民有啲咩意见先啦。
12: 呢位 friend 咧就话 sorry 啊，我想问一下，如果有得拣嘅话，点解要如果呢？
11: 因为根本冇啊，
12: 系咯，根本都冇得拣嘅，点解有如果呢个词发生呢？
11: 唉，好啦，咁啊CA 5 X 佢就话啦，我要。调休，佢话我哋公司加班费$100一日，太廉价啦，算系休假。
12: 嗱，人哋$100一日都廉价，你108.6你都愿意做？
11: 一个群，
13: 嗰个一个月啊，
11: 系啊，一个月一个群，但我46个群，一个月得30日啫，其实工作20几日嘅啫，你咁计唔系嗰个群抵啲？
12: 咁但系佢一日加班费$100，咁睇下咩工作量咯。
13: 但系佢攞咗你。46个群嘅钱再，
11: 再加$100，
13: 系啊，再加$100，
11: 唔系咯，208.6。大喇喇，208.6，我啊，真系你真系啊，真系
12: 同钱过唔去唔啱。
13: 小夫啲数啊，好精。
11: 唔系，我之前都系嘅，因为我自己可能数学唔系咁好咧，跟住我同我屋企人系我屋企人发现嘅，冇嘢，只要将个单位换成钱就 OK
12: 嘅。
11: 系咪记得好快咧？系啊，咁啊，跟住另外仲有麦河咧，佢就话啦，无论你愿唔愿意咁吓，点样保证自己嘅利益呢样嘢好重要。好多时候咧，唔系有两个选择，而系别无选择。点解咧都要调休咧？系因为咧，即系加班啊嘅补偿咧，即系实际上就系远低于呢一个标准啊嘛。咁点样拣，点样权衡咧，就都系在于大家自己。如果你想唞嘅，咁你咪休咯；你想赚多啲嘅，咁梗系攞钱啦、啊。咁佢话，唉。即系我所在的公司咧，就冇加班费呢个选项嘅咁，而且调休咧有效期系6个月，过期咧亦都会自动作废。你想透露咁，部门经理签批要半日，总经理签批要1-3日，3日以上嘅仲要总裁去到签批添。至于年假咯，唔好意思啊，你仲要预约噶咁，你冇预约啊，想休年假冇可能。
12: 所以系咪呢啲手续咧已经系？让你请假呢样嘢啊，或者系调休呢样嘢咧，就劝退咗你咧。
13: 唔系，佢可以起多几张单咁啊，傻嘅。
11: 系，
13: 系咯，咁你有权限噶嘛？老细批系可能。 總裁要三日嘅，你咪如果可能你部門經理係一日或者兩日可以
14: 三張單
13: 咁樣，係啊，你咪分開請。
11: 好嘢，方姐，好嘢。
13: 因為我已經見過有我哋同事係咁做嘅。
11: 哦，
13: 因為我批嚟批去都嗰張單嘅，都係佢，都我以為同一日，後屘我睇唔同
11: 人。唔係嘅喎，係啊，
13: 係啊，佢連起三張單。

0: 隨心飛啊！
1: 係啊，機票平啊，
2: 係啊，
1: 其實我覺得佢講得好有道理，
0: 好有道理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而家隨心飛最平嗰套餐，即係
1: 禮拜四飛最平，
0: 係啊，禮拜四飛最平啊嘛！咁你避開五六日咁樣就好抵啦，仲要星期三翻咁，
2: 快啲老闆補出嚟記低佢，
0: 記低即刻就記低佢，哇！太有用啦咁樣嚇。另外咧就仲有嚇呢位阿女女佢講咩咧？
2: 佢話如果企業將選擇權完全咁放喺你面前嘅話，兩種選擇你可以任意選嘅話嚇，加班費同調休嘅差距，無非就係你嘅時間價值同埋你嘅工資成本之間嘅衡量啦。如果你休一個鐘頭，你可以做嘅副業或者係其他嘅嘢，遠超於你加班費嘅價值啊，包括你嘅金錢價值啦、健康價值啦、同埋個人能力成長嘅價值啦等等，你會寧願仲要加班費？
0: 哦、啊，咁我覺得
2: 調休。
0: 呢、這個我又諗起我哋好多年前啦，喺度講話斜槓嘅嗰陣時啦，即係嗰陣時，譬如話包括做唔做副業啊呢一類型嘅話題咧，大家嘅嗰個可能係共識啦。如果你嘅副業揾嘅錢比你嘅主業更加多，咁你嘅主業就唔係主業，即係呢樣嘢，即係主業同副業呢樣嘢相對而言嘅，好冇？講句唔好聽，如果我可以嚇調休啊，去做個副業賺得多我主業，我做咩唔乾脆全職做副業啊？係咪傻噶你？啊、另外仲有咩啊 ？AI 佢就话啦，调休嘅时候咧，同事仲喺度翻紧工，随时有可能叫你翻去嘅。佢话记得我有一次咧调休一日，咁啊谂住去睇场电影啦。为咗防止出意外咧，我订中午场嘅飞，结果咧啱啱上巴士咋，同事就打电话嚟话你做个数据有问题嘅咁。我吸咗电话之后咧，哎呀错过龙添，咁啊反正咧都赶唔到去戏院噶啦，算啦，干脆死死地翻公司啦。但系翻去发现唔系我数据有问题，系个人理解错咗。所以咧所谓嘅嗰个调休咧。就其实就是24小时待命的意思，你可以不翻工，但你要响应吓。佢话可以去年国庆连续几日的假期，调休咧都分了几次嚟到 turn 啊，我乜都做不到咁，系啊，难啲咯，又真系嘅，系。
2: 咁啊，小蘑菇着陆咧就话啦，嗱，只要加班费唔低于正常工作日的时薪或者略低的话咧，就拣加班费啦。调休咧唔系话你想休就可以休噶嘛。最后你发现辞职的时候咧，累积了好多日的调休都冇节演，亦都唔可以节演嘅。咁你休咗的话，可能你自己的嘢仲系要自己做饭，加班又要补翻翻嚟，咁冇意义噶嘛。
0: 系啊，反正就系啦，一个萝卜一个氹啦，反正个氹最后都系要你填噶啦。你想前几日填壳啦，自己行开几日啦，定系咧即系分开咁多日填啦，咁系你自己嘅选择吓。咁啊，即系睇下你
2: 好难啊，
0: 觉得时间可以点好用点用啦。咁咁啊，布丁奶茶话啦，拣加班费啦，调休有一俾你休先得嘅，系咯。
2: 但加班费好少嘅话，好唔锯噶嘛。
0: 冇得锯唔锯噶啦，咁
2: 即系有得俾已经好好啦，系嘛？
0: 系有份工已经好好啦。你想想即如你有什么自信可以说你走开那几天老闆觉得还是你最好啊啊你有这样的自信你随时走是吧
2: 但
0: 你随时可以走得的他用什么请你这个人呢方姐觉得啱吓，啊，就是、所以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啊，自己嘅嗰份工或者嗰个岗位系咪真系咁有具有呢个不可替代性？如果并唔系话冇人可以替代嘅，好似林 Sir 咁样样嘅，即系冇人可以替代到嘅，只要一日天子回朝，你就要啊坐翻嗰个 A 角噶啦，咁你即管去做，
2: 犀利，
0: 冇错啦吓，我哋最后俾掌声林 Sir， 太犀利，好嘢，好，以上就系今日职场所有全部内容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会有搵食大湾区43嘅湾区 EDU 同关注教育和青年发展方面的话题，我们明天再见，
2: 拜
0: 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

0: 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有声有戏，聚焦电视剧主角秦腔，凭乜嘢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0: 全城有我，聆听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徐露燕光影如丝的故事。
1: 拜偶会馆同你欣赏齐白石的《五童子冤徒》，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车裂火车了！车裂火车了！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游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1: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1: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益秦娥的半生戏梦作为脉络，串联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
1: 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9: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0: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1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9: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3: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0: 一唱，
14: 我不学唱戏了。
1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到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5: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9: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6: 200年了，前乡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故事的主角叫做益秦娥，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蛙，阴差阳错进入了院剧团，从消防妹仔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秦腔这门被称作为中国梆子腔鼻祖的古老艺术，在剧里面不是背景板，不是点缀，而是人物的命和魂。
1: 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哪些新的启示？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和传承密码，探寻影视和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9: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
17: 主角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益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18: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 来看一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17: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

0: 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战五弹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派峰，明明是个小伙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战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怨杀生、游戏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0: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2: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作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陷入时代发展的洪流当中。
3: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亦都引发诸多的心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下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叶波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1: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4: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易秦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易秦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1: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 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

0: 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1: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0: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1: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一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2: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被誉为秦腔最高学府。这里不单止是秦腔艺术的传承中心，亦都是主角当中易秦娥从院剧团消防妹仔成长为秦腔皇后的舞台。
3: 练功房、省团排练厅、秀艺现场，剧中多个场景在这里取景，不单止还原了秦腔演员的真实生活，更加是呈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匠人精神。
2: 秦腔婉转，唱尽人间百态，在青砖古巷、楼台庭院之间沉浸式邂逅梨园风华，人人都是自己生活里面的主角。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海欣。兴平峰峦如聚，江水如镜，这里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更加是漓江航运史上连接中原与岭南的千年水陆枢纽。
2: 明清时期，徽商禁商沿江南下，在老街建起武圣宫戏台，人称万年戏台。戏台是清代岭南砖木结构，木雕上面刻满了经典戏文，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见证。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4: 清代漓江航运的鼎盛时，货船不停穿梭在兴平的江湾之间，兴平的商贸版图随之不断扩大，南北大族也在舟楫往来间迁徙至此。兴平是漓江航路的核心商贸重镇，按说该有商贾大院匹配其地位，可这里的建筑却全是务实构建，毫无奢华感。这种商贸盛、建筑简的反差，让专程来研究古镇的刘俊宇格外好奇。
5: 这是以前的江西会馆的旧址，
6: 对，
5: 它叫万寿宫碑记，它记录了一个同治六年间的关于这个房子的一个故事，被人怎么巧取豪夺，通过打官司的形式回到了主人手里。
4: 江西会馆的原址已经随历史变迁消失，但碑记中的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的别称，是赣商文化的象征性建筑，规模宏大。老街上还曾有湖南会馆等各省会馆的记载，明确证明了兴平的商贸地位。刘俊宇没有找到世家大族的居住痕迹，却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7: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都有个特点，如果你仔细观察，它每个房子都会留一个小门口，当洪水溢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船，人可以移到二楼，然后船可以进来呢，给他们运送物资。
4: 兴平古镇的繁华从来都是一场与山水的博弈，为紧攥漓江码头的转运便利，部分街区主动选址临江低洼处。洪水是这份商贸红利必须承担的风险。漓江的汛期有着固定的时间，兴平人摸索出一套应对模式，下垫上仓，房屋底层选取坚实砖石结构，二层多为木质，通风透气，储存货物，汛期来临前有序完成物资转移。因为洪水内涝对沿江街区的威胁并不适合大族安居，那他们究竟住在哪里呢？清晨的江雾还未散尽，渔村的孩子们已登上摆渡船，沿江驶向老街的学堂。渔村距兴平老街约3公里，被五指山隔开，没有陆路抵达，仅靠4个小型码头以水路与兴平古镇连接。这里正是刘俊宇寻找的答案。
8: 东南宝藏的意思是这样说的，东边有条山路
6: 到这个渔村，南边一个水路也是到这个渔村，东边和南边保住了，这个村就保在了。
4: 自清代建村以来，这里便成为兴平大族聚落。渔村的青砖黑瓦码头墙内世代安居着赵氏望族，村庄建在高处，没有水患困扰，却有着保护财产的需要，整个村庄遍布了防御性设计。渔村有着40余座传统的大户人家宅邸，高大外墙上设计有射击口，强化了防御功能。每户深宅高墙内藏着富贵的雕窗花翎，飞檐装饰考究奢侈，建筑群整体俯瞰时形似汉字帽，核心区域呈规整方形，由南北与东西向的石板街巷交织而成，类似木字。南面临江，有一排突出宅院，犹如帽檐。每一家族使用公共多层防御门廊，公共街巷分隔家族宅邸，西面为官宦居所，讲究规制与文化气息，东面为富商宅邸，注重安全与私密性，空间分布折射出明清时期的社会结构。
8: 一个单体建筑的精美程度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建筑和建筑组合形成了这种群落防御的措施连在了一起，这个是比较独特的。
4: 兴平以江为道，街为市，村为居的特殊布局，是赵氏先祖对安居方式的规划，在商贸繁华与自然宁静之间寻求平衡，既依托于市镇的活力，又守护着生活的本真。
8: 那其实我们400多年前，我们兴平的这个居民就已经有了这种工作、生活和居住的理念。我一边能够享受的这种田园的时光和生活，同时又能够在兴平的这个镇上，能够去从事我这个繁忙的这些商业生产。
4: 兴平的喀斯特地理，不仅造就了兴平人的生计，更造就了独步天下的山水，黄布倒影、元宝山、九马画山等著名景观。是电影《刘三姐》中所歌唱的山水意境。更是兴平人文的天然剧场与灵感库。
9: 山青青罗哎，水青青。
10: 阳朔县文联调研员莫高阳。
9: 广西山歌本来就是一种交际工具，声音穿透力特别好。我在这个山头，他在那个山头，但我喊一嗓有人应。
4: 在兴平，山歌不仅在山水间，也在年节时与老街上最高规格的建筑里上演。明清时期，徽商赣商沿漓江南下，为传播中原文化，亲近乡里，在老街入口的水路核心位置修建了武圣宫戏台，是南北文化融合的见证。兴平人称其为万年戏台，是对这座历史悠久、屡经修缮仍屹立不衰的戏台的尊称，寓意千年不倒、万年不朽。戏台

0: 台为砖木结构，采用台梁式木构架，屋面为小青瓦硬山顶，八柱架梁具有清代岭南建筑的典型特征，更利用斗拱增强声学聚焦效果，使表演者的声音更清晰，传播更远。
1: 现在的吟唱歌还要挂一个耳麦，以前没得，这就是卡子歌，哎，跟我们回响是很好的。
0: 戏台上的精美木雕装饰记录着木虎关、古城会、五代荣丰等历史经典戏目，这些曲目是中原文化随漓江水路进入岭南的证明。兴平人喜爱的文场彩调源自江浙与湘赣，用桂林官话演唱。北方方言体系的官话穿过群山的阻隔，顺着漓江而来，在兴平与岭南文化相融。
2: 请把兴平当成家。
0: 山歌好比春江水，漓江滋养了兴平，也给了兴平人挑战。水患过后，瘟疫常如影随形，源自岭南的大头狗舞沿着漓江商路传入兴平。今年70岁的徐成卓年轻时是大头狗舞的表演者，他正耐心地教授本地青年兴平传统的大头狗舞。
3: 跳大头狗不要跳像狮子一样啊，大头狗的这是很牛的那个意思。
0: 大头狗恰似年兽的化身，形似狮子，头大如斗，独角立于头顶。它是一种古代驱挪逐疫仪式，舞动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沿街扫荡。古人认为鞭炮中的硫磺能消毒净化，隔绝水患之后的瘟疫。这种民俗使防灾意识融入社区的文化。舞动大头狗并非易事，舞者需在密集的鞭炮间灵活腾挪，既要展现大头狗的威猛，又要确保自身安全。这不仅是对技艺的考验，更是兴平青年代代传承的勇气挑战。
3: 大头狗是一种精华了，我们应该还要再保护它。来到这个地方，它是要找山水，也要找我们的感子文化。
0: 如今瘟疫早已成为过去，兴平大头狗已经转化成节庆中热烈奔放的娱乐活动。而另一种纵情山水的方式，则是将这份热情凝于笔墨，刻入山水画中。兴平古镇具有众多自然山水观景地，大面山、喀斯特群峰如镇、江湾如玉带环绕，黄布倒影，江面如镜，倒影与峰丛共存，既是展现喀斯特演化的地理教科书，也是灵动的天然山水画。著名画家徐悲鸿曾旅居桂林，在长期观察漓江山水后，绘下《漓江春雨》。他突破传统技法，走进山水现场写生，采用泼墨法渲染山体与水面的浓淡层次，结合倒影表现漓江的清透质感。这种实景作画的方法启发更多现代山水画家亲身来到承载漓江精华的兴平。
4: 基本上我都是实景创作，针对真实的状态，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你的表达，你的情感，你就会有新的语言。
0: 兴平古镇因山水甲天下，吸引众多画家、摄影家前来，在这个自然山水画中居住生活，借助山水创作。廖东才的目标是创作一幅浓缩全部漓江164公里的山水长卷。兴平古镇 就在长卷的中央。
4: 这个很有气韵，就像一部宏大的交响曲。
0: 兴平画家笔下的漓江常以留白表现云雾，兴平各个时节云雾的变化是自然留白意境的现实依据。当画家笔下的留白与漓江云雾的流动相映成趣，这幅天然山水画便有了人文的温度。山水中孕育的美学意境不仅滋养了艺术创作，更深深融入兴平的肌理。从笔墨丹青到古镇烟火，自然与人文在此交织共生，让静态的风景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生活画卷。兴平古镇以山水人文共生诠释着独特意义，它既是活态的美学博物馆，集东方美学人文生活与自然造化于一体，更是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动注脚。如今古镇在保留明清风貌与传统渔火手工艺等文化根脉的同时，更以年轻态文化注入新活力，让千年虚镇在历史回响中焕发热闹生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本。
5: 兴平的岐山秀水滋养了独特的人文风情，儒家以江为生，商旅以江为道，匠人以江为墨，画家以山为墨。咁如今与山水共生的景象仍然不断在这座千年山水剧场当中上演。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海欣。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带徒的传承机制，令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
6: 徐卢燕，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他绘制的影偶不足细腻，线条灵动，青红黑黄原色平涂出南宋衣韵，令小雕镂重彩绘的海宁皮人充满人情味。传承有我，等我们一起来聆听徐卢燕光影如丝的故事。
8: 这个箱子是我师父保留下来的老箱子，基本上已经是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都是我师父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9: 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逢春蚕开阳，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8: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皮影戏它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
9: 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8: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瞬间击中了我。
9: 然而让徐卢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8: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啊，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啊，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画皮影，然后他这一画是一天的。
9: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卢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10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卢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8: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 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四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四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一个多星期。其实这四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9: 两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8: 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他说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计算的。我师傅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9: 虽然师父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鲁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鲁燕的身上，这是他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留给徐鲁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他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鲁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的徐鲁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8: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是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9: 一筹莫展之际，徐鲁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他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3段，再细化到10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
8: 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9: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鲁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最终在经历2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鲁燕来说，这次经历让她真正理解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徐鲁燕意识到，师父留给她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一出《过猴岭》是徐鲁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他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希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8: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地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9: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璐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7: 徐璐燕通过课程推广皮影戏，令到皮影爱好者可以深入了解皮影、制作皮影，由此亦都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皮影制作学员。
6: 徐璐燕说，这一世她和皮影制作是分不开了。对于皮影艺术的未来，徐璐燕并不担心，她相信传统文化的千年底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亦会在新时代当中获得新解读。
5: 一盏烛火化作一张影像，一方戏台，一身素质在。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五童子冤徒由国画大师齐白石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画作描绘了五位儿童放风筝的情形，充满着天真趣味。那这幅画作在技法上有什么讲究？齐白石画的风筝线为什么简而不凡？
0: 下面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陈星对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范全光、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采访，邀请你一起来欣赏《五童子冤徒》。
2: 范老师，齐白石的这幅画作，它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这幅画是白石老人呢画的《五童子冤徒》，画了五个孩童围在一起放风筝的这么一个场面。孩子们神态各异，充满着童真童趣，仿佛我们还能感受到孩童之间这种叽叽喳喳天真讲话的场景。而在画面上方，燕子形状的风筝游弋自如，在高空翩跹起舞。齐白石极为生动地捕捉到了孩童放风筝时的天真乐趣，飞上天空的风筝与画面下方的儿童呼应，形成了疏密开合的变化，让人童心萌生。白石老人所提的天真二字尤其能传达此画的精髓。
2: 请教一下崔老师，为什么风筝又叫纸鸢呢？
4: 其实风筝的发展呢，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叫飞鸢，后来呢叫木鸢，再后来叫纸鸢，最后叫风筝。这个纸鸢呢，是到了汉代发明了纸以后，用纸制作的风筝叫纸鸢。所以到现在我们也经常用纸鸢来代替整个风筝的这个叫法。它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草长莺飞二月天，复啼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古代诗人高鼎的这首村居诗啊，就描写出了儿童们在春日放风筝的场景。
3: 这幅《五童纸鸢图》作于上世纪40年代，齐白石晚年作品大多来自生活，这有别于其他文人画家的城市画和千篇一律。
5: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近代国画大师，年幼时曾为木匠学徒，后学习绘画。其画作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常常以质朴清新的情感赋予文人画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他不仅精于花鸟草虫，亦画人物、山水。他的人物画用笔奔放自然，人物个性极强。这幅《五童纸鸢图》就是其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2: 范老师，这一幅画它有哪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呢？
3: 齐白石呢，他无论在山水、人物、花鸟，还有大写意，还有工笔草虫啊，他都有他的独到之处。那么这幅画呢，它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趣味性。首先呢，题材上它表现了五个孩童在放风筝，就是特别有趣。五个天真活泼的幼童，构图上呢形成了一个圆圈，每人的动作呢神情都不一样。近处红袍幼童，左手呢高高上扬线轴，右手呢奋力举起风筝线，让我想起儿时，感觉自己呢怎么放风筝都放不起来，只有借力同伴举飞的情景。最左边一个幼童呢已经将风筝放飞，正享受放飞自我的感觉，左上幼童风筝掉落，正在紧张的去捡起来，他右边那个幼童呢幸灾乐祸的在鼓掌。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放风筝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有趣味，再就是这些小孩的头型、表情、手势、动势，这些呢都能体现出来的一种童真童趣。尤其是右上角的幼童，特别难把握他这个瞬间，他那种整体的身姿啊，他那个手势啊，就觉得特别有趣儿。最生动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你看他其实啊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去描绘风筝本身，风筝画的都很简单，然后呢他也没有过多的去描绘这些小孩的衣服，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小孩的脸和手上，还有他们的身姿上。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他写了两个字天真， 相当于啊，他把这个题目又点出来了。画作呢是齐白石80岁左右所绘，图下面白石是创作时所题，而左上角的款式啊，约为90岁时补题。这个款呢，篆字带有浓重的隶书笔意，同时呢，天真二字呢既是主题，更活泼泼地表达了此图的特色。原先他用大片的留白使这个画面呢显得天空很开阔，因为放风筝嘛，这边都没有堵，但是他加上两个字呢，画面也很完美，显得这个很有分量，不那么轻飘单薄。所以说呢，白石老人对于自己的绘画，他的作品题在哪儿，加什么内容，他都有思考的。尤其是啊，白石老人的画作中书画印浑然一体，因此呢，仅仅是趣味的营造，这一点就足以让这幅画成为齐白石作品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画作了。
2: 崔老师，在我国古代，儿童放风筝这样的风俗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呢？
4: 实际上，放风筝一直是传统婴戏，也就是儿童游戏的重要内容。南宋人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卷3中啊，这样写道：桥上少年郎，竞纵纸鸢，一箱勾引相牵简洁，以献绝者为赋，指花迎岸而月华生，时间散去，道出了儿童对放风筝这一游戏的喜爱，互相勾引交线，以剪断对方的线为营，直至夜幕降临，月亮升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此外，明代才子徐渭创作的一幅风筝图上就配有一首诗句，这首诗句是这样的：柳条搓线续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将儿童急切又努力搓线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当时的风筝杂志一放飞，已经成为儿童甚至大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游戏娱乐形式。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范老师带我们详细的欣赏一下这幅画其中的一些细节和特点吧。
3: 这幅画呢，就是在表现手法上呢，它是造型生动，设色呢简洁，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齐白石的一件作品嘛。首先这幅画呢，它是一个立轴画，立轴画呢就是在画面这个表现上呢要有一个大势，因为它画了5个孩童，它就比较散，它团在一起呢没有一个气势。但是白石老人呢画了这个风筝呢在天上飘飞，然后一根线穿起来，立刻形成了上下疏密的对比，所以这个势就立起来了。因此呢，构图布局表现的手法都十分老练和谐啊。那么在设色上呢，它是用了红，大面就是用白，孩童们面部浅淡的绯红，大红的衣服，红鞋，散落的印章，这些红的块面大小明度都不同，红的呼应又协调起画面，让简单的画着实丰富了起来。面部呢就是用的赭石淡淡的造染了一下，我们看到有些细节，像他那个发髻啊，一些背面呢还用淡淡的花青，孩子们的发型和衣着很有年代感，衣服勾线填色，每一个孩子的全身搭配也是有讲究的，他们站位朝向各有不同，各种细节表明啊，作者这幅表现儿童天真活泼的画也是独具匠心，充满爱意。

0: 提案顿挫的，包括风筝没有起来的那个线，它这种柔中带刚的这种变化，都特别的显示了它线条的这种功夫和功力。早年间白石老人呢画过类似的人物四条屏，儿童们放风筝、玩铜钱、踢毽子、拍球，风格中啊还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到了晚年呢，再次提笔，画中再无别人的影子。这幅作品中啊，童子放纸鸢的生着笔触和概括简洁的衣纹，无不述说着齐白石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
1: 咱们继续请教崔老师，为什么孩子特别喜欢放风筝？
2: 因为这个风筝呢比较简单，它构造比较简单，一根绳，一个人就放起来。孩子放风筝呢，眼睛望着天空，风筝飞得越高，他的整个的心劲就越高啊，有种成就感。除了眼睛呢观察风筝，有时这手呢要掌握绳子的松动紧绷的这种程度，所以说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上边，因此呢深受儿童的喜爱。
1: 那对于当下的孩子来说，游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非常丰富。那现在的孩子在提倡大家玩风筝，有一些什么样的启迪和意义呢？
2: 随着科技的发展，儿童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但是放风筝呢可以让孩子们走出房间，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那这项传统运动依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还有一点，放风筝呢是培养孩子耐心和注意力的一种体育游艺活动，它可以训练孩子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培养永不放弃的精神，提高控制能力。另外呢，大人跟小孩一起放风筝还是互动的好机会，有助于加深感情。风筝作为中国民间历史悠久的一类体育游艺活动啊，为历代儿童带来了无穷的身心愉悦。放飞天空五彩缤纷的风筝，既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美好对话，更蕴含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3: 孩童们的天真烂漫带我们重返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梧桐紫渊图》这幅作品蕴含着齐白石对童真的怀念，亦令我们在奔忙的生活中能够细细品味生命最初的幸福美好。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环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春，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嘛，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爱怎么天爱点睛》，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是金吉。
6: 夫妻两个做的是民以食为天。
8: 德州采比尔为最好的东华料理之一，德州入选立下国家规模组织界世界每只制度行列。
6: 咱的采访站，咱来陪陪德州菜定下什么界养殖做啥，家的自制每样。
8: 最重要是

0: 让我了世界间更值万人靠解捏家怎么要是未来再能清空探测这名晶体系统解主要好水捏家怎么我共呢已经算完成了主要从整治到整治解全生命就去太空培育
1: 杨淑本期生物的组队曾经记录将通过当局区行营养之王并回宽的讲述来了解整治解太空企鹅件
0: 今次解怎么呢我给大家安排了温库听的在双方称为上方一种办法也叫强等生活
1: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端接收听的调音或者是并在听到收听经济精彩的节目内容下面进入温库听到
0: 温库听的
2: 温库听的
0: 欢迎收听温库听的收听来关注有本国务院集中议会今朝会应急提起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完全省算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完全大应急改革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1: 八号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动态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接水利、塘运、仙台等功能二级铁，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江上桥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挂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重载改革，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畅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浙江省文保部发布报告，2025年当局海洋生态二级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村、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域阵地、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而此同时，厦门海岛曾经示范也稳步推进，修复33个厦门海岛初步形成倒立、团整、水清、抹风的厦门新格局。
1: 国家消改局八号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消改级建设行动解实施方案，对消改忽然南江地冷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南江地冷应用需求，提速推进文本、导向、饮食品等多模态高质量消改级建设，聚焦开放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固性低冷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消改级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消改标准创新试验区建设。
0: 新修订的《页末林村试验质量管理规划》八号发布，这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完成和林村试验效果可靠性是不可阻绝的硬伤。鼓励和支持 AI 的灵活等新技术、新方法规划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魏刚哦。
1: 香港特区政府八号公布划车南下宽电话牌，划港内地政府等一度今年年冬将划车南下推广至划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之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根据话牌，划车南下新增五个内地城市为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入境香港市区部分每日预约出境名额由100辆提升至600辆，并推出口岸停车场的预报优服务。新增城市人口等，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可以6月9号上午9时起向内地部门登记抽签，7月25号起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已发布的6月9号上午9时起开放预约，6月15号起新增城市的划种私家车可正式使用该服务。预报优服务将同步面向划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开放，7月16号上午9时起至少预约申请。去年12月，划车南下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东山四市。特区政府表示，规划实施半年以来，整体运作有所顺畅，申请及预约出境销量提速上升。划港三方将提速留意实施完毕，并视乎实施情况，落实到2027年第一季度后，再将相关完毕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
0: 香港委员管理局八号公布，香港引进创新业务及为了其海鹏公司等级正式投入运作。引进业海鹏推进新业界宣布时行，将由最长150届工作日缩短至100届工作日以来。
1: 澳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局八号公布澳门环境状况报告2025。报告指出，综合各项指标，澳门整体环境质量提速改善。报告显示，2025年澳门6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的空气质量水平均属良好或普通的天数，占比为90%。大部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同比有所下降，本地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同比下降1.8%。
0: 背后，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去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十五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达8303.8亿元，其中九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三位。海水淡水和综合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三个产业各全国第一，因形成海洋油气火箭、海洋航运、海上航天、海港装备、海洋旅游等五个文艺级、创意级产业集群。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的个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落街为了上进的事，天涯点睛，大家在。
3: 划水 TS 听五来修咯，
4: 回咪街啊！
3: 听爱点音大乐在，
0: 划水 TS 听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在。我当地就那集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界世界每只制度，这是继广东顺德之后，广东对世界或者使用的城市。记得世界每只制度究竟是一个咩生意红两界用何呢？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城市网络倡议于2004年，是世界倡议商业名号最高级别的非政府组织。该网络现在拥有100多个国家的350个城市，代表世界倡议名号。超工具甲民间艺术、设计电影、媒体、文学、媒体艺术甲研究。
0: 世界每只制度内个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城市网络首二届每只城市称号每两年内评选一次。
1: 作为世界倡议联合组织的项目，世界每只制度有着动摇影响力。
0: 一座之目中呢，全国更有6座世界每只制度啊，分别就是成都、顺德、澳门、扬州、淮安、德州。
1: 联合国指数等6个每只城市齐头并进，携手发展。德州前面产业从业人员以及游客拢认为，这是德州的短期甲实力的典型，也为德州才的发展增添了动力。
5: 潮州获得了世界美食之都的荣誉，是对我潮州菜的一种认可。
6: 未来的话，就是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吃到，在潮州可以吃到同样美味的这种潮州美食，传播全国，走向世界。
7: 也感到非常骄傲，非常自豪，把我们的这个狮头鹅呢做得更香、更好，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
0: 德州菜呢是中国北华菜系组织为菜的主干，是以香汤、养生食器食道名称，高级啊荣升是传承的唐宋品鉴机构，是从内部脉界最好见证。
1: 德州是中国多名侨乡，德州西北下南洋创世界，德州菜也随着红头宗养道定洋，逐渐发展成为独具岭南文化特色，驰名海内外界中国名菜。是德州文化界精髓表达，也是海内外德州直接上最美好的记忆。
0: 当然啦，地道界德州菜也总是能够让全辈子来到德州旅游界游客呢啊直把口渴。
8: 我哋喺广州过嚟旅游啊嘛，咁就系睇下港仔桥啊，咁啊再嚟试潮州嘅地道嘅美味咯，粿条啊、牛肉丸啊，咁啊嗰啲小食咧就系嗰啲腐乳饼啊。佛手啊，嗰啲咯，觉得几好味。
9: 我是听我的朋友是说什么肠粉啊，然后去什么一个老，他是说老店有个那叫什么椰青椰子里面，然后放着芡实啊什么之类，我觉得那个比较特别一点。今天打算去吃，牛肉火锅，牛肉丸的挺好喝，挺香蜜的，那个卤水也好吃，它那个菜谱挺好的，感觉的非常好，可以，所以过来。 感受一下。
4: 佢好多，淋漓满目啊，都睇到眼都花，真系好靓啊，好有特色。
1: 吊桥菜以佐料讲究，价不严正，清淡。

0: 中日央强，而郑月平之海次同时黄十黄比都称，西欧五百国岛小只三百国正，跳楼兵更发正。
1: 国家高级公干也央视传媒关键啊，但主动稳地平静精神，就是啤酒菜界一大突出特点。
2: 啤酒台主动的人稳扎稳地平静精神，这稳扎稳地听到能改吃菜钱，因为能吃菜就是首先保持个钱，最大。啤酒菜都是直播来的，就是能到地里新菜了解各国所菜，甲能到海带所了解最山顶，最后尾就是能解最佳食菜。第二，你讲那能因此解点清水血，就来做做清水果；啊，第二个遐去解口气性，就来做做遐去加个能医，就来做做遐去解口气医；啊，第二老红瓜血就做护国菜，都是新鲜来就做。
0: 啤酒菜讲究烹饪方法，尽量保留食物原有嘅风味及营养价值。除了一般会减热及破坏主料嘅本味，烹饪嘅时候也尽量不破坏食物当嘅营养素。因此，比较多使用吹、焖等烹饪嘅方式。
1: 根据中国革命成绩指南2022，平方成绩内有八大宗旨，而其中同一项呢，就是食物多样、合理搭配。迄只营养学界专家认为，呾合理搭配营养更换，就是啤酒菜界另一界突出的点了，也是啤酒菜董事会长期以来哈警惕界一项宗旨。
0: 咱继续来听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川美光的介绍。
2: 啤酒菜主要是植株菜，植正了，也去做到煮菜、烹饪合理搭配，能比例能啤酒界老干呢。老安呢都是配生泥草，好一切的都是有机生，能够保证食物一个新鲜度。这人外之界大生，意思是讲你独作生呢，依照空间养分型大生熟，这生呢加粗，落落改造之外，我保证这个食物界新鲜度。平时之界，叫那我只要个管理啊，只要个第二些考虑物件，就配了袂高，那些考虑个物件。伊只要会相对要改结果，只要配合袂高，伊偏个行情，直接落到达到平方。
0: 中国传统微学界食料有药食蛋黄、药食糯应该养生理论。草莓馆介绍，啤酒菜虽无药膳之名，却有药膳之实，特别善于利用各种食材保养身体。
2: 啤酒能非常善于利用能时令食材，叫那何家那都唔怕会，一家那是能啤酒解结果。一对行有红葡萄酸素是钙、镁等人体所需的植物性营养素。但那啤酒连这个物重要来做野生，食生食用提高利用之果，小只不会有利于能营养的健康。那扯壳果以用只扯壳草来作为能之解原料，那扯壳草与猪肉好对行有之解五重胆、三味碱。再送另一个生物养素，以对人身体来讲有比较渴望得食小汤是还成绩可以得这些个功效。
1: 啤酒菜的表象是色香味啊，热来喊呢，其中就是啤酒的智慧的饮食文化。啤酒菜丰富的食材酸素，蕴含其中的健康饮食观念，甲潜心传承的品种技巧，富而了碟菜无二伦比的荣光，也让每只的冰鲜者呢，都享受美味的同时啊，也食得营养，食出健康。
0: 第二，蓬勃发展的二级菜，现在不光是到地国的食客，拢有变想到地道的潮州味。
1: 是啊，近年来呢，也就青山多温区快速发展个开机，这个个探索东洋岛邦商业化线路，正式推进二级菜商业发展。
0: 有一组小哥非常有说服力，综合潮州菜、二级菜商业量个其他服务行业个所得，目前潮州菜、二级菜创商业量逆所得超一百亿元。
1: 五年以内是到潮州旅游界游客下必接个潮州每只特色。一现在仔啊，到潮州游客到冰鲜之后，我能够了解直接潮州五年以内当山古听，啊是老喜欢的话呢，到潮州落单，哎，地道个潮州五年以为什么是爱快递搞个？
0: 某食品公司总经理邓江喜就是大概。
3: 我们是打造前店后厂的模式，让客人来到我们工厂，能够感受到我们怎么制作牛肉丸，同时能够品尝到我们正宗牛肉丸的口味。采用速冻易冻的技术，它能够保存得更久，也能让更远的客人能够品尝到我们潮州最优质的预制菜。
1: 有人讲，德州这座城市古的胖啊，每日莫名亲密着来个游客，都深度体验了德州每只文化之后，祝你将回避无穷界德州味得到更好的人生，就成了新的快乐。二季才嘅出现呢，为咗能提供到一种新嘅升度。
0: 某食品公司经理邢旭鹏介绍下，
3: 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潮州的旅游，都会品尝到我们的狮头鹅，怎样的带回去呢？经过我们的预制，我们的狮头鹅预制菜，然后我们帮他寄过去，寄过去之后呢，在家里就能品尝得到我们正宗的卤味。我们现在每天的销售量大概在6000份以上。
1: 这趟二季菜呢，就康老套，这套呢是连接长江一套。这口呢是连接市内的长岛，串起来的呢是一二三双叶融合的价值链。在面对新界市内需求和扩展饥饿，德州菜东洋岛邦双叶联名比折价全部用一折打。但近年来啊，德州市呢将二季菜双叶作为行道农业和疾病疾控的动摇主升部分，落实有力的措施，全力呢驱动扩展。
2: 潮州在预制菜产业方面具有良好的资源优势，有厚重的美食文化底蕴，强大的原材料供给基础，良好的仓储保鲜冷链运输基础和专业的科技支撑体系，还颇有规模的食品生产加工产业集群，厨具餐具等厨房设备加工制造的产业聚集，还有强大的食品印刷包装产业集群，这些优势非常明显。我们这七大优势啊，将更好地释放潮州菜新动能。
0: 目前，德州市已初步形成各界推表性的产品，以招聘官加州顶顶沿海顶为主界招聘水产二季菜产品，
1: 以招聘官钱当顶为主界用各个系列香案产品，
0: 以广东顶瓜当顶为主界牛肉衣、牛筋衣等牛肉产品，
1: 以安波顶、丹凤顶、蒲山顶、林口顶为主界西头哥卤子产品，
0: 以丹凤顶为主界咸湿加工产品。
1: 到之初，这个街系列街二季菜品背后呢，是一批有代表性的德州菜二季菜结合。啊，意思呢，将物流那头先所提到的综合德州菜二季菜商业链界其他服务行业界所得，德州菜二季菜从商业链界内所得呢，透过这个应用，进行一个效果。
0: 据了解，德州市成立了德州菜东洋豆帮商业联盟，制定了德州菜二季菜特点规划。潮州市潮州菜创新和商业促进条例也通过了立法。
1: 是啊，这系列改革措施将不断改促进潮州菜二季菜商业走向新界发展高地，让潮州美味啊香飘云界。

0: 城市街车水马龙，乡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传，欢迎收听《陈经记录》。
2: 2022年，我国大中国空间站夺魁完成了国际间首次追悼从政治到政治界全生命周期培养。要今次个节目，那将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院大会框的讲述，来了解政治界太空企鹅记。
3: 是第一代种子
4: 啊，对对，
3: 生长出来的，
4: 对对对对，
3: 稻穗儿。这太珍贵了，
4: 太珍贵了，
3: 是这上天九颗种子，现在已经他们繁衍下一代生长了多少了种子？
4: 大概有将近8000多粒吧。
1: 多谢各位南疆气候师来问，从空间混合的最屌种子，从最初的60粒混入到了8000多粒，这不断证明了经由空间实验获得的最屌种子，具有加工的活力和免疫力。但是我证明了每当落掉件儿，最少该配套个种子可以活跃。
3: 为什么他们从天上回来要先到这个人工气候室里面？
4: 因为就是天上回来的那个种子是特别珍贵，因为我们是我们第一次，就人类第一次在太空当中获得水稻种子，是吧？那它数量也比较少，所以就是如果种到田里面去，它有些不可控因素，万一就是不能发芽什么的，就会很大的风险嘛。所以在人工气候室里面，就是我们这个条件都是人工控制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面，能够保证它都能够正常的萌发生长。
1: 到南疆气候室来问，加太空小蛙界种子做对接界，是一批当然被精心选出来的，但是没有今天的最屌种子。
4: 我们当时选的这个水稻，一份是放在天上，一份是放在地面，就是两个种子都接了种子，然后现在就是把他们的宝宝都是同时种下去，然后再比较，就是两个之间的差别。
3: 现在这种比较的差别出现了吗？
4: 出现了，就是种子萌发过程当中吧。我们地面的种子，因为它一萌发，那知道大家知道的芽总会是向上长的，那根向下嘛哈。然后天上回来那些苗，刚开始的时候它是躺着的，它就是现在躺在那个我们那个培养的育苗那个床上面。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好像又会找到了原来的方向，就是
3: 那这是很有意思的。
4: 对，这个是不一样。另外就是天上回来的那个种子，我们也把它剖开了看了一下。天上回来的种子就是比较粉，就是看起来不怎么透光的。后来然后我们测了一下，就是它里面的对，它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就是天上回来的那个那个种子，它那个就我们叫口溶性糖，就包括葡萄糖啊，那个果糖、那个蔗糖，它都比地面的那个种子那个要高。
3: 天上种子的糖分要比地面种子的糖分要高，
4: 高挺多的，就是尤其是葡萄糖，高5倍多。
3: 那煮出来的米得多甜啊！
4: 是，但是就是太少了，也没有吃过，没尝过，但是应该甜度挺高的。
1: 到中国空间站新疆界，为期120日追悼实验，是国际间首次夺魁完成的追悼从政治到政治界全生命周期培养。到测试中，国际间到空间站只完成了二南界、油菜、温豆和小麦从政治到政治的培养，而最终作为引发了世界间更直观人口的连接站位，是未来在能深空探测生命机体系统的主要候选连接站位。但回看多年的团队，就是到这个年后展开宇宙研究的开拓者。
4: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航天器不是都可以带到太阳系的边缘了吗？但是我们的人到现在最远的就走到月球嘛，这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航天技术不行，是因为我们这个生命生态保障不行，就是说你人到那儿去，它没有吃的，它去不了。但是将来就是你必须要建立一个生命保障系统，然后现在认为就是生命保障系统的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绿色植物，就是这个绿色植物能够在里面用绿色植物进行生产，然后人才能够在那个地外进行生存。
1: 但回看是到1996年7月，中国科学院生物生理研究所博士毕业之后，留守工作界。但后来之后的17年之中，伊多年研究所先后完成了星球四号、星球八号和天津二号空间实验室等多个项目。2016年，研究组到天津二号空间实验室首次完成了二南界从政治到政治的实验，标志着我国长期夺魁空间生物核实验的开始。 2022年6月5号，星舟十四号在南北中顺利发射，但是发射成功嘅还有多种周末整治，其中只有单回框研究团队承担嘅每当落掉件案，搞定什么开发调控嘅控制基地，加到国际间修饰开店嘅最屌从整治到整治，从生命周期培养信任。
3: 可能大家都会有这个疑问，就是什么样的种子会被选上去？
4: 我们当时一共就是选了30多种这个不同的水稻，因为种植的那个盒子是非常矮的，然后就选了2种，就是那个高度跟我们这个比较契合的，一个高杆水稻，一个矮杆水稻。每个盒子里面就种9粒种子，就是这个9粒种子，然后你要保证它至少100%萌发，那最好的。
1: 从整治离开地面的合作开始，但回框的团队就开启了到底全天候耕作的状态。2022年7月18号，一所大概为整治生长最木实贵的盒子，由彭天威换装到蒙天实验村的生命生态统一实验网络里面，当日即实验启动。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等待整治明确的过程仍然是一阵煎熬。就比如把整治脑水这一件到地面前飞行停息的事，高到太空就变到飞行不可控不确定了。整治明确的实验好事，但也是对实验失败的考验。整治出发中这个到地面做实验无需要考虑的事，让南回框架团队费尽心思。通过这项二南界和最屌生长过程的记录，当然可以发现高冠最屌的幼苗将高了14厘米左右，外观最多也有4至5厘米高，对于全生命周期实验来讲，将是良好的幼苗，只能算是美满的开始。
3: 在发展到什么阶段的时候，您认为是它生长的关键阶段？
4: 最关键的阶段就是开花抽穗的阶段。我当时就担心它，因为抽穗是很难的，我们一直都等着那个它抽穗，一直没有。刚才有我们因为每天都看，有每天甚至看好几次。然后有一天我突然看见一个稻穗从那个里面冒出来，然后就觉得哎呀成功了，因为它一旦抽穗了，它就会其他也会抽穗的，就表示这个环境是对的。
1: 稻穗界从来没有搞过的环境当，经过近两个月的生长，十八粒最多种子终于抽穗了。但距离种子的孕育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开花授粉。开花是生物结出新一朵种子的载体。日空间每当落掉件案，搞定生物开花调控的控制基地，是单回框团队的共同团队。本次空间站实验演变，二南界加最屌是哪种模式生物？二南界呢，代表生殖蟹、强殖、杂质活化生物；日最屌代表的是短殖蟹、多殖、大崩溃生物。其当二南界直到6年中天经地合时中，就完成了从整治到整治的培育过程。
3: 对，为什么这次还把它送上去？
4: 就是你那开花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在蔬菜你要吃叶子对吧，你让它晚开花都长叶子，就是我们在空间将来这保障系统都是人工环境，人工环境是非常贵的，所以你就要控制，比如说蔬菜你不能让它就是长一长它就老了，你最好它就一直是长叶子，然后你控制它叫它不要开花对吧。像水稻因为你吃的是种子嘛，所以你让它早早的开花，然后让它那个生殖期长得长一点，会长得更饱满的种子。
1: 2022年7月19号，组织营养液启动实验之后，彭天威大概进行了3次验病采集，包括9月11号净水器最屌验病采集，10月12号二南界开花期验病采集，加11月25号最屌加。

0: 临界整治城市区沿边拆接，拆接后开发后城市区沿边包重到另一部十年时到第五届冲突年代末，整治城市区沿边历史包重到十年时到届第五冲突年代末，整治到天顶，但会有个一届团队到第一届，伊人之间个概念就是庞天威。为了保障新任界顺利进行，但会框最猛呢为庞天威制作了一本详细的手册。到开期间，庞天威呢看到空港站内开定了再生雕实验，并获得了再生雕的证据。最了进度后，上集日就再生出了两个稻穗，这也是国际间首次到空港先试验再生雕技术。2022年10月25号。经过一百二十届大会实验，聚焦整治名贵幼苗成长，开始积极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实验顺利完成。大会实验初步发现，聚焦界毒性到空间变得更加松散，外观聚焦变得更外，高观聚焦界高度无受到明显影响。此外，聚焦空间开发时间比地面略有提前，但是关键时间延长了十多日，大部分天塔不能关闭。这所现象跟基因调控有关，而且进一步解释注定听到实验演变的变化。2022年12月4号，泉州14号灾难杯中分化成大单方跌力点成功跌力，这是单回框最奇特的时刻。
1: 在从天上返回的过程里面，这个环节里您最担心什么？
2: 那肯定是希望它能完好的回来，就是那个温度不能改变，因为我们那个样品都是-80度保存，所以落地以后他们都对我们很照顾，立刻就飞机运到北京。那时候我都是在北京实验室住，在实验室住了一个星期，要等他一到我们立刻就采取，因为他到我们手上面就可以了，我就可以进行处理啊什么，他就给他固定状态固定下来，他就稳定了。
0: 但回框研究团队揭告界最了整治一共是60粒，比上届太空界18粒整治多半，九粒到三千界过天弹就被采集成为了实验样品。另外九粒呢完成了从整治到整治的生命之旅。最憾的是，这次空间实验外观隧道呢没有隔整治，但是规隧道到空间站隔出来的整治迈出了动功能到太空正面接的动一步。
1: 看到实物跟看到照片有多大的区别？
2: 我的区别还挺大，实物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看到，哎，我们看到我们那个种子长得挺好，很干净，就是地面的那个不像地面的种子。然后后来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在地面那个种子上面那个毛啊，都是有刺的那种长的。我们那个天上那个种子，它是那个表面毛长得不一样，它很光滑，所以看起来那个貌相看起来特别的干净好看。
1: 你看您现在说这个的时候，都抑制不住的很开心。
2: 对，哎，你看到那个真的是，还真的不一样。
0: 到北京搞起验病之后，但回框呢马上转运交流向海界实验室，以便做进一步的检测分析。为什么这所整治拢是多病的呢？这是伊最先探究的同一个问题。
2: 那我们要了解，就是他为什么会躺在那儿，他能什么东西发生变化了？所以我就要在上面切上一小块组织，然后看看他的细胞发生怎么改变。因为那还比较珍贵嘛，也不能把它切死了。就是我保证我切了以后他还能活着，所以就这几天就叫学生。再来做实验，就是切掉多少它就不会死。跟我的学生就强调了，这个太珍贵了，你们一定要小心。
1: 刚才您说到他们的这个就长相啊，就这些宝宝们，他们的外表看起来是特别精致的。但我在想，那天上的种子一定优于地面的种子吗？
2: 不一定优于这个种子，因为天上那个环境是一个 stress， 就是像那个是逆境环境，不是跟我们地面没有我们地面的环境好。
1: 其实在天上做的所有的探索，无论是成功失败，或者无论是好的和坏的，它的结果好的和坏的，
2: 对，
1: 其实都是我们通向未来的一扇大门。
2: 对的，就是你认识了这个自然规律，然后你才能利用这个自然规律。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探索这个规律的过程。

0: 雪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别山红尘月，
1: 别山红尘月。
2: 来到了潮汕风情的方阵，
3: 传统体育呢是指高大民间流传落来的群众基本乐园，并用于锻炼身心、娱乐生活的体育项目。一部书读为当地就呢比较早就出现了。据史料记载啊，明代呢就有地震，并且群蛇到来呢受困。一新东国成立之后，作为民间传统体育的武术，因地各界体会的积极提倡和推广，到潮州城乡也是逐步的开展起来。一落街呢，咱就来了解一下到潮州传播的群众特色。
2: 武术者所以带领个弘扬到现在这场职业的发展，就是因为带义务、黄兴、健身这三业的三等之一。民国时期，因为带社会的发展开启的普遍事业，所以武术的健身之一呢也比较明确。这些呢主要就是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出现到社会的生活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有呢会是同时之间武术的发展，所以国家不更带点起的各家武术的回应表演，扩大直出九鼎的以后，以及体育学院开始了武术专业，并且组织专业的男运，到继承传统的武术的基础者，建立出会是更会的，比如带现在呀。比较了解的太极拳啊、东珠强拳啊、超级白强拳啊等等这些业界拳种，以前得了到虎穴来有接触拳种之外，到虎穴外也是有会接触的拳种的。也接下来呢，咱就继续来请出潮州市武术协会的邓春生顾问，咱一起来了解。
4: 彩灯金节这特大，就有朱家家和李家家。李家家是少林李铁哥师傅传来，咱朱家家是只山头朱明生啊传来，伊朱家家个发源地也是安徽凤阳朱家村，朱家村是朱元璋个家乡。朱家家伊就分作德家个苏家，就是婆家个大囡个二囡个团体。德家个伊个门规有音，伊就是。屯南不屯南，屯来不屯外，包括伊个位叔也是这些苏家个，伊就无行这些事，所以苏家个伊个流传就比较广。伊包括伊个空位，拢总是有传播出去。伊只个派末就安徽凤阳朱家村屯来，就伊只德家个一个小凤子，伊叫做喜同派。就是西周同声流传来个，现在就全国就以西同牌真正传落来个，咱哩唔止十人。啊，了伊个朱家家，伊无正式个空头，伊个直头呢，直头伊就古话个动作组成直小直，了到九尾八将子十二种步伐。夹手合拍到直掉，了以后伊个团成，伊就夹能夹能在个唱功，啊，意思就是家己个伊就直接说，
2: 主要就是那钢笔啊，你来唱哈。到一九七二年以后，咱个潮州武术活动到第二季独奖个开店，就像来发展起啦。当小学毕业同时，把武术加学立志到体育界加菜做当，武术活动到学校也普遍开店，学习各界平定个初级拳一至第三头个武术基本功。另外呢，做一日我各界公社学校花系统来组织武术操个表演活动。到了一九八零年之后，各界体会多次会出大外国传统武术这项业界统治，所以各种群众呢也就开始发展起来。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的武术活动，跟个体会关于成立武术协会的统治，所以到一九八二年，两桂安保电话成立了这个武术协会。所以迄个时候呢，潮州的武术也就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0: 从欢喜降谷泪，还有人落卡堆。
1: 看灯谜小插队，为春米袋更高累。
0: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当地色向阳拍。
1: 想有来就作答，唔晓你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榜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到今天这么当人请到黄定凯老师来讲解谜。今天讲解的三套谜分别是这三样嘅。第一条是大摆银碗日渐焦嘴，大摆银碗日渐焦嘴，拍命剧即讨阴格。第二条谜是大人来时各自背，大人来时各自背，拍体育英格子，体育英格子。第三道谜是忍足互动地国棒，忍足互动地国棒，地是地面的地，国是国的国，西棒的棒。忍足互动地国棒，拍吊山八字上去，吊山八字上去。吴老师你好，
4: 龙斌老师。
3: 今日第一条谜是大摆银碗日日渐焦嘴，拍命剧即讨阴格，命剧即讨阴格，就这样猜。
4: 哦，大摆银碗日渐焦嘴，命剧。也是条落个土音格，无条面就唔成立，条面叫青青索。
3: 嗯，
4: 要做叫青青索呢，这条面个发梦是夹着个回忆。
3: 嗯，
4: 大摆银碗就成为青，哎，当时条个幸福乡朋友，伊无出名，无叫做青，卡是，伊个加入青到滴个啦呢，加入青到在日太阳个时候行青。
3: 哦，
4: 这是青青。就
3: 焦嘴就缩缩呢。
4: 那条筋来，但那个咩，佢就焦嘴咁样，但嗰个口型口型无型无型叫做夹呢缩缩。
3: 面筋成直雕。
4: 成直雕叫缩，就叫做青青缩。
3: 嗯。
4: 哦，青青缩，大家就只要咩就夹着嘛，哈。后摆就怀疑，渐焦嘴就渐咗那夹呢缩缩，哈。大摆面青卡青。自家就青，
3: 青青索，青青索好像是英尼民歌，
4: 是英尼民歌，定力功叫做中歌开始啦，
3: 中歌，
4: 定力功帮叫做中歌吧，也就是英尼民歌，你听那就是伊当时咯，歌中诶人伊个咩个就咪讲了，咯歌中诶人就是咯配合只节奏唱诶，
3: 嗯，
4: 所以流通非常广，
3: 是，
4: 咱中国个英入来，听那是王强是定力功，
3: 啊，好，来睇。

0: 这就是大人来时各自不会拍跳音乐节，就猜什么解？
1: 这条麦来拍做作对的空唱，作对的空唱，那只敢要唱怎啊？硬要曲风啊，就对。哎哈，咱等咱任何队伍啊，体育队伍都是自家去练功能麦哈。
0: 是是。
1: 那条像是冷拼。哎呀，冷拼叫做作对的空唱。后面叫做作对的空唱。
0: 强亮。
1: 哎，这是作对的空唱。伊啊入面啊时阵呢，就是唔是咱将些改色啊，入面就伊啊改色。赵敏是像志芳梦，赵敏也唔是是，但是当时，因当时说真，咱想应该较济。吼，那夫妻本是同林鸟，
0: 大人乃是各自飞。
1: 又大客叫声又八毛天命各自飞。哦，伊句咪经常应啊。哎，八毛天命呀，伊呀就是同林鸟哩，就入来同林鸟，马只天跟咱个人飞。哦，都大吃酱，都咩一死啊！一招啊，未惊伊啊，为了生存了灭只都无可能，两只招就飞到一个零吼，而且非常生动。所以那狗人啊，那时候狗文字叫民间，差不多做个东西叫民间文字啊，吼，又叫强，而且啊，当林只比如做夫妻，一到当时的情况，那做个夫妻来，那那做做个家庭生活更难啦。
0: 是。
1: 所以来，那呢，难以啦啦，吼，能够幸福个归往直生。所以就以这个物比如，咱这个物入面的时钟呢，就诶根据这宗旨，就是咱大人咧是各自背啊，按照头直，所以就扶持着，就各下子扶持本是当林鸟来改食。所以本扶持本是当林鸟，就咩咧？咱咧大人就是作，就是卧到作境的时钟，只个对，就是扶持。要不那个像志发梦，伊就靠啊顶摆只个对物，只只对物。六蹦手
0: 啊，各自不就蹦手？
1: 只个卧到坐紧个时阵，只对红子啊六蹦手。喂啊，哦，就用只只鼓启动顶班两等锣鼓物个意思改成出来。
0: 是啊，好，来同你第三条是忍足互动，地角帮拍电山松果，不二只松果。
1: 不要拍到明辉狗狗福气大好。有啦，有人食蛋啦，又人啦明辉狗狗食欧流流又有啊，有个蛋蛋食欧流流食，明辉狗狗福气大好，哦，然后又有自己又调侃啊，又偏向边上多，哦，有时就咁偏上多来，哦，咁咩事啦？换人啦，咁样明辉又狗又软，哦，正常染足互动嚟啊，哦，染足互动就明辉狗，可能能就调整咗即系改食就掉，食少我那家而家家做年蛋呢，而家有等那家点算贵啵？要染哩染的直哦，染的直丝织旗啊，哈，你都未染嚟，那就冇乜哩。系啊，一条阿行成朋友哩，行成就染足裤等哩，
0: 佢
1: 握上啦，佢系筷子足嚟，但呢能真系明辉搞搞嗬，佢能熟了了和咗呢啊，开始。伊搏金水起啊时阵，佢能睇到嗱嗱出嚟，嗱嗰种嗱清声惊嘅，开始。一地国邦嘅时阵呢，这个嘛仲有点样相熟嘅物件哇？
0: 哦，
1: 哎呀，福气大，那一弄就钓山弄啊，那钓山弄来那那，那地国邦下地口弄那
0: 有，
1: 下海那下海有高档有烟啦，有些人呐，他尖就叫无地国。
0: 嗯，要么就尖上下海
1: 哦。啊，一上下海福气。
0: 要做就尖有味的，上下海。我哋生下海，
1: 依家就福气哩，就旧等啊，下海嘅生丁啊，呢个嗱嗱外烟啊，外巴啊，即系就叫做地国帮嘛，地国帮，哦，所以就地国帮就叫福气大口，有流有猛，
0: 有流旺，
1: 有流旺流旺就睇下海哩。
0: 嗯，好，咁即系今次嘅三道米嘅又就向丁凯老师嚟讲解。
2: 叠加相等双盘。
3: 来到了最后一个选择，叠加长凳选拔，请大家做步来五世界是叠加七彩九高界选凳，柔清蛇嘴暖心间。要同一时间呢，今次个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感谢你个收听甲陪伴，那落满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尚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诗海客家啦。
8: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哇唔抵。
6: 陕西省泰宁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协同相关科研机构，近期在泰宁市杨翠英石盘围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石盘围遗址。A 遗址面积大概是

0: 20万平方米，维生丰富，同到出土大量的彩陶，填补为阳曲体系酿造文化晚期考古研究的空白。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了解。
1: 视频为维持维持三十太阳时，杨曲人视频围城东南200米处，提出西山族移民同太阳盆地东北部边缘的国土地带，提示北高南带，位置所在区域是一处比较贫繁的黄土台地，海拔大概是高959米。位置东边距离佛陀河支流五河大概是3公里，西边是临川阳兴河支流，周边虽然充足，土地肥沃，为古代人类的生存生活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经过对方位论系统调查确认，一只位置的分布范围是西盘围村、东盘围村同达凤沟村之间的三处南北向的黄土台地上坡，乡村面积大概是20万平方米。台地之间高度的台面上有凤烧土灰坑一条围村，其中可以确认的包括灰坑8处、墓葬1处。出土遗物主要包括陶器、砂器、骨器一条，其中彩陶的数量比较多。纹饰干净，而且亦有规律性，同泥浆位置的彩陶特征相类似。彩块以粉褐色为主要的色调，个别用的黑彩，多以棱角、三角条带一条七线形几何线条为颜色，排列成两角、七角、菱形、平衡网带或竖波一条单眼图案。另外，含有少量的人群挑战一条纹样的彩陶。经过考古部门的综合研判，视频为位置主题年代应该为酿造文化晚期，而重要发现填补的阳曲体系酿造文化晚期考古学研究的空白，对于探讨中华文明多年一体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0: 广东系全国快递大省，快递业务量接近连续17年稳居全国的第一位。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广东邮政快递业加速拥抱数字化浪潮。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算法等的前沿技术正同行业冲突融合，推动全链条核心环节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详细情况我得听下来了解。
1: 近期，菜鸟头一款自动研发的攀爬机器人，在东莞跨境物流厂投入运行。记者在现场看到，我县十分厂 AGV 四叉位的机器人，可以在货架上加速的攀爬。纯气料箱地面运行速度可以达到每秒4米，从高空到地面再到操作台，不是二次运转。实测实际显示，机器人10秒就可以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对比人工仓库纯气效率提升了1匹，存储密度也提升了3匹。菜鸟副总裁、物流科技事业部总经理毕广发介绍：
2: 我们把我们的整个自动化的这个业务逻辑，然后迭代到自动化集成加机器人这么一个业务逻辑。我们过去自动化的业务主要是围绕着软件，就 OTWB 和供应链计划两个产品去迭代。那么我们目前把我们的整个的软件的这个业务，完全也变成了一个 AI 驱动的一个软件业务。
1: 不单单可以仓储。人工智能技术也渐渐渗透融入到快递业的各个环节。近日，顺丰物流网络规划的智能解决方案项目，以寄托的工业工程界的诺贝尔奖弗兰兹·阿德曼全球决赛奖，一个由顺丰自主研发的算法模型，把现实当中300个城市之间做重复插的物流场景。转化成了天脑度的精密的视觉模型，在各种限制条件之下，加速求出最优解。近来10年来，顺丰自主研发的模型工具，累计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超过8亿元，提升超12亿包裹时候，减少碳排放也超过8万吨。顺丰科技 AI 副总裁宋翔介绍。
3: 这两年整个 AI 的话，从原来的单点啊，引到现在的集群协同，不仅发生在我们的销售啊，包括客服啊，我们的营运啊，规划调度，也包括我们的这些人资财务，其实现在我们是在广泛的通过智能体啊，实现一个更高程度的啊智能化的应用。
1: 2016年的7月份，广东省实行新的快递条例，明确提出鼓励无人车、无人机一道新型配送工具的应用。目前，全省已经构建起智能快件箱、无人车、无人机互补协同的智慧末端服务体系。智能技术也在跨境驻地、航空作业、数字化经营等多个核心场景广泛落地应用，实现从经验管理转向四级智能系统，持续处理行业根本证号提质证书。

0: 听众朋友，今年热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聊互动。
1: 加入进入客场内聊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哦。
2: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3: 唔见下苏坦道的是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2: 上广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思害为下，思害为家。
1: 广东海鳄是以前几年前客家先民南迁的时候带过来的中原古鳄，所以有点宗族古鳄的看法，广泛流传于广东、福建、江西、台湾等客家地区，同到海外华侨的客家人当中。而当中比较有代表的是广东海鳄之乡梅祖市的太仆人。
2: 可以同梅祖太仆的民间音乐，比方说老白音、中军班音乐想融合的几支好呢，同时又吸纳的草乐，比方说太锣鼓的一条成分，太地方包括的丝弦乐、琴乐、中军班音乐、海鳄太锣鼓同到庙堂音乐的五大类。
1: 2006年，广东海鳄本列入头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接下来我们一边欣赏经典的海鳄音韵，一边来听广东海鳄传承人钟丽俊的故事。一只声音是来自一间铁片的乐器头弦，怎么把它铁片头弦高昂音尖，穿透力十分强，在广东汉乐中丝弦乐同达广东汉卡的两者乐器，简单地讲就是沿下家人特有的乐器。接下来我们的故事就从一把头弦开始讲起。听听钟丽俊老师的乐谱，我们人来到了人生梅祖的太仆人，这也是海鳄最新鲜的地方。
3: 重庆海鳄山里哦，一天多少？
1: 钟丽俊，国家二级研究员，曾与广东汉卡人乐团团长，兼下是梅祖市民族管弦乐协会的会长。他出身了太仆的海鳄世家，而且致力于广东海鳄的研究和传承。想了解广东海鳄，潜到家就等于潜到一本教科书。
3: 广东海鳄以前呢有多种称谓，有汉外江音乐、宫廷音乐、汉调音乐、客家海鳄。1962年以后啊，就通过国家学术研究以后啊，添名为广东海鳄，从音乐草鳄变咗为广东省生态鳄种。其中呢，海鳄呢就系2006年被国家评为 TEP 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海鳄呢，主要分为有五大类的演奏形式：丝弦鳄、中军班音乐、客家太锣鼓、庙堂音乐，还有就闹白音。平时演奏呢，我哋都是以丝弦鳄为主要的演奏曲目，比如海鳄、落铁金蝉、怀古。而且曲目呢，就平时一个爱好者当中呢，就经常演奏曲目。等下呢，就我呢就把我哋海鳄嘅基本的乐器介绍下俾大家认识下。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头弦。它在丝弦乐当中呢，就起到两者作用。你拉一下个音，它的定弦就是以 F 调为标准音。听一种乐器呢，就是提壶。我的汉乐喊提壶，广东音乐喊高壶，拉一下这种。这音我话同个高胡相差的摆脱，高胡音比较僵，这种音呢音会比较全，主要配合头弦的两只乐器的这种两音的相融，保持音乐啊能够柔和顺畅。第三个呢就是我的太苏罗，太苏罗在我的汉乐地方呢，卡卡太锣鼓的时候我使用了太苏罗。哎呀呀呀呀呀，好吧。其实见到有三种音呢，你嘛有三种音构成的。一副呢，一系我哋汉乐呢个其中嘅主要乐器，要见到音全，也要需要有特色。
4: 来，
3: 两千五十介绍，因为你系民族乐器嚟嘅。你下边呢，就我哋咪宣传下嘅丝弦乐，乐器金弦，好吗？来吧，你咩来？

0: 太平洋就是很多特别新鲜的地方，从明朝的嘉庆年间开始，开明朝时期的太平洋之都都会看到以家乡富强来称赞太浦的民风民俗。所谓家乡富强，就是把家家都有土俗上，夫妇都有佛像所。一到为民国时期，太浦几乎每个乡村角落都有乐沙，甚至还本传播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广州、上海、香港、台湾一带国家同地区。而钟丽尊的阿公啊，就是一个时期的恶事。
1: 像俺喊这种个，出水种就一样出水。
2: 嗯嗯。
1: 但是发痛的都会，他比我发痛。
0: 唯一太浦人服了整个赖家平中午，也是钟丽尊的出生地。
1: 其实俺公司是中军班出身的，农村呀，跟风炮好事啊，去厂医里头发痛，去主要是搞药东西。
2: 阿公最开始用哪个？
1: 牛年呀，大概过三百。比如阿姆斯的话，过去佛像的，当然矮个的话，懵懵懂懂的讲，就三年的去了一次，这么天天是不想去呢，就会运气会给我看了，又好的东西，又栽果啊，又糖的，又花生啊，还有嘛种好些，矮的还三年的，汤唔出去都冇东西，嗯、但汤了以后就等于种好些了，又翻头搞些了，主要就一种心态，但是谁不知道就慢慢的落去了，就对一种东西啊，就有种感觉了。一直街上挨顶听嘅阿公学嘅样子，唔系剑谱，系工厂谱。
2: 嗯，工厂谱就系话先往摆客家老子中从中央带过来的一条乐谱。
1: 对。
2: 一下系冇话玻璃米翻
1: 工，
2: 然后就用工厂谱嘅。
1: 用阿公就学嘅老子中嘅传下来嘅工厂谱，就要去学人嘅。比如像我冇事的时候，我哋经常两职工我吹嘅咧，干对方啊，长日头，一边长日头，就我要一边配合我。我工资嗰时讲啊，就系春川，好好思想好，相公吹思想，吹公溜，吹公溜，公溜公吹响，吹公响。你啊，这是工厂部分酿法，但是酿转店铺的酿法是那样的。嗦嗦啦嗦啦哆嗦，哆咪来哆啦嗦哆，来咪嗦咪来咪嗦，咪嗦咪来哆来咪哆。

0: 从百家村哦，公车响，公车是响，响公号响，车公响。就按开始慢慢学，就开汉乐，因为汉乐系要求在人就不管话全书也好，唔全书好，首先我对汉乐有认识，我开。
1: 寒生时节，一到来自阿公嘅启蒙，都系一将嘅回忆，引发嚟佢对汉乐嘅兴趣。佢企嘅个个积极嘅拉上嚟之路，唔过对于一条路之后嘅回忆，似乎就美好哦。
0: 要人原因咧，要喊细装就系完全系身体唔系想学。大家同嗌妈妈同阿父亲啊，系装一剧团咧，系轮天看剧团。那我又要上个出路，要强制嗌学拉弦。咁咪是喊细装，咪开始慢慢拉。
2: 头先系只有两根弦，加埋最大嘅难度系红嗌。
0: 佢最大嘅难度咧，就系拉弦嘅功法，比如衣服咯，衣服嘅功法枪口。好啦，但你头前的功法，我用千斤力来拉，衣服呢就比较细腻，但你头前的力，听我拉出比较吃空。
2: 几下唔争咗死？
0: 啊，嗰种旧式、新意式，就二三年之间。
2: 哎呀，暗细细面的力都还蛮严重的，来去练诶，咋？
0: 那就我讲就系练嘅共同指法嘅打最基础的时候，就系练嘅空弦，把功啊先把力拉出来。我进去嘅，我拉出要呢套啊，十六岁、十五岁开始，但喊西装就做翻呢种模模糊糊，把个轮廓啊
2: 先
0: 拉出来嘅，就练基本咧。
2: 一扎人可以声音咧，最好搞、最好撩嘅时候，你拉一扎东西，我好苦吧？因我练几多？
0: 然后就按用了双脚、黑脚，突然就按不准了，做翻重要基础练功。如果唔练，阿爸继续不客气哦，意思就行下去咯。最硬嘅人唔客气嘅，就掟下来。意思我印象刮穿咧，就喊西装就越边掟木柱，就越边学拉琴。一系经过你哋就冇呢作状啦，学。
1: 可见呢个十多人嘅家庭几次训练同大学教嘅专业培养之后，1983年。钟丽尊进入到为广东汉剧院工作，凭借等扎实的演奏功底，佢一家就担任了头衔的领袖。就在佢感到事业正有成就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自己是佢啊迷茫的十四路口。
0: 因为当时呢，就是一段时间啦，改革开放嘛，同喺剧团上工作的就挨几届嘅同学，基本上转行嘅啦。本来也想做，但是我呢，由于受到家属的影响啊，因为我妈讲咧，一天只好入班，因为你头先咧系你家属嘅日光用嚟嘅，我摆只落去，所以我记住我妈话，到当时我就五天提出我做，五天离开剧台。
1: 既然选出来甘肃一条路，佢就开始重新思考一条路嘅发展。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钟丽尊利用业余时间去吉普写曲、拜师学艺，逐渐行上的汉剧音乐传统的创作路。艺术造诣近来见称，艺术作品立发太久，就可以感到事业一日中天的时候，张怀山命运又同佢出了一套难题。2021年的春夏头。钟丽尊的邮票复发，其实一样来看，结果确诊到是肾坏死。面对安泰的冲票，其始终是顽强的抗战，积极配合治疗，再加上亲朋好友等人极力帮助，最终把他从死亡边缘救转来。后太平稳定之后，钟丽尊不天天放下自家的慈心，今天呢行在其创作的路诶，从一下开始，其也迎来最好的艺术创作时光。
0: 对我来讲，人生呢就是经过了生死诶，但系完全过后咧，我创作作品出过破太戏，以前每破太戏我都得奖，所以话我经常讲一句话：笑得乌云见得日头光，笑喺几多个，各位就肯定见到。
1: 笑得乌云见日头。所以我哋今下认识到嘅钟丽尊，而 已经是国家一级研究人。广东和我同其他的传统文化艺术一样，经历了繁荣也经历了衰落。尽管已经被列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尽管一道地方的政府机构和民间社团对它大力的宣传和保护汉乐，但总理尊还是有自家的担忧。在汉乐和汉唐的研究当中，其他民族乐器都不缺乏人才，但是能够把两种乐器调成拉好的十分十分少。
0: 汉乐两种乐器，汉乐的这种乐器会拉，大家都会拉，但拉到默的水平、默的档次，不是说三五年可搞听的，专门来学，起码几次训练以内吧，基本上已经在拉出了，跟着进一步研究到的特色和风格来讲，就可以通过长期的磨练、长期的研究。
1: 所以，就算已经在下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休，但是传承苏高，身边钟丽尊今下和以后都会一起做的事情。钟丽尊的汉乐人生故事从一把头像开始，不听抢听也不会抢听，因为他把剩下的时间也将一切用意休息下去。

0: 当中还有今年的哈穷安逸类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的事。
1: 延续上一集环节的话题，我们听下来去选送广东狠乐。
9: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泽国土唐客家。
1: 按照传统的演奏形式同达不同的用途，好杂的人把广东汉乐大致分成五杂类别。
0: 第一类呢就是思想乐，一般大家也喊佛像乐，其是广东汉乐当中最普及最大众化的演奏形式。演奏时候呢，以头像或者提壶两奏，譬如杨琴、三弦、塔勒、艾弗爱的乐器。
1: 好，接下来你来选上一曲思想乐《小桃风》。

0: 天一类是前额，又称耳额，其追求比较高雅的演奏形式，很多是本文人雅士所喜爱。演奏的时候呢，乐器比较少，主要是以古筝、琵琶、乐府、通宵一等乐器。
1: 接下来我们听下来选上一条前额凸耳环。

0: 三类呢系汉乐太锣鼓，一般有本喊作系白音，佢主要应用啊喺民间呢养神衰肺，或者系老年时候一条客家传统嘅节日。现在有时候呢以唢呐为主奏，然后会再加上太鼓、丝锣、太小拍，还有弯锣、铜剑、西锣、马锣一条打击乐器。
1: 接下来欣赏到汉乐太锣鼓嘅经典曲目《汉乐风歌》。

0: 铁丝女是中段办音乐，佢系由民间音乐办啥人质，作为二中性质嘅音乐，主要用于民间嘅分赏戏曲发通。演奏时候以唢呐为主要的乐器，再搭配一条打击乐同搭丝弦乐。
1: 接下来我哋听下来选上中段办音乐《拜法堂》。

0: 品类是庙堂音乐，其实举行宗教法事的时候演奏彩打音乐。演奏时候呢，以唢呐为主，譬如打击乐，同到有条丝弦乐。
1: 接下来，请我来欣赏庙堂音乐，嗯，三分。

0: 听众朋友，爱因斯坦呢是一位学家及全面上海哦。主持人加洛阿松古感谢来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下等下，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让接下一集视听。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6月9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例牌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先。最近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是精彩举行。昨天和今天的节目，我们会请来两位广州大学的香港同学，分享他们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文化传承奖评选的见闻和感想。另外今天还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最近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今期节目会同大家在湾区文化地图去到这个启动礼的现场，听听文化名家和香港的师生代表他们的声音。另外，岭南处处有段古的环节，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2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在开启我们今天越讲越过瘾专访之前，介绍一个背景先。前文再续，书接昨日那回，昨日的时间主持人肥光仔在越讲越过瘾的环节邀请到来自广州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的两位香港同学，是加盟分享他们早前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文化传承奖的相关情况。昨日都邀请他们和我们情景再现，分享了和回顾了他们在决赛现场的一些演出和展示情况。今日的这个环节，我们继续邀请他们和我们分享，在获得了十大杰出港生这个朵之后的话，在未来对于他们的职业策划或者是个人的人生规划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是方向的再确定。好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进入今日的专访环节。

0: 风，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嘅节目咧，我哋继续邀请到嚟自广州大学嘅播音与主持专业方向嘅两位同学，一位大一，一位大二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佢哋早前参与一个项目嘅见闻同感想。继续邀请佢哋咧，同大家简单介绍自己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我以为你讲大家好 ，Hello， 我是师大2026年度的浩洋啊，
1: 太浮夸了。
0: 浮夸个头啊，唔紧要。仲有另外一位佢嘅师弟喎。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雨琪，又见面啦。
0: 如果系我系你嘅话，嗱 ，Hello， 大家好，我系明年2023年度十大杰出，讲真肯定我噶啦。我系雨琪，要俾一支 flat 自己先，立个 flat 先啊。好，呢个当然开开玩笑啦，帮两位同学打下鸡血先啦。好啦，咁啊，想问一问啦，对于参与呢一次嘅十大杰出港生评选，对于你哋嚟讲系一次点样嘅经历呢？有啲点样嘅所得呢？想问下浩洋先。
1: 我觉得是一个平台的累积吧，因为十大港生这个平台其实它确确实实在我们广东这边比较大，然后呢，它的覆盖的范畴也很广，它有很多的业务啊，很多的工作可以给予到我们。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未来打下的一个基础，对。一个人脉基础，一个工作基础，
0: 亦都系你讲嘅打比赛啦，呢个其中一个比较大嘅比赛，所以可能有其他媒体采访你嘅时候，明年吓，佢哋话我比较攞得出手十大杰出港生，每年都会有唔同嘅积累之后再变即系量变变化成为质变，再慢慢啦系往自己嘅方向去进展吓。好啦，问同样嘅问题，阿瑞奇咧，对于你嚟讲，今次大一吓，我哋讲可能初哥啦吓，冇咩太多经验同履历。但系会积极参与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评选，对于你嚟讲意味住啲乜嘢咧？
2: 意味住系一种一个履历嘅积累啦。因为其实我嘅舞台经验其实都唔系好多嘅。咁除咗俾咗呢个好似浩洋我师兄讲嘅，俾咗一个更高平台之外咧，其实都系一个舞台经验嘅一个积累嘅，系俾咗我一个。
0: 慢慢咁样咧，系有咗积累，就好似师兄所讲嘅话，多打啲比赛，多攞啲奖项，可能明年这个十大杰出港生就是你囊中之物了。好了，那我们都见到了2026年的6月份哇，有很多活动、之前我们都给了一个命题作文两位同学了，就是现在进行的就是从5月30号到6月30号会有2026的香港非遗月、这个第二届的活动、好像浩洋呢擘大个口得个窿，不知道这件事了那么就不应该了，是现在进行的。那么就6月13号迎来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么还有6月19号会迎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那么之前给大家的命题作文就是希望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成为一位文化传播大师，特别是你们是香港学生嘛，所以选择其中一个活动或者节日和大家为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文化传播，鼓励大家多些去参与。我将这个命题作文抛给浩洋，你会怎样跟大家去呼吁去参与呢？
1: 我更偏向于那个端午节吧，因为这个节目其实这个活动当时在高中时期也办过，在东莞的时候我在高中时期

0: 期办了一场，就是我们学校会组织一些活动，然后当时我就组织了一场大家一起包粽子的节目，全校的师生然后一起进行一个包粽子，然后每班去轮着包，然后呢每个人都有很有参与感，很有意义，就是这不仅仅是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觉得让大家重视起来，这是个端午节，这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这是一个包粽子的节日。对，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延续到大湾区上面去，让更多的香港朋友们、澳门朋友们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呢当然互联网也要紧跟热点，当然我的账号也要紧跟这个时事，要做一期节目，像这种让粽子走向大湾区，让粽子流到大湾区的不仅仅是嘴巴里，更是心里的这个节目。对，
1: 明白。咁啊，其实咧，我都曾经做过一期嘅短视频嘅吓，关于包粽。啱好有几啲同学仔咧，就系过嚟一齐录节目。而我要求佢哋咧，可以系我提供一只粽吓，嗱冇馅嘅，咁但系中间你要自己去砌，我要点样嘅 DIY 创意馅。有啲同学咧就加咗蒜头落去。就食完之後咧，大家就搖酸枝啊！然之後咧就計算能力嘅飛快，咁啊，然之後仲有一啲朋友咧係加咗豆豉啊，因為喺江門嗰邊啦，豆豉好出名嘅，佢會係以此為進行宣傳啦。有啲同學咧就加咗啲稀奇古怪嘅嘢落去，但係佢可以自圓其説，即係等同於你可以用呢啲民族活動加啲噱頭落去啊，睇下點樣同我哋廣府俗語，我哋廣府人好中意意頭噶嘛，好中意講意頭啊，好彩頭，只要你能夠自圓其説，你就 OK 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其實都可以，唔單止我哋平時食嗰啲肉粽啊，咁其實而家都有雪糕粽啊，或者其他粽
0: 啊，係
1: 啊，或者係呢個雙皮奶粽，得唔得啊？好嗱，呢個咧就係呢個阿浩洋咧講到嘅一個，佢如果作為同學宣傳呢個六月份嘅啲節日，佢揀咗端午啊。咁阿師弟阿瑞奇，你又會點樣去展示咧？我哋有將時間交俾你，你選邊個？非遺月、端午或者係文化和自然遺產日？
2: 我覺得我都會揀端午節，因為端午節咧都係我哋接觸過，我覺得好親嘅，即係喺身邊。都有嘅節日，每年都會過嘅一種節日啦。我覺得龍船係端午節離唔開一個話題。比如話我哋村咧都會有龍船比賽。
1: 你講係咩村啊？
2: 南江
1: 係南江村，係
2: 黃埔嘅，係咁都會有一啲龍船嘅比賽啦，或者龍船飯啦，大家都一齊食嘅。咁我覺得呢種大家一齊坐嚟食飯啦，唔得即係唔理村入邊人識定唔識都會。傾埋一齊，覺得呢種氛圍咧就係好好嘅團結。係
1: OK。咁其實講到話爬龍船咧，可能兩位香港同學咧，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喺香港嘅最西邊啊，離島區嗰邊嘅大澳，會有一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係香港嘅大澳龍舟遊涌嚇。咁啊，嗰度咧亦都會喺農曆嘅五月初四同埋五月初五咧，會圍住成個海面啊。因為我哋平時咧喺爬衝嘅話喺江河當中爬衝，但係喺大澳，因為佢就喺離島，就喺海邊嘛，佢就會圍住成個海邊，圍住好多嘅海上棚屋去進行有路線嘅一個遊衝嚇，係一個祈福嘅活動嚟嘅。所以我建議兩位同學，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喺今年嘅農曆五月初四或者五月初五當日就可以去到大澳嚇。
0: 直接出
1: 發啊！冇錯，咁啊，如果你中意食嘅話，可以食下大澳嘅蝦醬啦，因為嗰度都係蝦醬蝦膏嘅製作技藝。咁、另外，大澳龍舟遊涌可以感受一下，另外喺嗰度跳翻隻舞啊，都唔錯啊。咁然之後，瑞奇咧喺嗰度講翻段古，其實大澳龍舟遊涌佢點樣遊涌法咧？佢有三個唔同嘅祈福現象，都可以講講呢啲相關話題。呢、這個就係契合咗你哋香港學生，可以係通過自身嘅唔同嘅專業性去宣傳香港呢種民族活動啦。呢個係我嘅建議啊。咁讲翻未来啦，有咗今次嘅呢个称号啊，系十大杰出港生，一个系参与奖咧，一个系即系正统十大杰出港生奖。对于你哋未来嘅职业策划或者未来嘅传播计划，有啲点样嘅方向咧？我想问下浩洋，你仲会系继续做自媒体，定系呢个传播方向会改咗啊？定系点样咧？有啲点样新嘅项目都喺度策划紧，因为你有咗咁样全新嘅身份。
0: 其实我对未来，怎么说呢？有点迷茫。
1: 你叹咗口气，你大意咗，大意叹气，
0: 有点点迷茫嘛。因为其实不知道自己还就是未来还能不能继续从事这个专业了。因为这个专业其实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它的饱和度也会越来越高。然后我觉得能做的就是把握当下吧。对未来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我大概的想法就是，如果可以，就去考公。 因为我觉得考公也是一个，其实是我家里的想法，也是我

0: 个自己的想法。
1: 你讲嘅系考公务员嘛？
0: 对，去香港那边考公，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会比较单一，但是会很稳妥，然后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其次呢，我同时也想发展我的自媒体，其实我觉得自媒体才是我最想发展的一个道路，因为我想让更多人去看到我，就是看到我这个搞怪的一面啊，或者很又半正经又不正经的这一面。然后像这个文化传承奖吧，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台阶，它让我可以往上走更高，然后十大港生这个奖项是让我能站得更高一点，然后去看到更多比我厉害的人，比我厉害的平台，让我去了解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呢认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对，
1: 我相信有了这个平台的加持，你以后的活动或者参与的项目会越来越多。在今届的总决赛现场，我相信你都见到不少的师兄师姐，比如说主持的孙国山师兄，他都是 K 大的播音主持专业的研究生来的，他都会返场同大家去做主持嘅。咁我見到仲有阿 K 大一位阿 Carrie 啊，黃海林啊，咁佢都係之前係國際傳播獎嘅，咁最尾佢都獲得咗十大傑出港生。而家我冇記錯嘅話，好似喺香港度做嘢嘅。
0: 對，
1: 咁所以佢都會有好多呢啲嘅一啲相關嘅經歷。你哋嘅師兄師姐返場同你哋所分享，可能明年你要同佢做分享有可能啊，呢個係咁，而且你哋會有好多機會，比如話香港入境處或者香港嘅唔同嘅職能部門會邀請一啲十大傑出港生，我哋邀請佢哋嚟到我哋部門去研學一下，或者參觀一下，甚至幫我哋做一下宣傳，你做個體驗，咁然之後向大灣區其他地方嘅同學或者係朋友去宣傳，其實我哋入境係好方便，或者係非常之有唔同嘅渠道咁樣嘅，咁所以我相信未來你有咗呢個十大傑出港生嘅加持，道路會變得更闊，或者可能機會變得更多，希望你在其中再慢慢去找，因為你現在才大二，無需要嘆氣如果你嘆氣的話，那他怎麼辦？
2: 嘆兩聲氣，
1: 嘆兩聲氣一口氣不夠，我嘆兩口氣。那瑞琪呢，你雖然說今年未算達到自己的目的，達到目的沒有？因為我看你朋友圈，你說好像不虧吧？
2: 不虧不虧
1: 不虧，為什麼會當時有這樣的表達呢？
2: 因為其實都是講翻都一種經歷，無論是結果是攞到咗或者是冇攞到咗，都是一種經歷。為咗鋪墊我下一次更加能夠自娛啦，我覺得。
1: 即係今次都算是達到自己嘅一個理想嘅目的，或者可能是已經 OK 嘅。
2: 我覺得我自己嘅表現已經是 OK 噶啦。
1: 明年繼續是文化傳承獎呢個賽道，
2: 係
1: 啊，即系学住师兄，
2: 冇错。
1: 系咁，对于未来嘅一个规划，会唔会因为有今次嘅参赛而有所改变？
2: 其实我老实讲，未来都系都迷茫。但系其实未来迷茫都唔代表而家咩都唔做。我觉得咩都要做一做。然之后无论系为未来铺垫啊，或者系揾一个新嘅灵感，对未来都系一种好事。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事都要嘗試一下，嘗試一下。
1: 我相信你們是大一啫，大二啫，我相信大三大四可能更加迷茫，他們更加
0: 離
1: 這個畢業越來越近了，但是我相信在中間你們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可能現在你們暫時未確定到最尾的一個方向，但我相信隨著這個學歷啦，或者是學習的這個積累啦，或者是參加活動的積累，我相信廣大都會有很多相關的項目會給到各位同學去做參與，譬如剛才講到齊越的那個朗誦獎，還有以後我知道廣大的播音與主持專業的老師曾岑老師，他都會有很多的項目，我記得之前他們還組織學生去到廣州的荔枝灣那邊，荔灣區那邊做了一個粵語方面的朗誦，我相信這些都可以成為你未來的履歷，或者可能成為你未來的才藝展示之一，都很期待。今天都很開心邀請到來自廣州大學的新聞與傳播學院播音主持專業的兩位同學，一位大二的張浩洋，一位是大一的秦瑞琪，參與節目分享了他們早前參與2026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中華文化傳承獎的見聞和感想，希望下一次，你們有什麼精彩的項目再邀請你們上來參與我們節目一起做分享，好嗎？
0: 好
2: 好
1: 好，多謝兩位同學，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談過，好嗎？
2: 下次再見，
0: 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湾区文化地图。
5: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这个环节是湾区文化地图。关注返近日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的2026粤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在广州的购书中心正式拉开帷幕。这个活动是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的部署，依托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下面来听听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使馆一级调研员陈泽华的现场分享。
6: 本届交流季以湾区同行、青春同心为主题，精心设计了一场启动仪式、三场名家讲座、五条研学路线，把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等串珠成链，简称为一加三加五活动体系。青少年朋友通过登云山、游珠江、探空港、走中轴，体验汉服礼乐，参与实景解密、亲手制作废作品等沉浸式的体验，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播进年轻的心灵。
5: 好的，刚才陈泽华老师是分享了有五脉，这五条的主题研学线路：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而这个交流季的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位学生率先踏上了城脉的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品味艺术珍品。在之后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他们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的粤剧身段和现代的表达是巧妙融合，生动地诠释了港澳新生代对于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而现场同步点亮了文化之线的主题装置，象征着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且正式发布了五脉主题的研学路线。此外，现场还特邀了《老广新游》的作者黄大恩先生带来了陶解广府文化的专题讲座，从多元视角来帮助港澳青少年深入理解岭南历史和广府文脉。而整场的启幕活动在艺术共鸣和行走体验当中，促进三地青少年交流互鉴，正式开启了为期5个月的粤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当日主持人肥光都现场采访了同大家分享讲座的黄大恩先生，来听他的分享。
7: 好了，现在采访到我们的老朋友《老广新游》的黄大恩。大恩你好啊。
8: 肥光你好啊，好久没见。
7: 好久没见了。今年2026年的粤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见到你头先在他们的第一个研学课，算是他们做了一个同廣府歷史相關的又有圖片的分享。你是第幾次參與這個項目的呢？
8: 計埋今次跟粤港澳大灣區的學生講，就是第三次了。第一次就是跟澳門利馬竇中學的同學仔講的，第二次就是香港的，應該我記得是漢華中學去到香港那裡跟他們講的。今次這個是中皇學校的，應該是港澳弟子學校。
7: 我看到你講的主題就是結合你自己過往的一些作品上面的一些將廣府文化的古話融入其中，然後變成一個衍生講座，可不可以簡單跟你介紹一下你這個講座講的是什麼內容呢？
8: 因為我們老廣新遊是以圖畫的形式和簡單即比較簡單一點的文字、輕鬆一點的文字方式去講這個廣府文化嘛。廣府文化呢 很多時候就跟大灣區文化是很有關聯的。咁我想所講的主題主要是從廣州的形成的歷史啊，同埋廣州千年商都的呢個特色啊，整個灣區的呢個沿海地帶的呢啲文化呢啲入手。咁咧繪圖啊嘛，咁啊得意啊嘛，咁學生聽起身就比較覺得比較有趣啦。同埋我會擺咗好多因果關係喺裏邊啊，將一啲前因後果講清楚咁樣。咁等學生聽起身唔使咁迷惘，亦都了解到自己所居住嘅呢段土地，佢係點樣樣一步一步行到我哋今日嘅。
7: 我見到咧，裏邊有一個研學線路，寫住有幾個脈嚇，脈絡個脈，有山脈啦、水脈啦、城脈啦、商脈啦、文脈。我見到你頭先好似喺講座當中都會融入呢幾個相關嘅元素，係同大家去呈。
8: 係啊係啊，事實上呢五脈咧，我哋現代即係我哋最近總結到出嚟嘅呢個五脈係一個研學嘅一個關注點嚟嘅。事實上呢啲脈咧，自古以來就存在嘅，睇你點樣去理解。即係我哋喺我哋嘅文化發掘同埋文化創作裏面咧，其實可以融入曬呢啲脈去講嘅。譬如話，我哋頭先派嗰份禮物啦，叫做一座山讀懂一座城啦，咁佢就係山脈嘅，係講越秀山點樣從越秀山去讀懂廣州城咁啊，係啊。咁你水脈嘅話，譬如話我哋嘅成個珠江啊，珠江嘅脈絡啊，以前嘅城內嘅陸脈零渠啊，我哋嗱水脈同城脈結合嚟講嘅話，城有啲城門係水門嚟㗎，咁樣呢啲嘢。全部都可以即係通過總結出嚟嘅五種脈去到理解咯，我覺得幾好嘅，即係喺玄學方面用呢個五脈去理解我哋廣州即係一個咁複雜嘅一個兩千幾年嘅文化歷史，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玄學路線，即係玄學嘅關注點。
7: 咁因為我都見過你啦，每年嘅假期期間都會帶你一啲朋友嚇。可能是導賞又好點都好啦，都會係做一啲研學線路嘅參與嘅。咁對於呢一個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因為佢哋會發布一條研學線路，咁你對此會有啲點樣的建議？
8: 即係發布嘅研學線路係行邊度咁樣？
7: 係嘅，係嘅。
8: 我諗肯定係首先最重要嘅係了解我哋建城嘅歷史，即係從越秀區嘅千年古道啊。傳統宗族線啊，南越王宮啊，即係了解到哦，原來廣州係有2240年歷史嘅，即係而家我哋正式定係2240年啊嘛。咁咧，你睇頭先嘅同學仔，我問佢哋幾多年歷史啊？好多人話100年、400年、500年、1000年，咁啊點都估唔到係去到2240幾年。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推廣嘅一件事，特別係我哋老城區。咁我哋老三區啊，即係城牆喺邊度啊？商區喺邊度啊？廣州千年商都啊嘛，呢個又同商脈同埋嗰個水脈相關啦。咁城西嘅位置建商都啊，包括我哋以前嘅城牆喺邊度啊？新建嘅擴大咗之後嘅城牆喺邊度啊？咁啊嗱，以前嘅商區就係江塔街嗰邊係咪？江塔街嗰邊嗰陣時嘅商人，唐宋時期嘅商人，嗰啲城勢好多嘅，都係喺城西嘅位置。哦，然之後通過呢個城脈嘅呢一個聯想，一直向西發展，商區一直向西發展。直到西邊冇位啦，跟住開始向東發展，咁大家又可以了解東山啊、五羊新城啊，係嘛？去到珠江新城啊，去到而家漁珠啊，成個發展黃埔啊呢啲脈絡係可以睇得明嘅。所以我覺得玄學咧最緊要咧就係將呢啲嘢講清楚，等大家可以了解我哋嘅千年嘅歷史啦，同埋作為商都嘅重要性啦，同埋承前啟後咁樣去睇一下我哋而家嘅廣交會啊，點解咁多外國人嚟參加我哋嘅廣交會啊？作為成個大灣區，我哋呢啲港口啊，同埋呢啲運輸系統啊，呢啲商業嘅政策啊，究竟係做緊啲咩事係嘛？包括海南島嘅自貿區啊，呢啲嘢我哋都可以通過呢啲研學啊，去更加多了解我哋成個國家嘅大灣區政策究竟係咩回事。我覺得呢個研學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咯，即係佢唔單止係文化歷史去分圖，呢啲學生仲可以睇到我哋而家國家嘅。我哋做緊啲乜嘢？你了解到我哋而家係向邊啲方向努力去發展嘅？
5: 好嘅，唔該曬《老廣新遊》嘅作者黃大欣先生啊。咁啊，據介紹，今屆交流季咧將會以名家講座啦，同埋主題研學為兩大核心板塊，面向三地嘅青少年系統咁展開。名家講座會圍繞文學共鳴、文化認同主線啦，內容涵蓋嶺南歷史、飲食文化、城市記憶、非遺傳承同埋兒童文學等嘅多元領域，係結合青少年認知特點同埋文化興趣，選取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化傳承性同埋青春共鳴性嘅主題， 助力港澳学子在倾听当中读懂岭南。下面来听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老师殷永森他的观点。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老师。那么我原本的话是出生在香港，然后后面的话通过这个大湾区的融合活动来到了我们学校。
7: 那想问一下，您觉得青少年朋友通过研学这种形式去进行学习的话有什么样的意义？
9: 我觉得研学的话是行走的课堂，它可以突破这个教室的局限，然后让学生通过这个书本的知识以及这个真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那么学生的话就不在于被动学习，而是通过观察和体验来主动学习。然后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人文学科，那么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学生走出。
7: 那今天我看到您的同学也去了广州艺博院，今天下午在广州购书中心。
9: 对，没错。
7: 跟我们描述一下他整个行程跟学生给你的反馈吗？
9: 今天的话我们去了艺博院，然后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艺术作品，然后在同学在他们去看这个研学的过程里面的话也收获了很多，包括的话我们在书本学到的一些知识，那么会通过实地的体验，那么突破像刚刚我去提到过的他们教室的一个局限，然后的话可以有更多在图片以及这个视频以外的一个触碰。
7: 那今天发布的这个研学线路是五脉为主题的，您觉得这条线路跟以往你们参加过的研学线路有什么不一样？
9: 以往的话普遍的研学都是会注重一些自然和科技的景点，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研学路线的话，希望可以给到学生更多的一些切地的体验，让他们可以融合书本能学得到的知识，那么以及这个真实世界上面的一个体检。这样，
7: 那我知道今天是广州的行程，那之后是否会有澳门跟香港的类似的行程跟您透露一下？
9: 那么今天的话是交流季的第一个开幕仪式，那么希望的话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那么带领学生的话可以走进三地不同的地方，那么领略这个广州的岭南文化以外，那么还有这个港澳两地的一个融合特色，那么希望的话可以带给学生更多的一些感触。
7: 因为你们学校是港澳学生为主，
9: 对，
7: 那您觉得这条线路或这个活动穗港澳青少年交流季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特点？
9: 我觉得的话这一条线路对他们来讲的话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因为的话我们在书本有时候学到一些知识可能会有些局限，但是希望通过这一条研学的路线的话可以给到学生更多的不同的一些体会，那么让他们也可以丰富书本以外的一个知识，那么以及他们的人生的阅历。这样
5: 没错，唔该晒殷老师啊！从被动学习到而家咧，系主动去发掘啊！呢个系一个非常之积极嘅转变。睇翻今次嘅研学活动咧，就会以一脉一世界为理念，依托五脉系列丛书，围绕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呢五个维度，构建一脉一主题、一脉一线路、一脉一体验嘅系统性研学体系。而继启幕当日的城脉路线首发之后，山脉、水脉、文脉、商脉这四条路线会在今年的六月至到十月期间陆续组织实施，而每条路线都会配备专业的讲解和非遗的手作体验，力求在行走当中实现文化认同的深刻浸润。那下面我们不如听听主角啦，香港的同学他们体验完之后有些怎样的反馈先。下面来听听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十年级的香港学生曹子晴的分享。
10: 我是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曹子晴，我是 G10 读紧 IB。
7: 我不知道你对研学这个概念有些怎样的理解，因为今天我们发布了五条的研学线。
10: 其实我在以前都参加过很多很多的研学啦，好像在江西啊等等这些地方我都去过，还有体验了不同不一样的文化，我觉得即是去每个地方都可以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还有了解到认识很多朋友啊等等。我觉得
7: 那今天你们的这条研学线路你学到了什么呢？还有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10: 印象最深刻的是五脉啦。其实今天我们都去到一个博物馆，跟着看到一个敦煌，跟着我觉得很震撼咯，给我的感受就是。
7: 那晏昼在广州国书中心，对于刚才文化名家黄大恩老师的分享，你印象有没有比较深刻的点？
10: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广州它不是有条海可以去到外国吗？跟着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发展真的很快很快，就是说 已經可以即係直接出海去即係賺外國嘅錢，唔單止只係喺中國內地咯。
7: 你講嘅之前嘅海上絲綢之路。
10: 係啊。
7: 其實你家鄉係香港係咪？
10: 係啊。
7: 你覺得香港同埋廣州參加呢啲研學活動有咩相同同不同之處咧？
10: 講到相同咧，就係粵語啦，因為兩地其實都講。我覺得唔同咧，可能就係文化嘅唔同咯。香港佢哋因為會講一啲粵語同埋英語一齊融合，像佢哋平時講嘢，同埋我哋食嘅嘢都係一樣嘅，即係咩腸粉啊，好出名嘅依啲嘢。跟住我覺得仲有唔同嘅話，就係文化方面嘅。
7: 咁你希望通過呢一次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學到啲乜嘢咧？有冇啲目標咧？
10: 其實我自己咧係因為我係本身就係外交部部長啊嘛，喺學校，咁我咧就會
7: 學校嘅外交部
10: 係係啊，我就好中意識好多好多嘅朋友，跟住咧就擴展我自己嘅一個視野咧，我就好中意學習咯。
7: 即係你希望通過呢個活動，多啲交朋友。
10: 係差唔多。
7: 好，唔該曬你啊。
10: 唔該。
5: 好嘅，唔該曬子晴啊！阿子晴咧喺咪後同我講咧，佢話我係學校嘅外交部部長，好犀利啊！咁佢咧就非常之喜歡交朋友，咁所以希望通過今次嘅文化交流季活動咧，交多啲朋友咁話嚇。咁但係最尾我發現佢被好多記者採訪完之後嘅話啦，係抱住老師喊咗起身喎。咁啊，老師咧就話，因為佢未試過有咁多記者圍住嚟問啊，問到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啦。我相信對於阿子晴嚟講啊。下面再嚟听听一位男生点讲啦，佢系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九年级嘅香港学生蔡启正啊，嚟听听佢嘅观点。
11: 好，我是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蔡启正，来自902班，然后我是出生于香港的一位香港学生。
7: 对，那你是第几次参与研学的一个团体？
11: 这是也许是我第三次参加研学的活动，我挺喜欢研学这种类似于。像今天这样子，参观博物馆这些活动的，因为这样子可以去开拓我们的视野。因为曾经有人，苏轼也说过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话我认为走进现实，比在课本上读到这些文物更会有那种感觉，更会有就我们能去触碰到它，看到它，会让我们去心领神会。
7: 因为在你的后面呢，就写着五脉了，就这一次的研学线路，它的主题是五脉。那跟你之前参加过的两次研学线路相比，这次有什么不同吗？
11: 这一次会让我们对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强，并且呢，我是广东长大，虽然是香港出生，会让我对广东的一个文化呀、饮食啊，会有一个更好的去了解，知道我们平时吃的它发源于哪里呀，然后我们祖先是哪里来的呀。
7: 那这个活动将会持续几个月，那你希望在这个交流季的活动当中学到什么、看到什么，有没有自己一个目标？
11: 我希望呢是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岭南文化，然后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是在干什么，知道古代的广州他们的生活方式啊，然后他们的通行和我们现代是有什么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是我想去了解的。
5: 冇错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咁所以希望佢哋通过呢个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嘅活动咧，通过呢五脉嘅主题研学线路咧，多行万里路吓。嗱，除咗呢两位同学接受采访之外咧，仲有一位同学咧，佢系有份喺舞台上面系代表学校咧作交流嘅。呢位同学咧嚟自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九年级嘅李康全啊。你听听他的发言。
12: 首先衷心感谢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搭建了这个平台，让我们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美好。今天上午我们走进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在购书中心聆听了王大兴老师的广府文化分享。作为在广州上学的港籍学生，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大湾区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生活的连接。从香港西九龙到广州，高铁不到一个小时，从澳门到广州也是一顿早茶的功夫。如果有人问我广州印象，我想说它既有厚重历史，又有蓬勃朝气。不只是课本里的陈家祠、荔枝湾、 更有珠江新城的璀璨灯火和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以前说起大湾区，更多是在新闻中里听到，现在它就在我的生活里，多了来自港澳和湾区的交流活动，比如这次文广旅局组织的研学。我觉得这就是文化连接的意义，不是谁靠近谁，愿意走向彼此，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交流，我们三地青少年不只是听说过彼此，而是真正能理解彼此，感受彼此，我们同根同源，又生长出不同色彩，这正是交流中最动人的部分。湾区同行，青春同行，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次机会，用心观察，用真诚交往。在中皇，我们一直学着成为有君子品格、能沟通世界的人。愿穗港澳三地青年携手，为湾区文化绘出更紧密、更温暖的同心圆。谢谢大家。
5: 咦，呢位李同学咧，讲到有文有路啊，系有备而嚟啊！希望随住接落嚟研学线路嘅不断嘅体验，佢会有更加之多自己嘅感想啊！嗱，睇翻呢一个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咧，已经举办咗十年嘅时间啦。咁啊，十年嚟活动已经系累计吸引咗超过200,000名嘅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嘅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民交流嘅旗舰品牌。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在新的十年起点期待更加之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帆，在交流当中增进认同，在同行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民湾区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有关这次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启动仪式的最新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我哋顶置咗噶，大家就可以睇到啦早前呢个活动嘅相关情况，同埋港澳师生代表嘅分享噶啦。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噶。
5: 李宝，
6: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2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喺中国历朝历代嘅政治史上边咧，有好多杰出嘅女性，佢哋有啲作为男人背后嘅女人，俾丈夫莫大嘅支持同鼓励。例如我哋曾经讲过嘅阴丽华呢，系又例如唐太宗嘅长孙皇后。而有啲呢就更加直接企到政治风云嘅前台，操控天下呼风唤雨。例如隋文帝嘅独孤皇后，又例如汉高祖嘅吕后。咁但係上下五千年嘅历史里面呢，只有一位女性呢能够真正係飞凤压神龙，坐到九五至尊嘅位置之上。佢就系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统治天下嘅女皇帝武则天啦。嗱，咁对于武则天咧，大家可能通过好多文艺作品对佢有所认识，但系呢啲文艺作品为咗加强对观众嘅吸引力啊，往往将重点放咗喺情感纠葛、后宫争斗上边。对于武则天作为政治家嘅一面咧，着墨就比较少嘅。事实上啊，武则天作为唐朝呢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时期嘅君主。前承太宗、高宗，后启元宗的开元盛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优秀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争权夺利、争宠后宫的女子。咁呢一点啊，大家千祈唔好忘记至得。咁呢一回啊，我就开始嚟同大家讲讲武则天的故事啦。武则天的故事要从佢父亲讲起。佢呢位父亲啊，叫做武士獲。呢个獲字都有啲复杂噶吓。而且读音方面咧有啲争议嘅，有人啊话读若，有人啊话读獲啊，咁啊暂时我哋读住武士獲先。嗱，武则天呢位父亲武士獲咧，就并唔系普通人嚟嘅，佢系唐高祖李渊喺太原起兵时候嘅从龙大臣，咁亦都算得上系唐朝嘅开国功臣之一啦。咁不过佢嘅开国之功咧，既唔在于沙场杀敌，亦唔在于运筹帷幄。佢既冇盖世武功，亦都冇满肚密圈嘅，咁佢有咩呢？佢有好多钱，同埋。

0: 有准确嘅投资眼光。当年李渊喺太原做官嘅时候啊，武士镬系当地嘅大木材商人，咁做生意啊，梗系要巴结下当地啲地方官噶。而李渊呢份人性格宽和，亦都好愿意同唔同阶层嘅人打交道，所以两个人啊混得好熟嘅。李渊得闲无事就去武士镬屋企啊饮饮食食噶啦。嗱，大家知啦，我哋中国传统观念咧，向来都重农轻商嘅，所以武士镬虽然赚钱赚得多，但系社会地位就唔系好高嘅啫。难得李渊唔介意，愿意同佢做朋友，咁武士镬心里边咧都几感动嘅。所以后来李渊喺太原起兵，武士镬一来为咗帮朋友，二来都觉得啊呢个系个高风险高回报嘅投资机会，于是咧变卖晒成副身家支持李渊前粮装备。嗱，武士镬不愧系个成功商人啊，投资眼光就好独到嘅。呢一次风险投资啊，果然系回报巨大啦。李渊成功称帝，李氏一统江山。武士镬因为从龙有功啊，亦就从商人呢一跃而成为朝廷嘅重臣，历任咗唔少官职嘅。嗱，咁做生意咧，眼光同胆量系最紧要嘅。武士镬既有眼光选中李渊呢只绩优股，又有尽地一煲嘅胆量，咁啊真系抵佢发达啊！而佢个女武则天啊，一定程度上咧，亦都继承咗父亲呢一种关键时候敢于放手一搏嘅精神嘅。咁呢一样嘢对于佢后来嘅人生道路咧，都有好大嘅帮助嘅。武则天喺长安出世嘅，自细跟住父亲四围游历噶啦。父亲武士镬对呢个女咧就相当痛锡嘅，无论去到边度做官，都将佢带喺身边嘅。咁就系因为咁啊，武则天自细就游历咗唔少名山大川，接触咗唔少地方嘅风土人情噶啦，眼界之开阔啊，就唔系寻常女而家可以比嘅。佢个母亲杨氏咧系武士镬族源嘅妻子，系名门之后嚟嘅，性格开朗，知书识礼，咁所以对于武则天嘅教育啊，亦都更多咁着重于读书同礼仪，而唔系针子女红。所以武则天年纪细细啊，已经系通晓文史，有相当嘅文化水准噶啦。不过后来父亲武士镬去世，武则天嘅母亲杨氏咧，因为冇生到仔啊，所以佢两母女喺屋企里边咧，经常俾武则天两个同父异母嘅哥哥恰嘅。咁呢一段经历啊，对于性格刚强嘅武则天嚟讲，都算系一段比较黑暗嘅童年回忆啦吓。到咗贞观十一年啊，唐太宗李世民啊临老入花丛噃，听讲武氏呢个女生得明媚动人嘅，于是就将武则天招咗入后宫之中，封为五品才人，赐号为媚娘。咁所以后世咧都喜欢将武则天啊称为武媚娘嘅。入宫嘅时候啊，母亲杨氏谂起同个女自此之后都难得一见啦，忍唔住啊悲从中来，喊到歪歪声啦噃。倒系年纪细细嘅武则天咧就好淡定，对母亲讲：我去侍奉圣明嘅天子，乃我嘅福气嚟嘅，何必哭哭啼啼作儿女之态呢？咁呢番说话虽然有安慰母亲嘅成分啦，咁但系从呢个说话里边咧，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啊，武则天系一个理性主义者，对于事情咧，往往系以利弊而唔系情感去作判断嘅。咁不过入宫之后啊，青春美丽嘅武则天就觉得相当之郁闷噃，事关唐太宗对佢就唔系十分宠爱嘅。嗱，才人嘅职责咧，就大致上等于系皇帝嘅生活秘书咁上下啦。除咗上床之外啊，仲要陪皇帝办公啊、出游啊咁成嘅。武则天其实都好努力咧，引起唐太宗嘅注意噶啦。甚至因为李世民中意王羲之啊，而临咗一手好字嘅。咁但系无论佢点努力啊，始终啊博唔到李世民欢心。直到唐太宗驾崩，武则天呢依然都系五品才人，并冇半点升迁嘅。嗱，咁点解李世民中意武则天呢？这个可能同性格都有啲关系嘅吓。据讲有一次啊，唐太宗啊养一匹马，叫做狮子冲嘅，好野性，冇人驯服到。武则天当时咧就喺李世民身边，佢就对李世民话啦：我可以制服佢，但系需要三样嘢。一个是铁鞭，一个是铁棍，还有一把是匕首。首先呢用铁鞭来打他，再不服呢就用铁棍敲他的头。如果真的不服了，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根据武则天后来的自述，就说唐太宗当场称赞他有志气。 咁但我估计唐太宗李世民心里边呢，不免觉得呢个女人实在太犀利啦。嗱，虽知道李世民本身啊，就系一个性格好刚强嘅人，遇到问题呢，都系迎难而上，坚持到底嘅。咁一个人啊，喜欢嘅女性，往往就偏柔性一啲嘅，好似长孙皇后呢啲可以从旁疏导，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嘅女性呢，就最啱佢心水啦。而武则天讲起身啊，同李世民嘅性格其实有啲似嘅，都系固执坚持、迎难而上嘅人嚟嘅。咁如果系个男人，咁李世民可能都几欣赏嘅。咁但系武则天系自己嘅后宫妃嫔噃，咁就唔系李世民杯茶啦。到咗贞观末年啊，李世民立李治做太子，而佢自己嘅身体呢，系亦都越嚟越差啦。眼睇住大限将至，咁根据唐朝嘅规矩啊，冇生育嘅妃嫔呢，喺皇帝驾崩之后，就要帮皇帝守寡嘅，要出家去做女道士或者系做师姑。武则天呢个时候先20出头，正系青春最灿烂嘅时候，唔通下半世敲住个木鱼过咩？嗱，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武则天嘅性格呢，同唐太宗李世民就几相似嘅。遇到困难嘅时候，就唔系怨天尤人，而系谂点样解决问题嘅。而且啊，有一股唔取得胜利誓不罢休嘅精神嘅。咁所以啊，面对唐太宗即将离世嘅状况，佢又开始谂办法点样摆脱命运嘅安排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咁主持人被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扎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雾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咧系每日晚上喺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叶翠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你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我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进行收听。嗱，啱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嚟自张学友演唱一首非常经典嘅歌曲《吻别》啦。呢首歌曲的旋律有少少悲伤，但都非常之优美，完美咁体现咗咧离别嘅情感。吻别咧系张学友最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歌词咧将失恋者嘅嗰种嘅缘尽而情未了嘅不舍同纠结咧，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填词人何启宏嘅歌词写得非常之细腻，通过一次次离别嘅描述，折射出人生当中种种嘅无奈与辛酸。深刻咁表达咗一个人喺面对重大变故时候嘅孤独与无助。张学友嘅唱功毋庸置疑啦，亦都系充分咁样展现咗呢首歌曲嘅情绪出嚟啦。所以啦，用咗佢好独特嘅声线同情感嘅演绎，令到每一句嘅字句都充满情感，令听众能够感受到歌中嘅每一丝嘅悲伤同不舍。张学友嘅声线亦都控制得非常之好啦，从低沉到高亢，每个音符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令到整首歌既有强烈的情感冲击，亦都保持了音乐的美感。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烙印，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与感动。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吻别》背后的创作故事。我们来听听《吻别》这张同名专辑的制作人黄庆元分享这张专辑背后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吻别这张专辑是我制作，其实我们也很意外，这张唱片也造成那么大的那个，在整个华语圈啊，非常震撼的一个销售数字跟影响力啊。当然，吻别的成功有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有那么好的曲啊，这个英文琪老师写的这个曲非常棒，而且非常适合张学友来演出啊。当然歌词那更不用再话下了啊，这歌词是何启宏老师写的啊。当初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事，这宝丽金的制作团队里面，那何启宏是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一个唱片策划，就是企划人员啊，他是非常有名的作词人，也是唱片那个策划人。那我们宝丽金有一个特色，就是每张唱片制作人会跟策划人就是讨论很多，就是关于整张唱片的细节、整个方向、这个歌手的优缺点，之前的成功跟失败的地方，或是我们怎么样去修正，花很多时间在这一方面。尤其我对歌词的要求，一定要跟我们这个整个方向一定要吻合，要凸显，跟歌手的我们所要塑造的方向要凸显，这是很重要的。张学友那时候我们检讨了之前的几张唱片，那歌都非常好听啊，可是就是不太成功的原因，在尤其在国语专辑这一部分。那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刘德华也好，或者郭富城或者黎明也好，他们其实歌唱并不如张学友啊，大家都一定都很了解，他为什么会张学友的势头不如他们，因为他们可能长得比较帅啊。那张学友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定位，就是让他变成一个弱势的啊，我们就说在感情上面是一个弱势的，所以我就设定他这个方向是这个感情受挫折，是被女孩子抛弃，因为他是很善良，但是被抛弃，然后呢甚至于被玩弄感情的感觉，这是一个感情受挫的形象。结果吻别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就写了他是在一个被抛弃的一个感情上的受挫人啊，感觉这首歌很突出，所以那个何启宏也是把它执行得非常棒，所以这首歌因为词曲都好，然后整张唱片也是把它过去这几年在香港比较火的粤语歌曲好了翻译的，那主要的我们，但是主打的还是原创的歌曲，就是像吻别啊、情网啊，这些都是原创的歌曲。所以说这张专辑就是几乎是每首歌，而且歌词要求特别高啊。我记得有些歌都不但是重写，还换作者啊，就是得罪了很多好朋友，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就重写了，也好像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那时候就是很严格的就我们就换了这个作者，所以这张唱片是历经了差不多一年多才把它制作完成。所以这场也成功也不是偶然。
1: 感谢制作人黄庆元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吻别》以及同名专辑嘅金曲《往事》。嗱，下边嘅时间咧，继续为大家嚟拣选出呢张《吻别》专辑当中嘅其他作品。拣选出嚟有呢三首《情网》、《Linda》以及系《一路上有你》三首代表作。马上会听到嘅第一首有《情网》，有伍思凯作曲，刘如瑞作词。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这张的同名专辑《吻别》当中。歌词写的情深道出恋爱中的人为情所困的痛苦，而张学友的演绎更令这首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情网嘅曲作者伍思凯喺北京旅行嘅时候咧，被一位卖羊肉串嘅小贩深邃嘅眼眸同异域嘅气质触动，联想到咗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咪即兴写低咗旋律啦。刘如穗以情网为喻，刻画为爱沉沦嘅无助与依恋，而张学友都坦言啦，自己更加中意情网而非吻别。下面继续嚟听歌，拣选出嚟有呢首《Linda》。

Linda 呢只作品啦，喺张学友嘅歌声当中啦，呢只歌曲犹如一首温柔嘅诗篇，缓缓吟唱住对一位叫做 Linda 嘅女孩嘅心情。每一个音符都透露出张学友嗰个独特嘅情感渲染力。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段情感往事，让人沉醉喺呢份嘅情深嘅告白之中。呢首嘅经典之作啦，更加获得过啦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嘅殊荣。咁足以见证到佢喺华语乐坛当中嘅不朽地位啊！

0: 刚刚听过这首作品，名字叫做《一路上有你》，粤语版是1992年大家熟悉的《分手总要在雨天》。当时张学友的事业是处于低谷期，女朋友不离不弃，内心开导，为感恩其陪伴，将这首作品献了给他，是充满着患难与共的情深，旋律悲怆深情，舒缓大气，钢琴前奏哀伤绵长，弦乐层层推进，旋律的起伏如内心的波澜。歌词唱到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痛一点也愿意，这些歌词都是告白着对爱人的感激和依赖，道尽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张学友用醇厚情深的声线，气息沉稳，情感层层递进，将感恩、眷恋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极具共情力。好了，这张吻别的当中的作品我们先听到这里，下面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下面咧将会为大家嚟分享张学友嘅其他作品，包括有《离开以后》、《左右为难》、《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第一首揀出嚟嘅会有《离开以后》，咁呢首作品亦都系一首关于失恋嘅歌曲啦。歌词情深又痛苦，咁张学友啦用嗰种好细腻表达咗伤感嘅声线，将失去爱人嘅心情唱出嚟。歌词当中啦，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等呢啲嘅歌词啦，亦都系将嗰种嘅情绪表达得非常之到位，歌词非常之真实，令人感受到咗失恋嘅痛苦同希望啊。

第一首听到的作品有《你给我的爱最多》，同样是收录在1993年这张嘅普通话专辑《吻别》当中，由乐队米米 Club 作曲，王庆元填词。呢首歌曲以离别场景为叙事主线，通过目送你离开等呢啲具象化嘅描写啦，展现咗恋人分别嘅时候情感嘅波澜同思念嘅永恒。咁啊，歌词运用到花若不再开，夜将会无奈等呢啲嘅意象啦，隐喻失去挚爱之后嘅生活空虚，同时又以一生之中真心真意最难得，咁啊呢啲直白嘅方式啦，传递出对纯粹情感嘅真实。下面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会有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每个人都

0: 一首令人心痛心碎的一首歌曲，旋律令人黯然神伤，歌词里面都是孤独与无助，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听完之后，你会不会感觉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这首作品也在提醒大家，即使世界再寂静，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有人愿意与我们共度每一个夜晚，直到花儿再次盛开。看着
1: 天空，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片咗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啦，嚟听一啲嘅作品啦，系关于记忆里的情歌吓，同张学友嘅作品咧，亦都有住相同嘅一种嘅情绪嘅作品啦。第一首拣嚟嘅会有周传雄嘅《黄昏》啊。听过作品有嚟自小刚、周传雄演唱嘅《黄昏》啊。呢首歌个灵感咧系源于喺淡水渔人码头目睹咗一次咧令人惊艳嘅夕阳景色吓。夕阳如此美丽绚烂，嗰种紫红色嘅日落与其他地方唔同吓，但系转瞬即逝，让周传雄感受到深深嘅触动。黄昏系一首经典嘅苦情歌曲啦，表达咗凛冽同凄凉嘅痛苦。呢种痛苦引发咗听众嘅内心共鸣。周传雄创作嘅旋律非常之优美，而且系朗朗上口，令到呢首歌曲能够深入人心，并成为佢嘅标志性作品之一。

听过有张信哲的《用情》这首歌曲是表达了爱情当中常见的那种不安感与害怕失去所爱之人的情感。歌词当中提到害怕你厌倦的眼神，表现出是对对方可能会失去兴趣而感到厌倦而担忧。这种反映了爱情当中常见的那种没有安全感这种想法。这首作品也是用了张信哲很温柔的声线，令其成为经典的情歌之一。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早晨回来之后，继续欢迎你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DJ 峰。刚刚之前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张学友的《吻别》这首金曲往事，也都分享了好几首的华语经典作品。下面时间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是来自香港的青年谭晓善。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看看他会跟大家来分享哪首歌曲。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世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我觉得这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具象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立的，而且它是人格上的独立。咁对于美好爱情嘅到来啦，佢会唱开怀抱去欢迎，冇嗰种爱情未嚟就期待。咁佢会一边努力咁样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咁我最中意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咧，就系、是、我有一个梦似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咁希望所有嘅遇见同埋经历都可以似阳光咁样温暖有力量。咁希望所有人咧可以似歌曲嘅女主角咁样渴望爱情，但系不盲目。呢一首歌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

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啦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啊，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啊。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城同余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啦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啦将情绪关喺自己嘅小房间里边，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系未痊愈。喺2002年到2003年啦，杨千嬅咧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啦。这个歌曲亦都非常之贴合佢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嘅公众形象。虽然唔系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咧就系遗珠之作啊。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歌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字里行间当中都透露出那种真情实感，被听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

咁而蓝心宇演唱嘅《阿拉斯加海湾》啦，呢首歌曲啦，亦都系讲述咗吓两个人相爱嘅人啦，因为一啲嘅原因冇办法再喺埋一齐，咁样嘅场景犹如阿拉斯加海湾嘅海水一样。明明对彼此非常熟悉，但却始终唔能够融合埋一齐吓。哇，咁样嘅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飞儿嘅演绎之下啦，变得更加缠绵无奈。歌曲虽然喺曲调上有啲嘅简单，但充满意义嘅歌词，令人喺听嘅时候咧更加能够充满感想啊！下面时间带嚟几首令人会有满满嘅回忆嘅歌曲。有回忆父亲嘅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及仲有一首关于爱情嘅作品《偏爱》。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事的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的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

偏爱来自张芸京的演唱，是对爱情的一种执着，一种不离不弃。张芸京的副歌部分爆发力非常十足，情绪饱满，令人不自觉早已为这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多困难多个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的人感受到对爱情的坚持，不分界限，不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都要坚持下去，就算与全世界的人对抗也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三首回忆感满满的作品，同样会有来自光良的童话、梁静茹的暖暖，以及是张韶涵的欧若拉。童话无需多讲，是一首伤感而又表达了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的作品，来自光良的演唱。歌词唱到，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暖暖来自梁静茹好温暖的声线演绎、啊、表达了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这首歌曲通过明快的节奏和很真诚的歌词，传递出一种温暖和力量，以及沉浸在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另外一首也是风格有别于暖暖和童话的，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的音乐风格。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啊！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姿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0: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啱啱听到嘅开场歌系嚟自牛奶咖啡嘅《早上好》，明发嘅曲风，积极向上嘅歌曲，清新嘅演唱，用咁样嘅一首歌嚟送上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都开启今日我哋醒神好音乐嘅主题。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听到嘅歌都系乐坛组合带嚟嘅好听歌曲。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要听到嘅系 TFBOYS 嘅第一次告白。

一个从电视剧人物走出来的组合。F4 从戏里面红到戏外，发行了音乐唱片。听到的这一首第一时间是一首歌唱友谊的歌曲，歌词感人，旋律优美。今日醒神好音乐的主题是乐坛组合带来的好听歌曲。继续来听到的音乐作品是来自 Fall in Love 1001个愿望。明天就

青春激昂的旋律，振奋人心的歌词，这一首来自加拿的《追梦赤子心》，每一次听都会被打动到。如果你亦都曾经或者正在追紧梦，相信这一只歌绝对可以给到你鼓励和安慰。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熙。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们听到的歌都是乐坛组合带来的好听歌曲。继续听歌，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做你的一半》。

听到呢首歌嚟自告五人带嚟嘅《与海无关》，呢首歌系收录喺佢哋发行嘅专辑《运气来的若有似无》当中。首歌率真直接，歌里边嘅彼此依赖同埋信赖有一种特别嘅温暖。好中意告五人嘅音乐，文艺又趣怪，有阵时咧有啲较真，有阵时又好柔情。咁至于佢哋嘅音乐风格吓，真系冇固定嘅风格，就系佢哋自己告五人嘅风格。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继续嚟听歌，听到嘅系好妹妹乐队《微风曲》。

啱先听到嘅系房东的猫嘅声音，佢哋把声咧总系咁温柔细腻，通过音乐娓娓道来咧，想要表达嘅情绪。呢一首《我可以》虽然系一首翻唱歌，但系亦都传达咗属于少女对于感情嘅坚定同埋无畏。钢琴同吉他嘅配合演绎出浪漫基调，配合房东的猫柔软细腻嘅声线，听歌嘅我哋心境亦都系随之开阔。继续听歌，听到嘅系卡奇社演唱的《日光倾城》。

望下时间，要送出今日最尾一只歌，听到嘅系南拳妈妈嘅《牡丹江》。呢一首歌系出自佢哋嘅专辑《二号餐》里边。呢一个时期嘅南拳妈妈咧，因为女成员嘅加入，曲风系更加多样，留低咗好多好作品。就比如要听到嘅呢一首《牡丹江》。亦都用咁样嘅一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周中星期三，今日系2026年6月10日。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吓。嗱，今个星期日6月14日咧，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叫做2026年度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啊，简称 CPTE 2026。

0: 台举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杀回来，马上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会有大咖驾到。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隻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3: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我们继续越讲越过瘾。如果你留意我们节目，早前我们都邀请过 CPT 的创始人程子刘先生来临节目跟大家一起喝茶。 CPT 就是粤语能力测试的项目来的，之前邀请他介绍了这个项目的情况，但是在接下来的6月14日会在广州的荔湾区有一个2026年度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叫做 CPTE2026。 我相信CPT 和 CPTE 有一个很大的关联，可能就是去宣传和推广这个项目，并且对我来讲的话，这个有一个粤语文化一些相关人士、专家又好、学者都好，有一个大 party 等大家共商怎样去传承粤语发展的未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程子刘程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作分享，预告一下即将举办的这个粤语文化博览会。程生你好啊。
4: 大家好啊。
0: 之前我们很深度地讨论了这个 CPT 的相关情况，这个测试的情况。现在呢就要讲讲这个博览会了。通常来讲粤语的一些相关的文创也好或者活动也好，相对来讲都不会太大。但是现在搞到好像博览会那样，即是好像我们广交会那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要用全日的时间在这么大的地方去打造这个 CPTE 粤语文化博览会，怎样才博览呢？
4: 其实这个活动呢一开始呢，即这个 E 呢就是 Export 的意思，是就是博览会的意思。我其实最初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测评机构嘛，我们要办我们的年度活动，但我又觉得即年度的学术活动呢，我觉得就即我个人觉得比较闷，所以我就跟老师商量，我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搞些好玩一点的、我就想了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去读漫展，咁有动漫展，点解唔可以有粤语展呢？咁啊，即系我呢种即系属于屎忽痕啦。咁啊，谂下谂下就去揾咗我哋荔湾统战部去商量一下啊。咁啊，佢哋就比较支持，佢哋就话做我哋指导单位啊。我哋去试下办呢个事情。咁我哋就开始有由領導支持之下咧，我哋就嘗試去落實啦。落實個過程裏邊咧，我哋開始設計，或者個活動咧就我就希望佢係輕鬆得嚟啦，即係有學術嘅部分嘅，但係咧會有好多年輕人中意嘅元素。咁啊，我就設計咗有10個區，有我唔知數唔數得曬咁啊，即係因為佢哋嘅節目時間啦，咁啊即係有教育嘅內容啦，有我哋嘅考點啦。有一些商業品牌啦，跟住仲有我哋嘅文創區啦，而且文創區咧，我哋有8個展位係嚟自澳門嘅，即係好多嘅朋友帶好多得意嘅嘢過嚟，一齊去分享。
0: 即係呢啲文創唔淨止係粵語類嘅文創， 可能是嶺南文化類或者是大灣區文化類的文創都是可以入到去這個展會的。
4: 是因為呢、我覺得我們即粵語文化，即我們現在的粵語文化這個文化面、
0: 嗯、
4: 其實是一個很豐富的東西、嗯、你不是一定是那些非遺、啊嗯、當然我們有很多非遺 的項目今次參展，其實我覺得是很多元的。

0: 即係裏邊可能甚至會有一啲賣洗衣液啊咁樣，我覺得都係 OK 嘅。
1: 只要你用粵語嚟賣 OK
0: 嘅。係啊，即係我哋好寬容嘅呢個活動係。同埋我請嘅嘉賓咧，我哋係有女團啦、有啲網絡嘅粉絲比較多嘅達人啦咁樣。是一個很過癮的，即我希望是一個大 party，、大家過嚟是開心是、去玩的。
1: 但是你頭先講到嘅時一時忽行，但是要付出的代價，可能就是你要有比較大的資金或者一個支持，才可以撐起一期的展覽會的。因為你講到咁大，即如果是我一個展覽廳當中一個小型的展示，可能相對嚟講冇問題，但要搞到咁大的場，很多洗費都是一個問題啦。咁點樣先可以解決呢個問題？
0: 我哋今次嘅活動咧，嘅規模咧就係、我哋喺健康方舟啦，就係、是、A、B 兩個展館嘅。咁、健康方舟咧就喺嗰、那個十號線東沙 A 出口就係啦。咁、室內面積咧就1500平，兩個館就3000，加埋室外面積咧接近4000平。而且我哋喺樓下 Coco Park 咧，仲有一個 I 區、A B C D E F G H I， 仲有一個 I 區，我哋整個系列嘅活動啊，規模係我覺得係好 OK 嘅、去辦呢個活動。咁啊，舉辦啲活動當時設計咧，好多人問點解得一日，個個都覺得唔過癮。但啱啱講到啦，資金問題，確實我冇辦法啦，就只能擺一日。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亦都我哋團隊係強大咗嘅，好多啲好犀利嘅人加入到我哋，我哋有好強嘅招商團隊去招商。咁啊，好在咧都有啲品牌咧就睇中我哋活動嘅，去支持我哋。同埋我哋呢個活動裏邊咧。其實咧，嗰、那個場地方咧都有一定嘅支持，當然咧佢嘅費用都仲係比較貴嘅。
1: 嗱，咁其實咧，我都覺得咧，因為因應咧今年嘅廣州兩會啦，政府工作報告當中講到咗要守護粵語，係咪因為咁樣一個契機，你哋先至可以啊喺2026年嘅年中？會策劃到咁大壇嘅粵語文化博覽會咧？
0: 肯定多謝阿孫市長啦，即係從來都未咁中意廣州市長，即係佢講咗嗰段話之後，我個微信係爆嘅，好多人都同我講嘅。咁、我覺得即係呢一刻，我覺得係時候啦，即係去做一個傳承文化嘅，因為我哋今次活動嘅主題就兩個字：傳承。亦都係響應阿市長嘅呢個號召啦，即係因為我哋呢個活動佢好多元素嘅粵劇咁咩都有，咁啊即係都係希望係以唔同嘅形式文化載體，令到最重要嘅係下一代佢中意。
1: 咁其實除咗令到下一代中意嘅話咧，我相信有好多嘅朋友咧會嚟參與，用佢哋嘅身體力行啦去踐行守護粵語呢個文化載體嘅。咁啊之前咧咪後。阿子樓跟我講話，喂，今年會有四大天王嚟到我哋嘅粵語博覽會喎，係邊四大天王先？係咪我哋熟知嗰四大天王？
0: 我其實唔敢講四大天王嘅，即係我講少講啫，我唔即係。是我自封他们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叉烧包烧买干蒸
0: 那我就讲一讲 是四位专家
1: 粤语方面的四大领域方面的专家可不可以
0: 说那我讲一讲首先呢就第一位呢就是最重量级的我们粤语语言学上面的绝对的鼻祖级人物詹伯伟教授他会出席的
1: 因为广州音字典
0: 是啦第二位呢就是观众比较熟悉的我们相声界的鼻祖王俊英先生
1: OK 啊英俊王王俊英先生广州相声粤语相声的泰斗级人马了这个第二大天王
0: 我不敢说第一第二
1: 啊
0: 那么还有第三位呢就是我们播音界刘玉平教授
1: 系刘教授啊，咁啊，我哋从粤语嘅发音或者播音专业领域方面啦嘅一位翘楚嚟嘅吓，仲有咧？
0: 仲有咧就系我哋而家好多人学粤语都会接触嘅呢个粤拼方案嘅香港城大嘅伦孙教授，特登喺香港过嚟。
1: 哇！即系个个都系专家级嘅人马，话即系唔同领域 都有我哋嘅橋所或者係長輩啦，甚至係呢方面嘅專家學者啦嚟到現場參與。佢哋點參與先？如果你講到黃俊英老師，佢會唔會喺上台同大家整翻段相聲？咁跟住詹伯偉老師就派廣州音字典。
0: 我唔敢要求佢哋太多，因為咧我哋首先個時間咧比較其實係好短，得一日咁啊。主要都是過來出席啦為主啦，因為他們可能個年紀都在那裡了，肯出席已經是我的榮幸，而且呢我覺得今次在整個嶺南文化的歷史上都是一個很罕見的一幕，可以真係有幸可以聚集到咁多嘅呢啲前輩去支持呢個活動。
1: 所以我相信應該話好多嘅粵語界嘅朋友咧，係會前往參觀或者係參與添㗎嚇。現場我唔知道會唔會有一個區域係專門俾一啲而家好流行嘅粵語自媒體嘅博主去進行展示或者係進行互動溝通交流，因為而家佢哋都係啲網絡達人，佢哋通過自己嘅方式咧去傳播粵語、宣傳粵語嘅，有冇佢哋嘅參與咧？呢個活動？
0: 有的，我們今次呢都有很多自媒體的大咖啦過來的，至於互動方面呢就我們考慮安全啦，到時呢我們會在現場我們活動組再安排，觀眾如果在大人他本人同意的情況下呢是可以做一些小的互動的，不過呢就一定要徵求他本人的同意啦，其中比較特別呢有兩位啦，一個呢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北京的馬克西姆啦，
1: okay.
0: 他是真的坐飛機過來的我都很感動的，真的一個北京人傳承粵語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我作為一個本地人真的自愧不如，
1: 您知道嘛？馬克西姆又來了，係呢個其中一位，
0: 係。咁啊，仲有啊，一位大咖啦，而家已經係140多萬粉嘅啦，喺抖音啊，阿立青啦，佢都會嚟現場嘅。
1: 扣薪，扣薪啊！誠心嚟到 CPTE， 我要求良緣啊！OK， 呢兩位朋友，我相信應該都唔少嘅粉絲啦，喺現場，我相信佢哋會唔會開翻直播啦？同大家係展現呢個 CPTE 現場嘅盛況啊！我相信呢個可能係其中兩位應邀嚟嘅大咖，咁但係有好多可能係聞風而嚟嘅粵語 UP 主咧，我估計唔在少數咯。
0: 咁我就唔知啦，因為即係我都邀請好多嘅，咁就即係佢哋自己睇住嚟咯啊！即係因為我作為其實我係比較即係我做呢個活動，佢已經係花咗好大精力噶啦，咁。你哋如果係願意支持嘅話，我都歡迎可以過嚟撐一撐場嘅。
1: 我相信會嘅嚇。咁我見到咧裏邊都有好多個唔同嘅區域嘅。咁其實有頭先你講到咗教育區啦，我相信可能同你哋嘅 CPT 相關啊。咁仲有一個粵港澳聲學相關區域啦，仲有文娛區，即係你可能會請旅團過嚟嚟同大家去互動交流。仲有一個自己有文化雜誌文創區等等啊。咁有冇呢啲相關嘅區域有咩亮點同我哋嘅聽眾朋友介紹下？
0: 有嘅肯定。首先咧就嗰個教育區咧，因為係6月14啊嘛，咁咧大家知嘅啦，考完高考，好多家長同埋學生咧係想了解嗰個升學嘅，所以我哋 A 區咧係最大嘅區域咧，我哋會邀請好多學校過嚟，咁咧歡迎各位家長啦，帶住小朋友啦、大朋友啦過嚟了解升學。其實除了港澳升學咧，仲有大量嘅國內嘅學校會參展，因為咧我哋係點解會選呢個時間咧？就係月中你可以了解，月尾咧就可以報志願啦。咁啊 B 區咧，我哋文創區咧都有啲大咖喺度嘅，大家好熟悉嘅張華南啦，
1: 係張華南粵語，
0: 係啊，聚耀 B 啦，都會嚟參展等等啦。咁啊，仲有一啲我哋动漫界好熟悉嘅不自量力啦，帮佢哋打埋宣传啦，大家可以过嚟去支持下佢哋同埋了解嘅。C 区咧就我哋嘅考点区啊，有好多考点啦，其中有啲考点系直接喺上海飞过嚟去撑我哋，我都好感激佢哋。大家可以了解唔同机构教粤语嘅方法啦，可以介绍给你身边想学粤语的朋友过来了解，因为我们整个粤语的教育机构都在。D 区呢我哋有好多啲商业品牌嘅，大家都可以了解，有咖啡啦，有燕窝啦，仲有我哋置业啦，都可以了解买楼嘅。 E 區呢就我哋文娛區呢就文化同埋娛樂啦，頭先講到嘅我哋旅團呢有 GNZ48 兩位靚女啦會出席嘅，咁簽售攤嚟嘅呢個位係，咁仲有埋堆堆啦，咁仲有一個好重量嘅我哋廣東人民出版社啦，我哋好多啲粵語類嘅書籍啊產品啊現場呢都會去發售嘅，大家呢就千祈唔好錯過啦，仲有我哋廣東教育出版社啊
1: OK， 因為小弟
0: 仲有螢火蟲啊！
1: 哦，明白，螢火蟲動漫啦嚇。咁所以我哋都係曾經參與過廣東人民出版社一啲粵文化類書籍嘅，咁例如《老廣新遊》啦，同埋佢哋嘅一啲相關嘅文創品啦，裏邊都有肥光仔把聲啊，呢個早年參與嘅一啲相關項目嚟。都歡迎大家去現場去支持的。講到這裡不如我們都稍事休息了，這個鐘數我們都要請出粵語相聲大師黃俊英老師阿聲不是請他出來，因為他呢都曾經唱過一首歌叫做阿初學唱歌的，可能他說阿初即是我們說的初歌啦，如果對於一些有需求的朋友要進行這個粵語的能力測試，可能對於他們來說他們是粵語的初歌，但是正是因為有了粵語測試這個保障，令到大家可以獲得一些證書，由初歌他們憑藉這個證書去找到自己需要的工作或者是所需要的一個項目，可能就成為一歌了。我們都聽聽這首黃俊英老師的阿初學唱歌，稍後回來繼續會有今天的韻味嶺南，我們一起預告一下即將在6月14日在廣州舉辦的粵語文化博覽會的情況。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好啦，一首阿初学唱歌之后啦，继续翻到嚟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请出我哋今期节目嘉宾啦 ，CPT 粤语能力测试嘅创始人，亦都系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 CPTE 2026嘅策划人之一啦，程子流啊。阿程生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系咁啊，头先都分享过啦，喺今届6月14日喺广州市荔湾区东沙大道嘅健康方舟啊，有 A、B 区就 I 区举办嘅活动当中咧，你哋呢个博览会嘅相关亮点。头先讲到咗一啲室内嘅一啲展区啦 ，I 区我嚟做啲乜嘢？因为你话系室外嘅一个展区。
1: I 区系比较特别嘅，因为我哋会展中心喺6楼，咁、一楼咧就
0: 系
1: 嗰个 Coco Park。咁我哋就设咗一个演出舞台，就系单独同呢个商场嗰边合作嘅。咁嗰度咧就有一班好热爱唱粤语歌嘅朋友，好优秀嘅一个朋友。咁我哋组咗团队叫做唱家班，又帮佢哋卖下广告先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佢哋。咁啊，佢哋咧就会整日咧喺下边咧去唱歌，分享呢个粤语歌曲嘅文化。咁啊，我哋嘅。我哋楼上的嘉宾咧会随机落去客串嘅，
0: 即系有可能我黄俊英老师落去唱翻首阿初学唱歌都有可能噶嘛，呢个咧我哋共同期待啦。咁讲到咗喺粤语 CPT 你哋嘅公众号啦，同埋视频号啦，最近我哋都睇到咗好多嘅互联网嘅粤语传播达人都喺度支持呢个活动，有我哋头先讲到嘅马克西姆啦，有立青啦，仲有呢一位咧，亦都系我哋嘅前辈粤语歌嘅前辈。邓耀邦先生啊，大家话诶，邓耀邦先生边个咧？咁你知道一步一拳手喺抖音上面都好红嘅粤语歌就系佢去创作噶啦，系咪佢都会出席咧？
1: 邓师兄咧就系我高中师兄嚟嘅，咁啊都几熟下嘅，咁咧就佢咧佢话佢当天咧可能有活动会撞，咁啊佢未必嚟到，咁啊佢嚟未到咧真系未清楚啊。大家就留个问号先啦。
0: 咁啊，可能佢着住呢个向云纱，洒住咏春出现都咩咁顶添啊？可能同唱家班一齐唱埋添啊。嗱，咁头先除咗我哋分享到嘅一啲展区啦，我自己觉得好独特嘅就系文创展区啦。之前都讲到咗啦，文创唔一定系纯粤语嘅文创，咁只要你系大湾区嘅文创，用粤语去卖都冇乜问题嘅。咁你哋？粵語 CPT 都推出了自己的文創，我看到會有吉祥物小華的勳章，還有嶺南文化卡這個有100套的，這些的文創是否你們自己去設計，還有到時在哪個展位可以找到？
1: 首先那個徽章呢我們是免費的，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就去我們的公眾號到預約，預約了之後呢就可以完成打卡任務之後呢就可以免費拿的了。然后那个岭南那套嘢咧就不是我哋嘅产品嚟嘅，系Poly ABC 嘅产品嚟嘅。佢哋主要咧合作咧就系呢个佢哋嗰个粤童年嘅童谣姐姐嘅佢哋嘅呢个点读笔嘅产品。咁我哋因为嗰、那个创办人之一啊何俊伟师兄咧，都系我学我学校嘅师兄，我大学师兄，我哋会同佢一齐合作啦，做一啲。技術類的產品出嚟，我咧就係、採購咗呢一啲，會送俾嗰啲如果家長朋友，即係希望大家可以帶住下一代啊，帶住小朋友一齊當一個 family day 一齊過嚟參與，咁我哋係會送俾嗰啲家庭嘅。
0: 咁其實點樣先至可以通過呢個活動咧，進行一個目標就係可持續發展？因為頭先你都講到咗點解得一日嘅時間，就因為資金方面嘅問題。因為辦個博覽會唔係咁容易嘅，係好多壓力，特別係資金流方面嘅壓力。咁 CPT 同埋 CPTE 等等，你哋嘅呢啲項目粵語傳承嘅項目，你覺得點樣先至可以形成一個可持續發展嘅生態？
1: 其實咧呢樣嘢係。一直都想了很久，也都现在其实都是遇到很困境的。还有就是粤语文化未来的市场在哪里啊，这样。但是我们要看一样东西，就是看回现在真实的市场情况。有些香港的歌手在内地呢，他其实可以用粤语全程交流都可以的。其实是有很大市场，而且那些票是卖爆的。 所以我哋睇翻我哋自己，如果做粵語生態嚟講咧，其實我哋係好大嘅嗰個市場價值喺度。關鍵就係點樣可以將呢個生態按現代嘅模式去打通，因為現代咧肯定係。平台啦、流量啦、內容啦，跟住仲有變現啦，幾個環節一定要做好嘅。咁我覺得就係、現階段咧，我哋呢個考試咧，要做好我哋呢個平台嘅價值啊。首先我哋嘅核心啊，我真係可以起到一個有一個篩選啊，你係識粵語唔識粵語，有一個標準喺度，然後以佢咧去延伸一個生態，然後呢個生態裏邊咧，我哋係可以去按。你一個賦能的形式、啊、譬如說就業、甚至未來的可能如果對升學有用、我們都可以去延伸，它是一個可持續的引導一個市場一個良性的發展、即不是說個人走出來都說我可以懂教粵語、要看回它真的它收拾的學生有多少學生是真的學粵語的、還有呢就是我們要、加強和一些、單位的合作即係粵語文化傳承，因為我哋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是、中山。中山咧，佢哋係好早就啟動咗啊、學校裏邊嘅小朋友嘅粵語傳承。咁、劉傳培先生啊，劉主席咧，佢對我哋項目感興趣，佢就話佢推動咁大嘅精力喺整個中山裏邊做呢件事情，但係佢唔知道下邊真正嗰個效果係點，因為政府啟動咗大量嘅呢啲粵語傳承嘅項目，但係個效果係點冇人知嘅。但係如果有呢樣嘢咧，佢就會對個生態好好啦，佢可以檢驗啊，你啲小朋友係咪真係識得講？因為我呢個考試小朋友都可以考嘅，呢個就係呢個可持續嘅生態嘅一個想法，亦都我一直本人堅信嘅一個理念就係、是。粵語文化生態要重新去構造，因為而家時代同我哋以前嗰個時代係完全唔一樣嘅。
0: 咁所以其實你呢個項目有可能未來會成為講大啲，可能會成為一個政府採購嘅項目，或者可能聯動政府某啲嘅項目啦，去進行一個測試，去進行一個評價嚇。呢、這個以後都有可能㗎。嗱，咁最尾想問一問啦，近年嚟各地都喺度出台政策喺度保護方言，傳承地方文化。結合我們廣州本地的文化政策，你認為、官方引導和現在我們的民間力量市場化運作，這三者應該怎樣協同才可以更好地去進行粵語文化的守護和傳播？
1: 其實呢，首先我是不敢教政府做事因為我真的是一個、普通的粵語愛好者，我只是給一些、建議而已、okay？ 我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分享的、我哋而家目前國內最大嘅粵語嘅教學嘅品牌咧，唔係廣東人創辦嘅，呢個好神奇嘅。佢又唔係香港人，又唔係澳門人啊。但係咧，佢係一個上海人嚟嘅。咁佢而家咧，佢都做緊滬語嘅傳承。咁我喺佢身上就學到真係傳統嘅呢個中國語言文化嘅嗰種傳承。怎樣商業化的一種邏輯、所以我都今次活動會頒個大獎給他、因為即我覺得他是做了很突破性的事、其實 我覺得政府現在做很多工作和我們很多、老領導的努力是一件好事，是真的一件好事，但是它未必是有效，因為你現在變成有少少逼小朋友去做事，跟我們以前不同，我們以前呢是很開心的、因為我們以前有大量豐富的那個粵語的那個、內容，因為我們以前是大量的資訊可以看、你是什麼類型的人都會找到自己喜歡的內容，歌曲、影視、動畫、現在小朋友看的東西其實很少，即是很多都不是他們想需要的東西、動畫又少啦、劇集又少啦，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如果政府去做呢樣嘢嘅話，都要考慮翻個文化生態。文化生態最重要係文化內容，都係要推動翻我哋廣州自身文化內容關於粵語呢塊嘅嗰個製造嘅能力。 這個才是最關鍵，你有了內容大家才可以去消費，即是要可能多些去扶持我們本土的創作，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0: 明白，你剛才講到的可能動畫或者是一些劇集比較少，可能是粵語類的這些動畫和劇集，或者可能賦予了這個動畫的粵語配音的一個作品相對來說比較少，所以小朋友或者家長選擇就可能沒有以前那麼多了，以前真的相對來說比較多，行到街邊基本上都是這樣的選擇，還有在香港澳門都會有很多這些的信號可以給到我們去進行欣賞這樣，所以都非常開心之前的節目和今天的節目邀請到程子劉先生莉林跟大家一起飲茶進行分享，之前分享了 CPT 這個粵語能力測試，今天分享了 CPTE2026 廣州粵語文化博覽會，這個博覽會在未來不知道會不會有這麼大想頭，我們可以去到港澳地區去舉辦，這樣是一個博覽會嘛，我們輪值舉辦，
1: 我真的想你不到你都你居然想完我的東
0: 西即是好像廣府人肯新大會這樣應該最近接下來的屆位是澳大利亞悉尼嘛，是即等於各個地方去進行輪換，去進行一個分享和互動樣。
1: 其實呢我都賣下廣告啦，其實我們已經在這裡籌備香港和澳門兩場了，我們是有計劃想在澳門做一場香港做一場的，甚至可能是一年幾場，
0: 一年起碼粵港澳三地都各一場先，
1: 即係希望咁多位金主爸爸可以睇到我哋咁多品牌可以支持我哋呢個項目，因為我希望佢好似動漫展咁樣，做成一個大家都好熱衷、好喜歡嘅事情。
0: 咁亦都係或者可以從政府部門方面相合作先啦，即係譬如澳門咧，每年都會有佢自己嘅書香節，或者係每年咧都會有春季同秋季嘅塔石藝墟，可能從呢啲嘅小節點入去。看看可不可以聯動先，做一個攤位先，從一個攤位開始，然後慢慢變成一個博覽會，這個我自己的想法。這個展會博覽會對於大眾來說是完全免費的，
1: 是的，
0: 需不需要預約？
1: 不需要的，來就可以了。
0: OK， 地點就在廣州荔灣區東沙大道16號健康方舟會議會展中心 ABI 區，亦都會是一期6月14號全天全成點先？夜晚都有，定係淨係朝早同晏晝？
1: 冇，我哋6點收噶啦。
0: 幾點開啊？
1: 朝九晚六，9點開波。
0: OK， 咁大家幾時去到？定係全天有去到都可以揾到嘢食啊，休息又揾到啊，咁啊，然之後可以成日落嚟都嚟翻個親子咁樣咧，有冇成個流程啊？
1: 我哋全天咧都係有得玩有得食嘅。我哋舞台區嘅主要安排咧，就上午咧主要就係啟動啦、發言啦，咁樣嘅過程嘅。下午咧就係我哋幾位教授專家咧就會做一啲講座。咁如果時間允許咧，係可以發言去提問嘅，即係可以去同呢啲平時好難接觸到嘅專家咧去做一啲近距離嘅溝通嘅，呢個係可以嘅。咁仲有我哋咧，仲有個互動區 H 區嘅，都好特別嘅。咁就嗰度有展覽可以睇啦，同埋咧我哋有呢個互動裝置啦，非常之有趣嘅點讀筆同埋一個七巧板啦，可以帶小朋友引起佢呢個對粵語興趣嘅一個裝置喺度，同埋可以了解我哋嘅考試裝置嘅。即係未來我哋都會推出我哋嘅考試裝置嘅。即係有呢啲啦，咁仲有一啲隨機嘅廣告嘅一啲藝人啦會出席啦，咁樣佢可能會出席，我唔知啊，咁所以咧佢係一個好有趣嘅過程啊，等待你去發現啊。
0: OK， 上一個粵語嘅大 party 啦，等住大家去發掘嗱，記得啦，6月14號喺廣州嘅健康方舟啦，會有呢一個廣州粵語文化博覽會 CPTE2026。好，今天都多謝曬啦！博覽會的策劃之一啦 ，CPT 的創始人程子劉先生作客韻味嶺南，希望下次啦嚇，你哋喺香港或澳門搞活動之前，我哋都上嚟預告下啦，好嘛？
1: 好，好，好，多謝，
0: 好，多謝，我哋下次再會，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啦，嗱，啱先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咧，同大家预告咗，即将喺6月14日啦，喺广州嘅荔湾区东沙大道16号健康方舟会议会展中心咧举办嘅2026年度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咁再次感谢呢个活动嘅策划人啦 ，CPT 粤语能力测试嘅创始人程子刘先生啦，莅临节目同大家预告相关嘅话题。除了相关的粤语文化博览之外，这届展会还将会举办粤港澳企业交流对接，联动大湾区政企资源、文化机构、商协会组织，为粤港澳三地的文化交流、产业合作、人才互通搭建高效的对接平台，以粤语为纽带，助力大湾区文化和经济的深度融合。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粤语 CPT 这个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祝愿我们的粤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
2: 我相信啦，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升，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6: 冇浸噶。
8: 铁观音，
0: 呢杯茶融入。

0: 广东大气精髓，
1: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3: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4: 唔该晒。
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3集嘅内容。
7: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8: 正所谓天助自助者，极力寻找机会的武则天很快就找到自己的救命稻草了。这支救命稻草就是太子李治，刚刚登上太子之位的李治这段时间频频入宫探望抱病在床的父王，于是呢亦就有机会遇到侍候李世民的武媚娘了。那究竟李治和武则天这两个人究竟是怎样好上的，哪个主动哪个被动呢，已经很难找到证据了。但无论如何，总之两个人就眉来眼去，一来二往，成为了情人知己就是了。李治这个人呢，从他后来的经历来看，是个花心萝卜来的，被美丽成熟的武则天打动，那真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而且我们也讲过了，他内心之中有一股超越他伟大父亲的冲动，那跟父亲的女人偷情一定程度上呢亦都满足了他这种欲望的。正所谓妻不如妾，就妾不如偷，偷不如有时偷得着，有时偷不着。同武则天这种禁忌的恋爱，令到李治享受到非常之刺激的快感，对于武则天的感情亦都越来越深了。不过到了唐太宗驾崩之后，武则天还是依据惯例去到长安的锦叶寺出家，就并没有因为是李治的情人而获得特别的眷顾的。根据正史的讲法，高宗李治是在一年之后太宗的忌日去到锦叶寺拜祭，那才偶遇武则天，两个人互诉离情别绪，那才重新联系上的。但是也有不少的历史学者认为，李治和武则天同后来唐玄宗李隆基同杨玉环一样，都是异曲同工，表面上就是出家啫，实际上呢就藕断丝连，从来都没断住过来往的。从李治的性格来分析，当时他初登大位，大权都仲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面，这个时候呢考虑得更多的仲是怎样稳定接班，女人的事呢就不是首要问题来的。所以虽然心里面挂住武则天，但我估计呢都没有太多时间和机会和武则天暗通款曲的。所以这段时间对于武则天来讲都实在是非常之煎熬的。大家知道男人的事很靠不住的嘛，很容易变心的。当时李治最宠幸的是萧淑妃，而且说不是哪日又撞到哪个靓女，到时将武则天抛诸脑后一点都不奇怪的。这种无能为力的痛苦对于武则天这种这么喜欢主动出击的人来讲真的十分之难顶的。在锦叶寺期间，武则天曾经写过一首情诗给李治的。首诗是这样写的：汉珠城壁思纷纷，潮水之离为益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菌。短短四句，真切地表达了武则天心里面的思念和哀怨之情。李治对于武则天本来就念念不忘的了，现在读到美人的来信里面情真意切，当然就感动万分啦。于是呢就走去跟皇后商量，说父王的才人武士呢是我老相好来的，我想将他接回入宫来侍候你，你觉得如何呢？李治这位皇后呢就并不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女性，况且李治这个时候跟萧淑妃打得火热，皇后觉得有个人来分薄下他注意力似乎都是个不错的办法来的吧。于是呢就同意了李治的提议了，

0: 咁至于有历史书话系阿王皇后为咗争宠而建议高宗接武则天回宫嘅，咁似乎有啲唔系太讲得通吓。高宗如果唔系走去同皇后讲佢同武则天嘅关系，阿王皇后点会知呢？如果系高宗话俾佢听嘅，咁佢又断冇理由话我有个情人喺锦叶寺，又唔提任何后续建议噶。所以呢单嘢咧，无论如何肯定系李治提出嚟先嘅。只不过后来啲史书又为尊者位啊，鉴生有皇皇后咧，就孭咗呢只镬咁解嘅啫。到咗永徽二年啊，唐高宗嘅孝服满咗啦，就将武则天啊接翻入宫。而据讲呢个时候咧，武则天啊已经有咗身纪噶啦，所以入宫唔系好耐咧，就生咗长子李弘。不过啱回宫嘅时候啊，佢身份仲比较低微，咁所以咧处处就小心谨慎，努力讨好后宫嘅人，尤其系皇皇后嘅欢心。皇皇后好快俾佢氹到氹氹咁转，经常喺高宗面前嚟讲句好说话。咁唐高宗李治呢个时候咧，真系左右逢源，尽享齐人之福啦。武则天几经努力，终于摆脱咗下半世做师姑嘅悲惨命运。咁相信对于李治咧，都系相当之感恩嘅。再加上呢段时间对手众多，就并唔系佢发威嘅时候。首先要做嘅咧，就梗系施展浑身解数，讨君王欢心啦。而李治同佢咧，性格上似乎真系几啱嘅。李治呢份人有追求有抱负，但系比较性急，唔够沉稳刚强，韧力亦都不足。而武则天就啱好弥补咗佢呢啲缺陷啦。而且唔知系咪李治因为母亲死得早啊，所以多多少少有啲恋母情结嘅，所以对于比较成熟嘅武则天都相当之依恋嘅。咁一嚟啊，武则天好快就打败咗萧淑妃，成为高宗李治最宠爱嘅妃子，晋升为二品超仪。阿王皇后呢个时候先知濑嘢啦，前门驱虎后门招狼，武则天原来比阿萧淑妃更加犀利。不过呢个时候后悔咧都嚟唔切噶啦，佢因为冇生仔啊，所以咧就认咗后宫刘氏嘅仔李宗做仔，并且请求李治将李宗立为太子。不过李治又冇骚佢啊。武则天虽然系个女性啊，但系佢系一个唔愿意受命运摆弄嘅强者。身为皇帝嘅宠妃，呢、这个时候咧，佢嘅处境其实都几好嘅。但系另一方面，武则天亦都深深明白到，君王嘅宠幸实在系太过唔可靠啦。今日可以如胶似漆，听日就可以反面唔认人噶啦噃，你完全都追佢唔涨嘅。更何况李治虽然中意武则天，但系并唔妨碍佢亦都中意其他女人噶噃。咁样争嚟争去，提心吊胆，实在系太冇安全感啦。而唯一嘅办法呢，就系要确立自己嘅政治地位，令到个皇帝冇办法随便反面唔认人。而喺后宫里边啊，唯一真正有政治地位嘅咧，就只有皇后呢一个位置嘅啫。所以啊，生咗个仔喺后宫企稳阵脚嘅武则天，就开始向皇后嘅宝座发起冲击啦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湾区文化地图，
2: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来关注刚刚举办的一个活动。在6月4号至6月5号，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的风华共展湾区同行2026年粤港澳文化交流活动在珠海举办。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厅长郭大杰表示，深化粤港澳文化交流合作是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展行一国两制实践、赋能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粤港澳三地应该持续完善合作机制，推动资源要素互通和规则机制。

系衔接，联合打造一批具有湾区特色嘅文化艺术品牌，常态化开展文化互访交流，不断咁推动湾区文化交融，走深走实。咁佢仲表示要深入挖掘岭南文化根脉，持续擦亮湾区文化标志，依托国际交流舞台讲好中华文化故事，展现湾区时代风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咧，贡献文旅力量。另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副局长刘振咧表示，呢次活动提供了一个令到粤港澳文化部门同埋机构交流同埋分享经验的平台，而多个合作项目得到良好的进展。香港将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一方面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发挥在文明交流互鉴当中的重要窗口作用；而另外一方面是继续推动粤港澳三地艺团之间的交流，发掘和制作更加之多具有中华文化底蕴的项目，是共同打造大湾区的文化品牌，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的局长梁慧敏表示，过去一年，粤港澳三地在演艺、文博、非遗、文创、公共文化服务等领域合作是相当顺畅，成绩有目共睹。而今年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是澳门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澳门将会积极对接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和十五五文旅发展部署，紧扣国家赋予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样的核心定位，深化和粤港两地的合作，共促人民湾区繁荣发展。看回自2025年粤港澳文化合作第23次会议以来，粤港澳三地文化部门是积极把握机遇，携手谋划，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实践。其中就包括了举办2026年万卷一评粤见世界湾区数字共读系列活动，还有从伊人到伊国孙中山与粤港澳文物展巡展，风雨同舟共建和平粤港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展，还有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粤港澳粤剧新星会2025等等。同时是互派精品剧目和艺术团队开展交流演出，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而展望未来，粤港澳三地将会继续在演艺、文化资讯、文博、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积极推进合作，例如举办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还有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文献展、第5届博物馆高峰论坛、2026广东艺术电影展映、亚太优秀电影专题展暨香港电影广东展映周等等活动。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官方平台，了解一下今次2026年粤港澳文化交流活动的情况。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节目的最尾，我们为阁下送上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主题曲，叫做《共同家园》，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是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会有探世界 topic， 关注一下稻城亚丁景区最近都几 hit， 是关于他们的道路的这个收费的问题。
9: 嗯，没错啦，在这个省道那里就已经是设家去收费了。过了这里之后去到这个稻城亚丁还有很远很远的时间才可以去得到，但就一定要坐他们的区间板摆渡车。咁啊，呢件事咧其实系引起咗好大嘅关注，并且大家对呢件事都系比较批评嘅一种心态啦。咁啊，所以我哋喺呢度咧，亦都系希望啦，好多嘅景区咧要放弃呢一种捆绑消费嘅思维噶啦。
8: 嗯，冇错啦。咁啊，跟住落嚟咧，仲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今日我哋会避开人潮啊吓，继续咧会去到马来西亚嘅呢个城市，可能咧就唔系咁熟啦吓，怡保啊。它不算一个热门的旅游城市，但是生活节奏就很舒缓。这里没有大都市的那种行色匆匆，只有复古和怀旧的气息。最近振宇是去了一趟的怡保，他帮我们介绍了这里的人民公园里面那种悠闲的生活状态，亦都有斑驳的壁画上面那种鲜活的色彩，还有就是老和芽菜鸡炒河粉，他就说哇，真是相当之美味啊。这种的人民底蕴和闲适的氛围，稍后就听听振宇的介绍了。
9: 嗯，没错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都尽在我们的探世界节目了。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0: 亦都是香港一张很有影响力的国际名片。而今年的大赛就会在6月27和宜宾开启，汇聚来自于1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20支精英的队伍参赛，令到中华文化古典在香港共振。
1: 今次我们见回香港的这个国际龙舟节继续会是在我们的维港尖沙咀海滨这里的。除了有很紧张刺激的这个龙舟竞赛之外，还会有13日的节日庆典，横跨我们整个端午节，会举办非遗体验工作坊，一些虚拟现实的龙舟划桨的挑战，还有一些龙舟美食，甚至还有一个22米长的木龙舟的展示等等的。这些都是为我们世代相传的传统工艺注入了现代的活力，也都将我们尖沙咀的海滨打造成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交织的一个活力的热点。
0: 没错了，香港的龙舟竞渡根植于渔民社群的信仰和风俗的，最初其实是一种求平安和丰收的仪式，不是比赛来的。而在1976年的时候，香港第一届国际赛就在筲箕湾避风塘举行，当时参赛的10支队伍基本上都是渔民的社群，可以说渔民其实是香港国际龙舟竞渡的开创人和奠基人，也都标志着现代国际龙舟竞赛的传奇诞生。
1: 没错，其实讲回在我们南方很多个城市或者说很多个地方都有这些就是从渔民啊、村民啊咁样去发起嘅呢一啲龙舟赛啦，而家慢慢地我哋见翻幼儿园都有噶啦，呢一个文化真系传承得非常之好吓。咁再睇翻我哋广州方面嘅消息啦。广州为创新了飞机和车道的停放融合模式，在广州的越秀区沿江东路大沙头游船码头这个路段，全长85米的人行道上面有黑黄色的警示护栏，很清晰地划分出来飞机和车停放区和行人通道，在这个通道上面车辆是有序地停放，而行人也是安心通行，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最创新和最融合的一个设置。
0: 是的，其实因为现在广州市飞机和车比较量是持续增长，所以慢行的交通系统的通行和停放矛盾都越来越凸显。因为传统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是设置在人行道，但是车太多之后人就很难行的嘛，包括其实还有一些盲道其实都已经是被阻碍的，会令到行人通行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交通运输局方面就试点先行，在大沙头的游船码头路段是创新地推出人行道的外侧是放非机动车，内侧咧就等行人去通行咁样嘅模式。而啱啱我哋讲到嘅大沙头游船码头路段咧，系第一批嘅试点。因为本次咧呢个改造，其实佢就系相当于喺嗰个道路上面加装咗一个护栏，进行一个物理嘅隔离。咁同埋咧，会用一啲防滑嘅材质咧铺设衔接一啲斜坡，令到车辆可以比较顺利咁样进入呢一个停放嘅区域。所以改造之后，因为人有人行的路，车有车放的路，大家就安全有序了，就不会出现这种行人和飞机用车互相乱放的现象，令到行人的通行安全也得到一个保障的。
1: 没错，终于看到这一点了，终于见到我们平时出行的一个痛点了。因为平时其实即我们的停放位置还是没有变的，
0: 没错，
1: 还是在这个人行道上面的外侧的，但是呢它终于
0: 规矩
1: 是了，将呢个外侧同埋内侧之间咧，咁啊用一个物理隔离系硬隔离开，咁同时咧，我哋所讲嘅即系马路牙子啊，
0: 冇错，
1: 佢就用咗一个咁样嘅防滑材料，系将佢变成一个斜坡啦，咁样然之后我哋就可以其实喺平时即系行驶嘅呢个路段，直接就可以将佢停上去呢个外侧，就唔使先喺我嘅人行道嗰度开好落去揾车位，系啦，咁样其实对于大家嚟讲都系件好事嘅，都为广州点赞啊！
0: 冇错啦吓，咁啊同时咧呢个咧唔單止就話係啱啱我講話呢個路段去試行嘅，其實咧喺全市有7個區咧都已經上報咗試點計劃㗎啦，總共規劃咗58處嘅試點路段，包括咧白雲、南沙、增城、從化4個區咧，而家都已經開展緊咧點位嘅排查同埋實施，希望咧從試點開始啦嚇，慢慢可以推廣出去啊嚇。咁啊，以上咧係呢個環節探世界快訊，唞唞先，陣間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我哋稍後再見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勉强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0: 大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下面继续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最近咧，从文化和旅游部网站了解到，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全国总工会等七部门办公厅系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啊。咁啊，其中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潜识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和发挥研学教育功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筑牢工业旅游安全防范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简单来讲，就是工业旅游就提上这个议事日程了。
3: 这个通知在很多个方面都有很具体的这个要求的。例如在这个挖掘潜识工业文化价值的方面，就提出说要鼓励创作工业题材的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美术、影视、动漫等等的作品，支持我们的文化创意和工业设计去融合创新，以我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去赋能工业产品的品质提升和品牌塑造，也是支持开发兼具文化内涵和时尚审美的一些工业文化创意产品，打造我们国货潮品、时尚新品和消费名品。
2: 没错，而在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通知是提出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的新场景等等新业态的模式，即是要大力地去发展这个工厂游，希望等更加多的工厂可以将自己的这个大厂房的房门打开，发现更多的这种可能性，譬如说去设计这个装备制造、电商物流、等等领域的这个生产流程的观摩、都可以做一些产品的订制项目添。所以鼓励各地各厂房都推出有自己特色的这种工业旅游的线路和品牌，有正式的文件对照住，大家就有机会可以去做更加多的这种可能性的设计。
3: 没错，丰富这个工业旅游产品供给，同时也都是发挥了我们研学教育功能的，因为看到现在很多的研学产品都是建立在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供给的这个基础之上。例如刚才说的工厂游，你如果放在研学的阶段的话，你可以带他们去参观这个生产线，还可以让他们落手去做。我真的到现在为止我都非常推荐大家去深圳的那个
2: 焚烧厂，
3: 去那个垃圾焚烧厂，你真的可以去执垃圾去焚烧，哇，那种感觉太解压了，同埋你是完全可以对你自己生活当中产生的那个垃圾它有什么作用呢，是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强推。
2: 没错，而讲到呢，即在工业旅游方面，其实我们都见到有很多旅行社或者在线的旅游平台都在拓展这些业务，我们都期待这些产品可以更加多更加丰富。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嘅依据标准，并且发布新版实施规则嘅公告。其中有三个方面嘅重点内容系提出咗啦。其实我哋最紧要系关注到咧，就系修订新版的三 C 认证实施的规则，这样东西是跟大家的生活紧密度会相关一点，因为是会细化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的管控要求，对于企业实施分类的监管，加大静候监督的力度，其实就是帮大家明确地你使用的一些三 C 产品，它的监督力度会加强的这个监管力度，保障大家使用的安全。
3: 没错，因为我记得刚提出来说没有三 C 标志的这些充电宝，即我们所说的移动电源，它是不可以上飞机的。那时候其实大家对于三 C 这件事未是说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认知，只是知道说我去看有没有这个标志。其实我们看回现在的话就已经有一个更加明确了，就说我们现在的三 C 的标准里面是关于好像什么热滥用啊、针刺啊等等这些关键的安全技术的指标的测试考核 咧更加之嚴格啦。咁喺2027年嘅3月31日之前咧，亦都會有個過渡期嘅。咁啊，如果你係喺2027年嘅3月31日之後再買嘅呢一個移動電源咧、充電寶呢啲，佢會更加之安全啦，因為佢係按照新規去實施，跟住去考核去測試嘅。
2: 冇錯啦，所以咧，大家以後再買充電寶嚇，記得一定要睇睇佢有冇3C認證，一定要記得啦。坐飛機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嘅安检人员一定要另外检查一下你嘅充电宝有冇呢个认证嘅吓。嗱，最后咧，我哋再关注一下即将要到嚟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啦。咁啊，相关嘅部门咧就提到话喺比赛场地同埋球迷嘅活动场所以及系球队所在地咧系会设立无人机禁飞区啊吓，大家唔好带你嗰个无人机喺度喺上空拍摄啦吓，因为系有禁飞嘅呢个禁令嘅。
3: 嗯，冇错啦。咁啊，具体系点样咧？就话你喺比赛日嘅时候啦，除非你系获得咗特别嘅授权，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包括无人机在内嘅所有航空器都会被禁止喺体育场周围嘅3英里半径范围内。地面以上的3000英尺，也就是大概910米的高空咧，是禁止飞行的。咁啊，针对承办城市在体育场和其他地点举办的球迷的活动咧，这个无人机同时都是禁飞的。但是吓，这个禁飞的范围咧就缩细了很多啦。例如它的半径咧就只是1英里嘅啫。咁啊，地面以上咧就是1000英尺，大概300米的高度，在这个范围内都是禁飞的。咁其他的地点咧，包括球队所在的酒店、大本营和他们的训练设施、等等，都会实施这个无人机的限制措施。
2: 没错了，大家一定要去查一下无人机禁飞区的相关地点和日期，按照相关的规定去放飞你的无人机。同时如果你违规的话，可能面临会最高$100,000的罚款，以及无人机被没收以及是联邦刑事指控。千祈不要去做啦。我哋以上咧就系呢个环节嘅碳世界快讯唞唞先，翻嚟咧会有碳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都比较热讨论嘅一个话题嘅，就系稻城亚丁景区嘅道路收费话题。我哋稍后再见。
0: 人生自在，碳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最近咧，稻城亚丁景区啦，圈占省道，强制摆渡收费呢件事咧，即系引发咗网络嘅热烈讨论啦吓。咁啊，文化旅游部啦，最近亦都系点名批评咗稻城亚丁景区。

0: 提出咧，就喺呢个摆渡车嘅线路设计唔科学啊，价格唔合理啊，排队时间太长啊，等等方面咧都存在问题嘅。
1: 嗯，冇错啦。咁啊，针对社会各界都好关注嘅呢个问题啦，我哋见翻其实喺5月28日啦，四川就已经有好多个部门联合成立咗一个省级嘅调查指导组啦，咁就去到当地去督促景区暂停相关嘅交通服务收费，咁啊保障翻呢个服务正常嘅供给，同时咧亦都系启动咗呢个系统性嘅整改。咁啊，从5月29日开始咧系暂停收取佢嘅呢个景区观光车同埋电瓶车嘅交通运输服务费嘅。咁啊，之前咧我都了解到啦，就係話今次我哋好有爭議嘅呢個路段咧，就係會有一個120元嘅呢一個電瓶車嘅收費啦。咁當時佢哋要收呢一個費用咧，就係話因為好多嘅遊客去到稻城亞丁呢個地方啦，佢有高反，所以咧佢就會覺得你自己自駕車入去係有危險嘅，咁啊不如就坐翻我哋嘅呢個區間車啦咁樣。但係好多人咧，即係覺得呢件事好有爭議嘅點就在於話，你呢條路係差唔多38公里，咁啊坐擺渡車、電瓶車嘅時間差唔多1个钟，你會唔會收得有啲太早，同埋有冇必要咁遠嘅地方你就
0: 開始設呢個框卡？因為其實稻城亞丁我自己係去過嘅，咁我當時係冇咁樣去考慮到，哇咁遠！我其實我想從我自己個人作為一個旅遊者嘅角度去講下呢件事啦。呢件事我哋暫且唔講話爭議嘅呢個焦點咯，我就先講我自己個人嘅體驗，就係我當時去到佢，因為首先係喺香格里拉鎮嗰度，大概係3200几米，咁嗰個海拔咧其實。本身對於我呢、這個即係身體都健康嘅人嚟講，已經係 feel 到係幾高海拔嘅地方啦。我唔夠膽做太大嘅動作，因為你稍微行快少少，你會喘噶啦已經。跟住你煲熱水咧，已經係唔滾嗰種噶啦，大概80多度嘅啫。咁即係你其實嗰個海拔確實係高嘅。咁跟住稻城亞丁嗰個景區嘅門口咧，即係遊客嘅服務中心咧，其實係離呢、這個香格里拉鎮。好近嘅一個地方，其實佢都仲係喺香格里拉鎮嗰度嘅，佢設喺呢個位置，其實大概就係、是、都係3000几海拔嘅地方。咁跟住從入咗呢個景區之後，就係而家我哋討論當中所講到嘅30几公里，即係嗰段嘅盤山公路，係呢一段嘅路程咧就好危險嘅。其實嗰段路咧都幾窄下，咁我哋全程其實就跟住雙向嘅兩車道呢啲大巴車入去嘅時候咧，就已經坐咗1个钟。咁呢段車其實就已經係我哋所講嘅嚇爭議比較多嘅路段，佢確實嗰段路咧要1个钟，好多人咧喺坐呢一段路嘅車上咧就已經身體各種比較劇烈嘅反應啦。咁1个钟之後去到嗰個亞丁村嗰度，就已經係去到4000几海拔嘅高度啦。我喺4000几海拔嗰度咧，我淨係住咗1晚黑。我就已經住唔落去啦，因為實在嗰個高原反應實在太大，所以我想講，首先我作為一個遊客嘅感受嚟講咧，就唔可以輕視咗呢個地區嗰個海拔嘅高度對你身體所帶嚟嘅呢個反應，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唔好覺得話我自己駕車上去其實係好簡單、好容易嘅事 ，no， 真係唔係咁樣，因為你如果譬如話我當時我係坐飛機咧，直接飛到去嗰個亞丁嗰度咧，一下子從平原去到4000几，因為佢嗰個機場嘅海拔高度係4000几嘅，我一行出嚟咧，我就已經好似企喺棉花上邊嘅感覺咁噶啦，成個人頭暈暈嘅，但係因為佢從4000几係慢慢向下3200几嗰個香格里拉鎮，所以我慢慢係適應咗過嚟，但係再去翻嗰、那個。稻城亞丁的時候，哇！真的整個人的狀態就已經覺得是不舒服了，吸氧都冇乜用。所以我本身是想住住4日的，最尾我就住了1晚黑，我就提前走了啦。我應該是2晚，我就走了啦。即係實在那個地方確實佢嘅高原的嗰種反應，對於平原的地區嚟講是很大的，這個是我想強調一樣嘅。
1: 不過我想從另外的一個角度 去提供一個思考，就是為什麼這件事這麼多人會持一個批評的態度呢？ 是因為這件事它不具備有自主選擇權，
0: 沒錯，
1: 即好像你去那裡玩的時候，其實你之前是知道你要去到這麼高的地方的，那你在坐那個大巴車的時候，你都見到有很多個遊客他是有這些身體反應的， 你哪怕是自駕又好，還是你坐大巴車又好，其實這些身體反應都唔會去避免嘅，佢都係一定會有嘅。但係個區別在於話，如果我係自駕車嘅話，我可能我可以攜帶多啲氧氣瓶咧，跟住我可以有自己有呢個選擇咧。例如我真係覺得身體不適啦，我即時可以掉頭咧。即係但係你大巴車係冇嘅，你大巴車你就一定要。

0: 跟住佢上去入到佢核心景区，并且第二个大家好诟病嘅点就在于话嗰个地方佢系分段收费嘅，即系你坐完大巴车之后，你仲有电瓶车嘅，跟住个电瓶车又要再收多一份钱，跟住你入到去之后，如果你电瓶车入到去啦，你想继续去玩啦，仲有骑马，即系你就会觉得嗰个钱系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喺成个过程当中，人系冇自主选择权嘅，呢件事先系大家好讨厌嘅点。
1: 确实系咁样，因为呢次咧，我哋讲到嘅呢条路咧，佢确实系即系亚丁景区啦，同埋即系当。當地對外的這個唯一的一個聯繫的路段，即是你剛剛所說的沒有自主選擇權，
0: 是
1: 即是它和即是景區的個大巴觀光車是已經收了一部分了，去到景區即是從這個沖古寺到樂融牛場這裡又有電瓶車又要再收費。當然其實這段你可以不坐，但是如果你不坐的話，你是沒有辦法在一日
0: 4000米你徒步两个钟攞命
1: 的，你是冇办法，你系冇办法去到，因为佢最高嗰个地方是5000几嘅，所以你是冇办法上到去上面，因为你一日的行程你自己咁样行上去，其实完全是不够的。咁所以即系其实大家可能诟病的部分就在呢一度，即系究竟佢哋当地有冇权利去設卡呢？其實呢樣嘢就係最令到大家不滿啦，就係話佢唔係為咗生態保護去進行管控，而係打住呢個所謂嘅保護嘅旗號，收取咗呢個不合理嘅費用。嗱喺當地啦，佢哋都有自己嘅一個即係講法，就係話由於咧，即係香格里拉鎮至到亞丁村呢個路段咧，地勢係比較陡峭，即係啱啱我所講啊，所以咧佢哋因為嗰個路段本身比較危險，佢哋考慮到安全嘅問題，有呢個大巴車嘅安排。而第二個咧，即係遊客中心點解設到咁遠呢？喺香格里拉鎮呢，就是、因為呢邊喺香格里拉鎮係地勢相對平緩。如果佢設到去嗰個亞丁村，因為我真係去到亞丁村入面呢，佢本身嗰個地勢係即係高高低低起伏錯落，真係好難起一個大型嘅遊客中心。咁所以呢個亦都係當地一個介紹。佢哋就話呢，即係確實如果去到旺季嚟嘅人太多嘅話，如果你全部都放行，由得佢哋自己去行嘅話，可能會導致交通嚴重嘅擁堵，而且確實佢就係雙向兩車道，可能大家稍微有少少嘅呢個唔按規矩去行嘅話，就會帶嚟巨大嘅風險，因為佢旁邊就係巨大嘅斜坡。所以呢，即係目前嚟講下，確實係有好多各種各樣嘅問題。咁但係因為已經啦喺呢個即係社會輿論當中引發咗一啲討論，咁目前嚟講已经是暂停了收费了，未来呢是怎样我们可能都还要再看，因为已经呢开启一个叫做成本监审的工作，会严格地根据、定价的依据和运营的成本去做一个重新的车票的定价，包括呢针对说这个摆渡车线路设置不合理没有选择的问题，现在已经新增加两个观景的平台和观光车的停靠点，优化七处观光车的停靠站点，去提升大家游览体验的。
0: 嗯，冇错啦，同埋咧，即系好多人喺呢件事当中咧，都提出咗比较好嘅一个观点咧，就系话景区啊，尤其是一啲热门嘅景区啊，应该要放弃呢啲捆绑消费嘅思维啦。同埋咧，即系头先讲到嘅好多客观嘅因素咧，我哋见翻喺国内好多同类嘅景区入边，佢其实系有其他唔同嘅多种嘅解决方案嘅。你睇今次，只要我哋一讲开始整改，佢一样可以增设呢、這个增设嗰、那个，佢一样系有优化嘅空间嘅，唔系话一定就系要咁。我就举个例子，我哋六月份啱啱先开嘅呢个独库公路咁样啦，大家都知道，如果喺一啲热门嘅入口你入去啊咁样，佢好可能你系五六点你就要去排队，等住八点钟开关卡，你就先至可以入去唔塞车。但系我哋见翻新疆方面系点做嘅咧？佢哋会有交警去疏导，好似咩即系乌苏啊等等啲地方，即系比较容易塞车嘅地方，佢哋系会有交警去帮手大家去疏导交通嘅。有啲可能即系牛羊。因为你知道那里塞车不单止因为车还可能牛羊过马路，他们会去帮助那些牧民、啊、将他们的羊尽快地赶过去、总之会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咯。
1: 是，还有呢就在这件事上面我想讲的就是那个信息的透明度的问题，即其实我自己当时去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里面去了个景区，我当时以为去了游客中心之后、可能坐部车半个钟就到了，殊不知原来坐了进去之后你还要整个钟的盘山公路先去到核心的亚丁村，亚丁村睡一晚，第二天我想着、坐部观光车啦，半个钟可能又到了，谁知道你坐个大巴车呢去到景区之后呢还要下来再换成这个即是电瓶车，电瓶车入到去之后我是没有骑马的，我就自己走上去，我发现、原来我还要走这么远的路先去到个顶，即是他其实在官方的一个信息通道当中其实是看不到他原来是有这么多样东西要 去完成嘅，佢只係講話你可能從山下行到去山頂要點點點，佢只係講咗最尾嗰段路，即係信息嘅透明度佢做得唔夠咯，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
0: 所以而家點解咁多人喺去之前佢哋都要查嗰啲攻略啊？
1: 即係如果你講清楚嘅話，有陣時我覺得你嘅收費係合理嘅，係 OK 嘅，但你唔講嘅話，大家就會覺得。信息不透明就不合理
0: 了。嗯，是的，希望更加多的景区藉着今次稻城亚丁的这个整改都反省一下自己的景区还有没有其他可以优化的空间，也都提醒一下，如果有的话都是尽快进行自我的优化和整改，因为暑期就来的了，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产品，更加优质的旅游体验给到大家都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来的。
1: 没错，我讲了这么多，看看稍后回来会有乐游迎靓迎，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到马来西亚的怡保，呢度唔系一个热门嘅马来西亚旅游城市，但系生活节奏会好舒服嘅，因为小城嘅譬如话人民公园入边嗰种悠闲嘅生活状态啦，新街场老街巷之间嘅嗰种趣味嘅壁画啦，仲有中式嘅书画、地道嘅呢个沙河粉啊，都彰显住呢个城市嘅人民底蕴同埋悠闲嘅气息。我哋今日就一齐跟住阿振宇一齐去邂逅下怡保嘅老派优雅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0: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1: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中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我们的乐游
12: 迎靓迎，
1: 我是主持人泽宇，
13: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12: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1: 天气越来越热，我们的直播间里面都很兴合合地希望给大家推荐一个更热的地方。真的今天要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阳光与海滩都齐晒的，不过呢我觉得其实是都几凉爽下的，如果在树荫下吹下凉风的话，其实应该会是比大湾区那种盛夏的季节要舒服一点，
12: 开把风扇会好一
1: 点。风扇没风的吗？有凉风吹的吧？
12: 有
1: 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是哪里？介绍一下
12: 吧。其实我们上次我们和李欣都有讲过，我们去了槟城啦，马来西亚的槟城啦，其实我们就除了在槟城之外呢，我跟住就往南行呢，还去了怡保的这一座小城的。怡保这座城市呢其实是挺有趣的，大家可能很多不知道，就是很多我们都熟悉的一些名人啊、歌手啊，其实都是来自于怡保的。
1: 哪个怡哪个保啊？
12: 怡呢就是怡人的怡，树身边一个台的怡，保呢就是保佑的保、
1: 保障的保。
12: 保的保
1: 马来西亚怡保，其实讲真的是他今次講我才知道這個地方。
13: 我就一直都知道的，但是因為我之前我自己去馬來西亞很多次，我就都沒去到，我去過蘭卡威、沙巴、馬六甲那些，但怡保我反而沒去過，所以都很好奇有什麼好玩。
12: 是蘭卡威那邊應該是 東馬，這邊是屬於西馬。
1: 你今次去呢，其實你是跟家人一起去的，
12: 跟家人去、一起去。
1: 所以 我其實因為、我知道你不是跟團去的，你
12: 是
1: 自己自助遊。是啦、所以因為一般來說去馬來西亞都是想著去海島玩的，陽光與海灘嘛。 但係馬來西亞嘅怡保，首先即係起碼對於我嚟講，我自己孤陋寡聞啦嚇，即係我對於呢個地方唔熟悉，咁所以我即係好好奇嘅係，即係一個親子出遊嘅行程，點解會安排怡保呢個相對小眾嘅目的地呢？因為可能即係親子出行，你想話各方面嘅佢知名度比較高嘅一個旅遊目的地咧，可能佢嘅旅遊配套嘅設施會相對完善一啲，即係譬如話可能有地方可以去玩，或者我住酒店可能比較容易訂，選擇會比較多，美食都會多，咁即係屋企人對於嗰個地方可能又比較熟悉，認知度更高嘅情況之下，可能個出遊會更加方便一啲。但你親子出行揀咗一個呢個地方，所以我就好好奇嘅 point 喺呢一度啦。
12: 咁其實我都要講翻就係馬來西亞嘅旅遊概況先啦。咁其實咧，如果你話要去陽光與海灘嘅話咧，咁其實應該去東馬，因為咧馬來西亞國土其實係分開東西兩邊嘅兩個地方嘅。東面咁佢係一個島啦，咁西面其實佢係一個半島啦。咁如果你話要人文歷史嘅話咧，咁你就要去西馬啦。咁佢嘅首都包括吉隆坡啊等等，主要人口咧都係集中喺西馬嗰度嘅，咁同埋有西馬咧，仲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有好多華人都喺嗰度聚居嘅，咁所以其實你喺好多好多呢啲地方、呢啲城市，你會聽到好熟悉嘅粵語啊，或者係你識閩南語啊，或者係潮州話啊、客家話啊、
1: 普通話
12: 啊，都通行嘅。
1: 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可能本身跟團出行嘅時候帶嚟嘅一啲黑板印象，即係話可能跟住團去旅遊，多數都會去海島，但其實係我哋所謂嘅黑板嘅對於馬來西亞只係陽光與海灘嘅認知。但其實如果話我哋自由行有更多嘅時間，因為始終你跟團你更多嘅行程會係比較即係一下子會有感性認識嘅嗰啲行程。如果你人文嘅話，可能需要時間慢慢去過，
12: 慢慢去行咯。因為而且東馬同西馬咧，其實佢隔住成個海嘅，咁佢唔似話我哋中國真係成大片嘅領土都係黐埋一齊嘅，咁所以即係你一定要坐飛機啊，或者係基本上係坐飛機啦先可以到得到。咁所以大多數人嚟講咧，就好似我哋十幾年前我哋去東馬咧，咁其實就係、是。淨係去東馬玩嘅啫，就唔會再去西馬。咁而係喺今次我哋就係未去過西馬，咁所以就今次去西馬去睇一睇西馬嘅呢一個人文歷史。
1: 你想睇嘅係邊方面咧？因為佢喺西馬嚟講，你講到話佢其實係有好多嘅城市嘅，包括佢哋自己嘅首都啦嚇，吉隆坡其實都喺嗰邊嘅。咁所以你其實今次都係去咗係嘛？即係你想去怡保呢一度，主要係想睇啲乜嘢方面嘅人文歷史嘅？
12: 其實主要想睇翻華人社會咯，即係特別。在檳城，檳城即係你基本上喺嗰邊講粵語，好似我自己感覺好似仲多過喺廣州講，係啊，咁基本上你講粵語冇問題嘅，咁啊包括去到怡保都係嘅，咁啊吉隆坡就會更加國際化啦，其實佢會一個更國際化嘅大城市啦，咁其實佢幾個地方都有各有各嘅一啲特色咯，咁譬如怡保其實喺東南亞嚟講都係一個美食好出名嘅地方嚟嘅，即係講起大家都知道有啲咩食嘅，咁譬如話嗰度最出名就係芽菜雞。咁另外就係肉骨茶，肉骨茶其實都係呢一個馬來西亞、新加坡嘅美食。咁啊，仲有譬如話海南雞，海南雞就係呢一個新加坡嘅國菜啦，係嘛？咁其實喺馬來西亞其實都有呢一個海南雞食嘅。
1: 海南雞啊，係新加坡嘅國菜，
12: 冇錯啦。你以為係海南島嘅菜係嘛？
13: 咁諗啦，即係佢所謂嘅國菜並唔係話全球佢做得最好，或者係佢首創，而係對於大家對新加坡嘅印象，海南雞飯好有代表性，
1: 認知度比較高。
13: 一張佢嘅嗰個大家
1: 名片咁樣
13: 係啦，
12: 係啊。咁其實好似怡保咁，你一定就去食芽菜雞啦。因為嗰度嘅芽菜同我哋喺中國食到嘅芽菜都好唔一樣。因為他哋當地的水是石灰岩質的，所以用石灰岩的呢種泉水去種的呢個芽菜咧，佢係特別肥肥短短的，是特別甜的，係啊，咁同埋佢哋養嗰啲雞咧，都係好嫩滑嘅。咁仲有一個就係佢哋嘅沙河粉。
1: 等陣先，芽菜雞佢係清蒸定係話好似白灼咁樣，或者係即係佢嗰個煮法係點樣？我都好難想像芽菜雞。
12: 我覺得有少少似介於白切雞同埋豉油雞之間嗰種感覺。
1: 跟住下邊襯住一層嘅嗰、那個
12: 墊住
1: 芽菜，係
12: 同埋仲有沙河粉，
1: 跟住撈一撈嗰啲豉油。
12: 沙河粉其實係源自廣州嘅，廣州。 嘅沙河，咁啊好多廣府人去到嗰度之後咧，就將呢種沙河粉嘅做法咧就帶埋去嗰度。
13: 佢哋都叫沙河粉？
12: 冇錯，佢就係叫沙河粉。
13: Okay. 因為如果佢哋好多潮汕過去嗰啲係
12: 叫
13: 粿
12: 條啊，仲有
13: 粿
12: 條，
13: 佢哋好多即係粵語就叫貴雕嘛，直接譯
1: 即係話明嗰邊可能係住嘅一啲
13: 廣府嘅人士
1: 多啲。
12: 冇錯，佢哋就叫沙河粉。其實嗰邊咧早期好多華人嗰時移民過去嘅時候咧，其實既有廣府人，又有潮汕人，又有客家人。
1: 同埋即係其實貴雕咧，即係講到話粿條咧，佢嘅嗰個品相同埋沙河粉都唔一樣
13: 噶嘛，唔一樣，一個四四方方，
1: 所以就話明呢邊就唔係潮汕嘅朋友啦，應該就會係廣府嘅朋友會多啲。
12: 冇錯，其實喺怡寶嚟講係廣府人會多啲嘅，喺檳城嘅話反而可能係福建人會多啲，係啦，咁嗰邊其實，但係問題我又因為我唔係福建人，我唔識聽閩南話，
1: 所以你講話即係芽菜雞，我覺得可能都有啲似即係廣州嘅白切雞差唔多咁樣嘅感覺，因為你話喺下邊墊一層芽菜，其實有陣時食飯可能都會見到有呢一種上菜嘅方式。
12: 其實佢
1: 係
12: 介於我自己會覺得
1: 佢有冇味㗎？
12: 有啊有啊，佢係介於豉油雞同埋應該係蒸嘅，佢應該係蒸，佢應該係唔知係攞啲點樣水去整過，我又唔知佢個做法係點做啦。我冇研究過，但我食過就真係啲雞好嫩滑，咁啲芽菜係肥肥短短咁樣，又好甜嘅。
1: 即係芽菜都係一味餸嚟嘅，即係喺呢一個菜入邊，佢唔係一個齋裝飾品咁樣嘅。
12: 唔
1: 係
12: 裝飾品，你係要食埋佢。
13: 苦瓜炒蛋個入邊有苦瓜，
1: 同埋好似嗰個咩鐵板牛肉入邊嘅鐵板，鐵板唔食得，但係好重要。
12: 係啦，咁其實嗰度仲有嗰、那個仲有好多嘢食嘅。咁譬如話，我哋有去到食嗰、那個叫做濱魚港嘅呢一個炸料粉啦，嚇咁佢炸料粉其實就係一啲炸嘅一啲嘢啦，咁啊，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其實應該係似一個馬來西亞版嘅麻辣燙。
1: 炸料粉係邊個炸？
12: 炸油炸個炸，
1: 油炸個炸，
12: 係啦，
1: 即
12: 係
1: 嗰啲料
12: 係。料咧就係嗰個飲料嘅料，係啦，
1: 醬汁咁嘅意思咯喎，啲醬汁
12: 係佢依個唔係醬汁啊，其實你可以理解就係類似少少似麻辣燙啦。我一去到我自己都，
1: 但佢唔係油炸出嚟嘅，佢係燙出嚟。
12: 有啲係炸嘅，炸完之後佢可能再淥一淥俾你，或者係你呢個炸料你可以放埋你啲面度，你啲粉度一齊食。
1: 我比較好奇嘅係佢呢個名咯，因為佢叫麻辣燙，即係其實佢
12: 唔係佢係似中國嘅麻辣燙啊，唔係佢哋唔係叫麻辣燙，佢哋叫炸料粉。
13: 佢哋自己認為嘅呢一種食物係源自於。邊個地區呢？
12: 我自己會覺得應該是很融合咯，我覺得它應該都是來自於中國的，但是麻辣燙其實都是比較北方，在中國都是比較北方的講法嘛，是吧？你廣東人其實都比較少講這種麻辣燙，
13: 廣東人都比較少煎炸，
1: 是不是？主要是它明明是綠熟的一個食品，但它叫做炸料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 point 在這裡，
12: 即它應該指的炸料就是譬如說可能有油炸鬼啊，有這個炸雲吞啊，
1: 即那些食品本身是經過油炸過的，
12: 它不是全部是炸的，
1: 又不是全部，
12: 譬如說它裡面會有即我一開始 去的時候，其實我自己都有點嘔了，應該怎麼吃的呢？是這樣哪裡付錢呢？後來有一個香港的遊客跟我說，哦，你首先自己拿個梨，你想吃什麼你就夾了下去，有些呢就需要他幫你綠熟的，有些不需要的，你
1: 就可以直接吃，
12: 直接放在粉裡一起吃。
1: 哦，
12: 是啦，
1: 都其實挺有趣的，即因為一般來說麻辣燙就肯定是要再綠熟它才可以，但你說那些呢，即其實有一些是可以直接拿來吃的，你上了餸之後直接在那個粉裡面拿一粒，這樣就都叫做可以吃了。
12: 沒錯，那你其實基本上你就執好了東西之後，跟著你就給錢，給錢他就幫你整熟去，接著你就拿回去吃。
1: 即我相信可能他這些煮法應該都是有，即他好像剛才鎮宇所說，就是已經經過了本地的這種
12: 改造
1: 改進
12: 啦，
1: 係融合。
12: 因為我相信佢都應該係嚟自於中國，因為包括佢所有老闆啊，都係華人嚟，都係講我同佢講粵語啊，咁都 OK 嘅啦。
1: 所以你喺嗰邊講即係中文都係暢通無阻嘅。
12: 係啊，基本上我覺得80%係講粵語咯。咁有時可能你講下普通話咯，但係普通話都少啊，佢哋基本上都識講。
1: 咁嗰種人民嘅歷史嘅一種沉澱感啦，除咗話你係喺呢一啲美食當中嘅體驗啦，仲有邊啲嘅體驗咧？嗱，行喺街上邊，你話嗰種人民嘅氣息其實應該都幾濃郁下吧。
12: 其實好多人就話佢有少少似呢一個五六十年前的廣州或者香港，很多人會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1: 建築物是不是都相對有些老舊
12: 啊？會有的，它有一個，因為
13: 跟檳城差不多，
12: 是少少似，少少似，因為其實那裡本身其實是最初是挖石礦， 而興起的一座咁樣嘅城市。咁其實佢周邊佢係一座山城嚟嘅，其實佢唔係算係靠近海邊，佢同檳城唔一樣。檳城就靠近海邊，佢其實係一座山城嚟嘅。咁佢周圍其實以前係好多石礦，咁所以有好多華人去嗰度打工啊，做礦工啊，咁然後就開始經商啊，開始發達啦，開始揾錢啊咁樣。咁而實際上後來石礦就開始慢慢退潮啦。咁但係咧，當地嘅華人係好注重教育嘅，包括佢哋嘅華文教育。即係中文的教育是很注重的，咁啊，仲有出過很多的我哋所熟知的很多嘅人物，其實都是出自嗰度，譬如好似楊紫瓊就是嚟自於怡寶噶啦，係啊，包括以前很多香港的港姐，其實都是嚟自於怡寶嘅，包括甚至是我哋知道很多的啲歌手咧。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就是很多的中文歌手其實都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包括光亮，光亮都是怡寶的、怡寶人來的，梁靜茹就好像不是怡寶的，但是都是馬來西亞人。

0: 所以即其实这个地方呢，即很多时候我们讲紧你听起身没那么熟悉，但如果讲到一些名人的话，你可能就会勾起一些的即对于这个地方的想象。
1: 包括好像近年香港有个比较出名的歌手李幸毅，其实他都是马来西亚来的。
0: 所以呢即其实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那里的人是不是个个都很唱得的。讲了这么多都是懂唱歌的。那我讲了这么多，我们看看先，稍后回来继续听听振宇的分享。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叹世界之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7: 落油型呢型。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嚟到我哋今日嘅乐游
1: 型靓型啊！
0: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4: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0: 系啦，今日啦，听听阿振宇话去到马来西亚嘅怡保，咁喺呢一度咧就有嗰种小镇嘅人民气息啊，因为
1: 小城啦，
0: 系啦，因为
1: 南洋小城。
0: 点解我话即系小镇咧？因为好多时阿振宇就话好似穿越翻到去五六十年前嘅中国咁样嘅感觉啊，
1: 广州同香港啦，
0: 即系有。啲似话而家系咪即系一啲小镇嗰一种嘅样貌？可能甚至乎都会比嗰度好，因为点讲咧？即系可能国外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开发嘅程度咧就唔似话即系中国嘅发展嗰个速度咁快啊！所以嗰个城市嘅面貌可能保留得仲会系比较多系好多年前嘅样咁，所以我相信可能你讲到嘅槟城亦都系咁样啦。即系譬如话楼房啊，亦都冇而家嗰啲玻璃外墙咁多啊，又或者系佢嘅嗰啲旧嘅外墙亦都会比较斑驳。是不是都是这种旧的气息，还有游客也都没有那么多，所以那种即行在街上的那种即慢节奏的生活和悠闲的那种感觉会是比较舒服的。
1: 嗯，没错，我觉得首先可能即行在街上没那么多人呢，就是因为他们晏昼会比较热的，间都不会行那么多。
0: 防晒真的很重要。
1: 是啦，大家晏昼的时候呢都会在那里喝白咖啡，旧街场白咖啡也是当地的特产来的。这个都是跟当时的华人是有關的一種嘅飲品，
0: 白咖啡、啊，
1: 冇錯啦，佢係用煉奶去沖嘅咖啡，
0: 其實
1: 甜甜嘅。
0: 其實講翻翻嚟咧，包括喺越南都有呢一種飲法，只不過咧就據說啦嚇，就話一方面咧就係佢哋嘅特色啦，第二方面就係其實佢當時源於就係啲咖啡冇咁靚，所以你就需要
1: 攞啲嘢去調
0: 係啦，令到佢好入口
1: 係啦。咁譬如話肉骨茶咁，其實都係馬來西亞嘅一啲特色菜嚟嘅。肉骨茶咁其實就係即係大家以為係茶咁，其實佢係用藥材去煲嗰啲排骨啦，咁其實都係因為當時嘅華人咧就唔係話好有錢啦，咁佢需要當地可能佢又會覺得濕熱啦，咁佢需要煲一啲藥材啊，再加上呢一個排骨啊去滋補啦，咁跟住佢可能再食個飯，再點個菜，咁就已經可以一餐飯嘅，即係原先係一啲窮人嘅食品，但係而家就變咗係一個當地嘅特色嘅美食啦。
0: 嗱講到咧喺呢個怡保方面咧，你都去咗好多個地方啊，我見你除咗話有美食啦，亦都係打卡咗，譬如話有。人民公园啦，这个名字都相当之中国。
1: 但是它不是写着中文是人民公园的，它是 People's Park, Park
0: 好像在广州人民公园那样，公园前的旧
1: 称。它是一个免费的公园，是一个免费的公园，是走到那里是刚好我们去休息一下。其实那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走的，包括那个二拉巷，二拉巷是当地的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旅游景点。我觉得其实这个地方 出名的原因可能是個名字比較有趣啦。咁啊，傳說就係話當時一個礦業的大亨就買了呢條街啊，俾佢嘅側室去用嚟收租啦，所以有了咁嘅名字。咁但係你話呢個地方是不是真的值得行呢，就見仁見智啦。我自己覺得就裏邊買嘅嘢就唔算話即係特別有特色。咁啊，只不過就係話大家都知恩奶都奶啦，係嘛？咁梗係都行下啦。咁另外就係譬如話佢哋仲有海利古堡啦，呢個係當時一個愛爾蘭人。本身在那裡起的一個豪宅，
0: 這個地方我反而是比較想感興趣，因為你前面一直在說馬來西亞，可能我們自己印象當中對於馬來西亞印象都是華人華僑比較多啦，但這個地方你一看起身就有異域感了，
1: 很英國 feel 啦，
0: 因為很英國 feel，本身首先第一個就是它整個是古堡的形象，就是你想像當中的西方那些自然當中的建築物應該有的樣貌有綠草地，跟住有很大棟的這個古堡建築。第二個就是它也都有些殘舊的，所以就是這種破敗反而令到它整 個建築物更加有味道，我覺得。
1: 其實呢它不單止是英式的建築，其實它也融合了印度的建築，因為以前印度呢都是英國的殖民地來的嘛。是的，其實這棟樓呢你覺得它為何破敗呢，其實因為它是一個爛尾樓來的。
0: 哦，冇用到啊！其實，
1: 因為佢起嘅過程之中仲未起好嘅時候，這個主人就已經死咗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工程咧就中斷咗，佢只係留翻一個咁樣嘅遺址喺呢一度。
0: 咁所以呢個地方佢係一個景點定係點樣？
1: 一個景點，係而家就
0: 收費，
1: 收費嘅，
0: 要收費嘅。
1: 係啦，
0: 哦，即係佢應該係收翻被國家所擁有，跟住將佢打造成為一個即係景點咁樣。
1: 冇錯啦，咁其實佢離市區都有少少遠嘅。
0: 係因為你話要20公里先去到呢個古堡。
1: 係啊，咁我哋都要。
8: 門票咧貴唔貴啊？
1: 門票就應該都唔算好貴咯。咁但係即係你可以去嗰度影下相啊，打下卡咯。咁可以睇一睇哦，以前嗰啲建築係點樣。它是很實淨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牆啊那些是很厚的，
0: 所以本身它這個地方建的是因為在當年的礦業比較繁旺的時期，可能個即係古堡的主人要住在那裡，
1: 沒錯，它當時是計劃想在那裡裝馬來西亞的第一部電梯的，結果未裝完就佢就拜拜咗離開呢個世界啦。
0: 但係因為成個即係建築咧，我見你其實影出嚟嘅相咧，入邊都冇人咁滯嘅，所以遊客係咪好少好少？
1: 嗰日我哋去嘅時候啱好咧就落雨，咁啊，即係我哋都等咗一段時間先入去。咁同埋咧，咁當然我影相會比較識揸角度啦，就唔影咁多親戚朋友啦，係嘛？影下我自己就算數啦。
0: 因為其實真係有一種假裝在歐洲嘅感覺，
1: 但係佢又唔係你真正去睇嘅時候，其實。它又不是完全那種歐洲的風格，它又有一些印度那種的風格在裡面。
8: 印度又不夠，我覺得有些地方像那些雕樓，
0: 它可能沒有拍出來而已。它如果拍出來的話，可能裡面都挺多元，我相信
1: 的建築風格。其實我覺得它在怡寶呢，除了去看這些之外，其實它還有很多的景點叫做什麼洞什麼洞什麼洞什麼洞，
0: 就是那個三點水的洞。
1: 譬如好像我們有去到就是霹靂洞，其實這些洞呢其實是當地的這個佛教的建築來的，佛教的你可以理解其實是寺廟，它只不過就是當地華人建的寺廟都是建在這些洞裡面，
0: 洞裡面
1: 是啦，
0: 即是山上這樣，
1: 是啦，譬如好像這個霹靂洞，其實它就是挖空了裡面，然後它很多的佛像啊，很多的都是放在裡面的。
0: 咁佢係咪都離市區會有一段嘅距離？
1: 係啦，冇錯，會有一段嘅距離。咁同埋呢個霹靂洞，我哋所睇到嘅就有好多嘅中國嘅書畫，包括話張大千啊等等嘅一啲作品，都可以喺裡面睇得到，可以欣賞得到。
0: 點解嘅會咁多中國書畫喺嗰度？
1: 咁其實本身
8: 真跡定係
1: 真跡嚟㗎。咁其實本身馬來西亞佢當時就有好多嘅華人會喺嗰邊旅居啊，或者喺嗰邊住啊。咁包括你話孫中山先生早期都有好長嘅時間，佢都喺馬來西亞去募捐，咁包括喺檳城都有佢住過嘅居所。係啊，包括好似口罩嘅發明人，其實佢都係馬來西亞出生嘅，
0: 所以會係有好多嘅呢一啲中國的元素留在這一個地方，
1: 沒錯，
0: 在這個洞裡面會體現得更加明顯，所以它那個洞其實是一個公開免費的一個參觀的公共的區域，還是說亦都是一個景點來的？
1: 其實是一個你可以理解的景點，但是它是不收費的，它其實就是一個佛寺，
0: 吓，
1: 系啦，
0: 佛寺入边呢啲中国书画可以系免费咁样俾大家去参观啊？
1: 系咯，咁当然你可以自己捐一啲嘅香油钱啦，又或者系一啲保护当地文物嘅一啲费用啦。
0: 哦，
1: 系啦，嗰啲其实呢啲书画好多佢系写喺墙上噶嘛。
0: 因为中国咧，如果你譬如话去呢啲寺庙嘅话咧，你譬如话系要爬山上到去嘅，咁我唔知呢个地方
1: 佢唔使爬山，但系佢就系本身佢就系座山，
0: 即系你上到去其实唔算太高，
1: 系呢个唔高嘅，唔高嘅，但系佢就系即系一个山洞咯。
0: 哦，是一个山洞，
1: 系一个山洞，
0: 但系就唔会话太辛苦爬上去，
1: 唔会辛

0: 辛苦嘅，
1: 幾步路就上到去啦。
0: 係啦，都唔使點爬嘅，即係除非你話你自己一定要爬上嗰個山嘅山頂，再望翻落嚟啦。咁但係我哋就冇爬到，因為嗰時我哋去嘅時候，可能唔知係咪佢喺度維修咧，定點樣啦，所以就冇入到去。
1: 我其實幾中意你最尾發嘅呢一張相咧，即係你話係喺怡寶有兩日嘅行程咁樣啦嚇。咁、嗯、啊，你坐住車經過呢個舊街場啊，咁跟住咧就見到你呢張相咧就係、是。好闊嘅一條柏油馬路嚇，咁、嗯、跟住路兩邊咧就係、是大概可能四五層樓嘅一啲樓房咁樣，嗯、即
0: 係同埋好多係啲騎樓啊，
1: 係啦，好多都係騎樓嘅建築，真係有啲似喺中國嘅某個小城鎮
0: 嘅感覺。我覺得似廣州同香港嘅舊時候咯，
1: 係咯，
0: 即甚至你再睇翻，可能似七八十年代之前嗰種嘅感覺咯。
1: 所以反而係我覺得而家你呢一張相入邊咧，主幹道嘅兩邊車輛又唔多，跟住咧就好似啱啱夜幕降臨嘅時候，微微黃昏嗰種感覺嚇，再加上呢一個空間亦都好足啊，因為天空啊同埋路啊都好開闊，即係有一種好放鬆、好悠然自得嘅感覺。
0: 嗯，
1: 所以我覺得呢個城市俾我感覺係我願意用一個星期去嗰度。即探索你啱啱所講到嘅呢啲地方，比著我嘅話，
0: 係因為我覺得其實你話好似檳城咧，檳城其實既有舊城區，亦有新城區嘅，亦有高樓嘅。咁但係咧，檳城嘅話咧，佢嗰個舊城區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係定咗佢係作為一個非遺嘅一個咁樣嘅地方，咁所以其實佢唔會有大興嘅土木嘅，
1: 冇錯，
0: 改建嘅。咁而呢一個怡寶咧，又其實佢係另一種嘅形態，就係因為佢嘅礦業退潮之後，咁所以其實就並冇有太多嘅資金涌入嚟去做呢啲發展，咁、
1: 嗯、
0: 反而係佢嘅華文教育係佢當地嘅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咯。
1: 嗯、
0: 包括佢嘅小學啊、中學啊，咁包括話仲有佢有好著名嘅作家啦。咁我都係因為睇咗呢本書，我先對呢個地方特別感興趣。咁啊，呢本書推薦俾大家叫《流俗地》，係啊，咁係當地嘅一個華文作家去寫嘅。咁呢本書喺國內啊都有出版嘅、
1: 嗯，
0: 可以了解一下馬來西亞嘅華人係點樣生活嘅。
1: 冇錯啦嚇，咁啊講到一個咁安靜嘅小城啦嚇，都希望大家有時間嘅話可以去到馬來西亞嘅時候，將佢嚇放喺自己出行嘅呢一個參考嘅名錄當中啊，去了解一下馬來西亞嘅唔同嘅面貌嘅。咁講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旅遊營咧，迎嚟到结尾嘅时刻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1: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拜
1: 拜。
2: Bye bye。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1: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六月十号星期三，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谈。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晤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统致贺电。
2: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严重稳定增长。
2: 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将于六月十五号起展开。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六月九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麓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